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早上好，我是李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人反映啊，就是之前你们卖的随身 WiFi 现在怎么没有了？哎，想到大家这个痛点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不想再单独扯网线了。还有户外工作者、经常出差的朋友，包括咱们的客货运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又来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而且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0: 好的，欢迎回来，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最近有没有发现咱们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了只能跑400多。这刨去夏天开空调费油的一部分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咱车是不是老了呢？这发动机是不是里面有积碳了呢？都有影响。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到 4S 店呢或者是修理厂去做一个检查，完事之后呢在那儿清一清，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呢比较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的万能通是干什么的？专门就是清除发动机积碳的，只做好这一件事儿。现在呢我们主推的两款产品已经有数万车友啊使用过了。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车辆研发的。金装礼盒，这个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使用的。现在我们还推出了年终大促，拼团更划算。刚才说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299，日常特惠价199，拼团的最低价呢只需要184。金装礼盒呢原价239，拼团价最低只需要224。现在呢您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如果身边有朋友一块要买的话，您就点开团。如果是自己参与呢享优惠，那咱们就点击参与拼团，把链接呢甩到咱的车友群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这假期了，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呢，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了。有没有发现，部分孩子呢，可能会出现生长阶段不长个、抵抗力差的情况？尤其是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很多家长知道，这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也知道去补钙、去补维生素，但是呢，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是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各位家长重视。现在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啊，推出了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去了解一下。

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夏天的特点就是要么晒要么雨，你车里方瓶矿泉水都能晒成热水，那自燃的风险也就跟着变高了。万一呢再赶上暴雨，发动机进水，这个时候你突然一拍大腿想起来，哎呀，当时为啥不买个车损险呢？现在您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一个联系方式，马上呢就会有真人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沟通，不是 AI 语音菜单，也不用您跟着提示一个劲儿按半天。车损险的改革之后啊，现在已经包含了像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很多人还不知道。另外呢，还有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呐、车轮单独损失险呐，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咱们的真人坐席啊都会跟您说的明明白白的。记好了，想买车险的朋友现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就会有真人的坐席跟您主动联系了。

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1: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0: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1: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欢迎回来，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这不马上到暑假了吗？咱是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还是说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专门针对5到15岁的孩子来开发的，磨练孩子的意志力，收获自律好品格。数万名孩子啊，已经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小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今年呢，依然是3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三大主题啊各有特色。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以及咱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而且还有专业的医护随队，加上生活老师以及心理辅导老师，您全程大可放心。报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呢，陆军特色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了，空军和海军线路呢补贴完不到3000，记好了，回复特种兵赶紧去看看。

转眼就要到小暑了，这三伏高温天呢也接踵而来，强烈的紫外线呢可能会加速咱们肌肤的老化，出现晒黑、长斑、长纹、损伤屏障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得做好防晒。今天呢，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爆品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日常上班通勤、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也不用频繁的去补涂了，持久防护。它的核心呢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再加上维 E 加抗氧化的复合物 UVA 加 UVB 全链路覆盖，做到了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是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一推就开了，快速成膜，推开之后呢也不会出现泛白，不会搓泥，不油腻啊，这点您需要记好了，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有针对性的防晒。干皮呢就用小光盾，这是一个柔润款，油皮呢就用小冰盾，恢复大牌现在就可以下单了。所以说价格啊，6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呢580块，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只要199，限量50支，还剩两天，记好了，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入伏了，做好防晒，守住好肌肤。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周末了，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呢，可能会去走访家装建材市场。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呀，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给您兜底儿。现在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之后呢，还能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先省2000。另外呢，最近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李现。这家家户户日常消耗量最大的是什么呢？抽纸，吃完饭了用一张，擦个桌子用一张，地上有水了用一张，用的还特别快。所以呢，碰到咱们有抽纸上线的时候呢，大部分朋友的选择就是直接下单啊，因为划算。这次呢，我们阿福商城又带来了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品质和价格都非常不错。这款抽纸呢，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加大的尺寸，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呢只用纯纯的原生木浆，并且啊是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面感觉很扎实，很有质感。纸面呢还有这个立体纹理压花，韧性强，而且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也不容易烂啊，孕妈呀、小宝宝啊都可以用。这次阿福商城联合咱们厂家，直接做到了一个超值优惠价。日常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呢，得5-6块钱。今天呢，阿福商城下单到手48包，一共2箱抽纸，只需要78块钱，并且下单就送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18卷，每一卷都特别的厚实啊。最后再给大家捋一下，78块钱到手2箱48包加厚的抽纸，再加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1.18元，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中午时候的9点0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沿黄高速的5支段18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第三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的会议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到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呢，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希望大家路况非常好，希望我们在行驶在路上还注意减速慢行。那其实在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该怎么办，其实咱们很多车友都会有疑问。那交通广播我们有专属的车险顾问，随时给大家提供服务。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咱们的车险顾问小黄给之前给

0: 我们车友服务的一个过程。
1: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他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0: 那如果说您有车险问题，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收到链接之后您可以填写信息，那添加咱们车险顾问的微信啊，除了日常的给您算算保费呀，或者说您出险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包括您日常关于保险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咨询他，而且随时在线啊，就特别是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联系上，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车险顾问会直接添加您的微信，包括会给您介绍您根据您的车辆使用情况呀，包括上高速的频率还有车险的年限，来给您推荐最合适的保险，包括给大家也会介绍到一些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等等啊，非常实用的一些小险种，花钱不多，但是办大事儿，真到用到的时候呢非常好使。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也会收到我们的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周前啊，我们接到了叫做张先生的求助电话，他有一起事故啊要咨询。
3: 我是大货车半挂牵引车，6月7号中午11时许，在那个禹州市235省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在由北向南直行，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对面来一个小型轿车，突然向左转，发现以后我看到他速度很快，我赶紧避让他嘛，避让他靠左一点嘛，因为那个235省道不是很宽的嘛，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突然由右转在路中间撞到我的车上，正迎面撞到我的车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今天就是6月7号到现在已经5、6个工作日了吧。昨天禹州市交警事故科的，他说你这个暂时不能处理，关注的时候诉求的时候划分这个责任会怎么判断？
4: 车辆存在不存在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超吨？
3: 过磅单都发过去了，也不超载，也不疲劳驾驶，也没有超速。
4: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对方责任肯定大。所以节目

0: 我们也跟宇宙联系一下，了解一些更详细的事故状况，确认之后我们再给您回电话。
1: 那听完张先生的描述，大家可能会有点懵，哎，对方是明明是逆行到了自己的车道，怎么会先左转再右转呢？您觉得事故责任会怎么划分呢？先别急，您此刻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28啊，今天是6月28号，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查看一下张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那看完之后呢，发表观点，那关键词0628。那节目之后呢，张先生还告诉我们啊，他在禹州交管大队事故中队做笔录时啊，事故民警说他可能有责任，那对此他有点想不通，明明是对方机动车逆行，自己还先避让了对方，那结果对方再次追过来撞他，引发事故，那整个过程自己也并没有违规操作。那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实际室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禹州交管大队，那事故中队负责这起事故的李警官
2: 还没有给他验油嘞，还是集体验油嘞，集体验油了然后他下发认定书，他以这个认定书为准，按照走了一般程序，十个工作日之内都给他出认定。到时候认定书出来，他对这个认定结果不服的话，还可以去上级、区厂、公安局交警支队复核啊，这都是他的权利。
1: 那李警官告诉记者，目前事故仍然在调查当中，他们也会重点查看行车记录仪的相关视频，但最终责任认定还要集体研究之后才能出具。那目前呢，尚无定论。那采访中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将我们看完视频之后的初步意见告知了事故民警。如果说张先生没有其他违法行为，我们也认为他应该属于无责一方。那上周五的时候啊，张先生拿到事故认定书之后，联系了记者。
3: 我这个交通事故通过南方谈交通帮助下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方的全责我是无责任的，通过记者的奔波网取得了公正的判决，认定书已经拿到了，特别感谢南方谈交通栏目。
1: 拿到事故认定书之后呢，张先生已经开始和事故对方协商赔偿的相关事宜。那此刻如果说您也想看这起事故的相应的过程，也就是张先生这一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6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那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0688-9494，如果说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 ，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6: 万能通速探小护剂，目前为止使用了1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1: 万能通，咱们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的除碳系列产品啊。如果说您的车辆是油车，那使用长了之后呢，使用时间长了之后，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积碳多了之后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车辆，比如说油耗有上升呀，发动机有抖动的这种情况呀，或者说比如说冷车启动的抖动，包括怠速不稳这种异常的抖动，甚至说您的动力不足，油耗明显的上升，都是可能引起的后果，会让我们开车开起来没有那么平顺。那刚刚我们也听完咱们车友用完之后呢，一个是8万公里，一个是11.6万公里，用完之后车辆有明显的变化，跟之前感觉使用起来跟其他的一些，包括用过其他除碳产品或者说燃油宝之类产品的使用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如果说您车辆的油车也有这样的问题，不管说是柴油车、汽油车，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那目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给您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是299，现在是日常特惠是199，那拼团最低仅需要184。那试用3到8万公里的车型，那

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还有8到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给您推荐是金装礼盒，这个三瓶装啊，每一瓶是这三瓶是一样的啊。您用完一瓶之后啊，因为您的公里数比较大嘛，用完一瓶之后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那10000公里下来，基本上咱们十几二十万公里清理的。就是积累的这个积碳也会清理的七七八八，您而且现在此刻都有，比如说您发送888之后，看到链接之后，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甩到咱们的朋友圈呀或者车友群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呀、购买链接呀。您看到评测视频之后，也能通过视频清晰的看到那车辆的发动机的内部在使用万能通产品之后，在使用前、使用后积碳是有明显的变化的。通过内窥镜，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

0: 发动机老化了，
1: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儿看到有很多车友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6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评论刚刚张先生在禹州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那看完之后呢，也有车友留言，比如说同行员说看了三遍啊，对方逆行全责。包括小强他说这个视频在南方谈交通的抖音也看过了，咋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故呢？对方像喝了酒一样啊，追着这个视频车主撞。那根据车主反映的情况呢，对方现场应该是也催了，也进行了酒精检测，应该是没有酒驾，排除这种情况。但是确实这个事故比较离谱，而且通过这个事故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大家在路上行车开车，有两大神器，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老的事故民警跟我讲的，我也分享给大家，也通过我们这么多的事故也印证了他的说法。首先就是关于车辆保险，车辆保险大家一定要买，如果有能力一定不要把交强险、三责险和车损险都给买上。那就是如果说觉得车损险的价格相对比较高，那您一定要把交强险和三责险给买到啊。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中给大家说非医保用药，这个险种应该只有10几20块钱，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保障会更加充足。也许就是比如说后期发生事故，你向法院进行起诉，那保险公司能把这部分药这种费用赔偿出来，但是那不是费时费力嘛，对不对？而且只有十几块钱，说实话啊，并不贵，最多应该是20多，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还有一个就是给车辆安装行车记录仪啊，有行车记录仪说实话很多事故是能还原真相。如果说没有行车记录仪，可能大家听张先生反映这个事故的时候觉得很离奇，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故？另外因为张先生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的避让，那可能最终双方的撞击点甚至可能在已经亚越了中间的实线，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视频证据的话，那说实话现场也没有监控的话，这个事儿就很难说清楚。所以说两大神器，保险还有行车记录仪，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的车给配备上啊。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8-9494。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陈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有什么能帮到您？
10: 我23年12月3号出了个在南三环出了个交通事故，当时没有划分责任，扣留了车辆，后来处理完了，现在我的驾驶证上一直有一条强制措施凭证。
9: 23年的事故处理完了的意思是当时现场没有划责任，暂扣车辆，也就是说走了一般程序是吧？
10: 那我也不懂一般程序好像他后来扣留车辆以后到交警队才划了责任，划了责任以后就调4S店把车拖走了，都修车了。
9: 嗯， 首先就一般程序就是就是简易程序的话，您的认定书上会写啊，简易认定书，那一般程序的话就是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它没有。

0: 有简易的两个字，那这个大概的是区别，还有处理时限。通常简易程序可能扣完，可能就是比如说当时现场暂扣，甚至说第二天可能就发还您的车辆，让您去处理了。那简易程序可能是要比如说要进行一个检验鉴定啊，或者说暂扣的时间相对长一点，大概是可能会有这些区别。那你说后期直接拖走处理了，认定书您现在还有保存吗？或者说还有印象吗？
1: 几年了，认定书我也没有了现在。
0: 嗯，当时是一个什么事故呀？比如说是双方的机动车，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单方事故？
1: 这是机动车。
0: 双方都是机动车。
1: 啊，对对对。
0: 后期保险理赔是不是早都也都赔完了？
1: 啊，对对对，都走完了。
0: 啊，这是在哪儿的事故呀？
1: 在南三环文之路。
0: 南三环文之路。
1: 啊。
0: 郑州市区的。
1: 那一定算市级吧，南三环文之路那边。
0: 处理机关是哪儿呀？
1: 交警四大队。
0: 交警四大队。
1: 啊，
0: 您是什么时间发现这个问题了？
1: 我有两年了，都有呢。我多次打电话，我找很多部门打电话，他们给我解决不了。
0: 您打电话跟这个事故民警或者说交警四大队交管四大队联系了吗？
1: 事故民警我没有联系，我交警四大队我联系了。他们说我们的系统上没有，12123上有。
0: 就是他们的系统没有，你1123上有。
1: 啊，对，
0: 具体是个什么信息呢？1123，
1: 1123就是未处理强制措施凭证。下面是处理交通事故时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事故车辆。
0: 也就是车辆被暂扣的这个强措，然后现在你的交管1123上显示还有。
1: 啊，对，还有。
0: 但实际上车辆早都发还了，是吗？
1: 早都发还了。
0: 您跟除了跟交警四大交管四大队联系，还跟哪儿联系了？
1: 123我也联系了，他们客服也联系了，没人管。
0: 123的话，他应该大概率说还是要联系事故处理机关。
1: 啊，对。
0: 他这个大概率因为他，我们也日常工作中也联系过，他们并没有这种刷新的，就是这种事儿，他是没有刷新权限的。
1: 那交警四大队说我们这正常，我们这没有，那123上有。
0: 那这个还是数据，就是官网数据跟这个交管数据可能是中间传输的问题，需要应该是事故处理部门，如果说比如说是在事故中队处理的，那事故中队的内勤重新上传一下这个事故的信息应该就可以了，或者刷新一下，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事故认定书找不到了是吧？
1: 那现在我找不到了，我已经好长时间了，因为就三年了，我也没注意这个事儿。
0: 就是1123，说实话，大家登录起来非常方便。那借着陈先生的事儿呢，也提示大家，发现异常问题啊，随时联系。如果说联系交管部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南方大交通。您这种事儿啊，说实话，我们也遇到过，可以解决，也可以很快的解决，但是您得跟我们联系啊，对不对？
1: 对。
0: 您稍后这样，节目之后呢，您把您的交管1123关于这个事故啊强制措施凭证这个截图截一下，然后发给我们。那明天工作日，南方工作室记者跟您联系，如果快的话，应该明天当天就可以解决，好吧？
1: 好，谢谢啊。
0: 您稍后注意把这个相应的截图凭证发给我们，我们要通过这个凭证把提供给辖区的事故部门，让事故部门刷新一下信息啊。如果说刷新了之后还不行，那我们帮您联系上一级的，比如说郑州市交管支队，或者说省交管总队。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应该是联系事故处理部门啊，直接联系他们就可以解决掉。刚才我也问到陈先生，他可能是一直在跟四大队联系，并没有联系到比如说事故处理民警啊，或者事故处理中队啊，应该是事故处理中队的内勤帮他刷信息一周就可以解决。当然这都不是问题啊，稍后陈先生把信息留下之后，那明天上班工作日，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助他解决。我们也通过陈先生的事儿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发现特别是现在交管1123登录啊非常方便，如果发现您的车辆驾驶证有任何的异常状态，想一想这个事儿啊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啊，有没有这个事儿啊，是比如说是之前的没处理好，留的有小尾巴，还是说已经处理完了，信息没有同步，甚至说，这录错了，把信息录到您的头上，您替其他人给背了黑锅，那都可以，就是随时联系交管部门，如果解决不了，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 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 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呢不能兼顾，有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呢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比如说一些隐蔽的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等等啊，会有很多的担忧。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直接发送省钱两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添加我们交广记者的微信，那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直接发送省钱。同时的话，我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团队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送省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其实夏天来了之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那久坐办公或者开车通勤需要一条清爽透气的裤子啊。鲍先生给您带来的是啊凉感的网眼五分裤。那这条五分裤呢，首先是面料选用了近年夏天比较热门的锦纶材质，实现了触肤即凉的体感，让您上身之后呢清爽透气啊，久穿清凉不积热。第二大亮点是立体的网眼呼吸结构，那穿到身上之后呢，咱们的热气呢及汗水顺着网眼缝隙呢快速蒸发，那全天穿在身上都是干干爽爽，告别沾腿呀、闷汗啊等等夏日的烦恼。再看版型，咱们是微阔的五分剪裁，裤长呢是刚刚到膝盖的下上方，那尺码从 S 到 5XL 全尺码覆盖，那八种潮流色系啊，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可以了解一下。那这款裤子官方旗舰店是109块，那今天车友专赏价是单条49.9元，买两条直接打8折，平均一条只需要45元，您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而且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您直接回复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洛河段779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1和第2车道，那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绕城高速的郑州段啊，郑州绕城高速的2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1、第2车道，第3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设备故障啊，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施工呢，连霍高速的会议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到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听一下刚刚之前咱们有车友发来的，也是一段这个路况的提示。我们找一下他的这个录音呢，应该是在郑云高速上有一起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稍后再找一下吧。郑云高速上它提示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车辆啊，这个没有裹着篷布，没有裹好，应该是有这个拉的木屑，可能有散落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已经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反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如果说您还想看刚刚郑先生张先生在禹州的事故啊，您直接发送啊，您可以直接发送06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那暑假啊，怎么说让孩子在家玩不在家玩手机呢？可以跟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上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咱们我是特种兵也夏令营也是官方出品的10年口碑，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还有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那10年来也有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还是3条线路，1条陆军线路在郑州，1条海军线路在青岛，1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您直接发送夏令营，发送特种兵，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目前还是有补贴的，同时的话有专业的医护随队

0: 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咱们的主持人也是跟咱们的特种兵也是这小特种兵们也是同吃啊同住啊，陪大家一起训练。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安全感拉满，您直接发送特种兵，想了解的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刚刚雨夏林发来了一个高速路况的提醒，我们来听一下。
2: 正云高速云台山往郑州方向38公里处有辆大货车，拉的好像是木屑，没有覆盖，同步没有盖好，那个木屑好的傻的，路上都是红线。
1: 那他也提示大家，目前在正云高速应该是云台山往郑州方向38公里的，这会儿肯定是往前走了不少。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咱们的路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反映，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高速上啊，遇到这种大货车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啊，保持安全距离，也注意减速慢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节目中给大家做的热线回复啊。上个月赵先生的家人呢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那所幸呢伤情并不重，可是啊谁也没有想到，那出院之后跟保险公司的沟通竟比养伤呢还让人头疼。我们来听一下。
3: 是不是上个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郑州南四环跟大学路，他是骑个电动车，然后对方是个网约车，对方全责，现在媳妇儿就是有受伤，人摔在地上，多处软组织挫伤，然后还有一点轻微的骨裂，住了5天院。对方是渤海泰山有限公司，现在又出院了，就是他现在赔付这个护理费，保险公司一直说是按照那个就是行业的最低标准，然后108赔付，但是我在赔付期间，就是我的工资是1天是300，耽误了5天。他不按这个赔付，只按那个行业标准赔付。对方现在就是说只能答应个条件，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是只能走诉讼。我是在厂里就是已经干了10年了，有这个固定收入50%，所有流水都有。我想问这合理不合理？
1: 那渤海泰山公司给出的护理费是每天108元，而赵先生主张的是每天300元，差额呢将近2倍。那沟通呢陷入了僵局。那赵先生的主张站得住脚吗？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节目组法律顾问、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王瑞瑞律师。
4: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7条跟第8条，是关于误工费和护理费的一个详细规定。

0: 他这种情况，护理员有收入的话，是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他只是说参照，并非说是按照误工费的规定。那误工费的话，他就要有固定收入，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也就是说，他这个有固定收入，提供纳税证明、工资流水，还有他的工作的证明，这些去证明他的固定收入每天是按300。法院这块的话，一般来讲是有2种裁判思路。第一种的话，如果说他证明的证据非常的完善，他这一块的平均收入每天呢就是说300，那法院可能会按这个判。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司法案例中他会有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只是说参照，那法官他自己觉得，对于这一块儿，你可能你也可以请护工，但是你又没有请护工，而法律规定的也是参照，那我这一块儿我就可以酌量的去按照他们的综合考量，能够差不多就是认为赔偿你的这个标准，但是可能就是说不会说满打满算按300标准去赔。
1: 那王律师告诉记者啊，实践中保险公司通常会按照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的平均工资，那上年度那现在就是也就是每天108元来核定赔付费。那如果说诉讼到法院，当事人能够提供完整的工资流水和纳税证明，那法院可能会提高赔付标准，也就是证据够不够扎实很重要。那对此呢，赵先生也是底气十足啊，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近10年，工资流水和这个税的纳税证明啊一应俱全。那考虑到当事人主张的赔付时间呢只有5天，为不到1000块钱的差额去打官司也是耗时耗力，实在也是不划算啊。于是南方工作室记者主动联系了保险公司，尝试进行了调解。那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先通过渤海财险全国客服中心反映了情况。那当天中午啊，渤海财险河南分公司的案件负责人刘经理回复了记者。
2: 可以协商啊，已经和他协商过了呀。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们都在协商，因为我们没对接这个伤者的丈夫，我们一直都在对接这个伤者。我们都已经达成调解了，按照伤者这边提供的资料，跟他协商所有的费用，一共赔付了8500块钱，小额案件直接给他赔了。人伤还有他的头盔啊，电动车上的一个挡风啊，还有他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营养费啊、伙食费啊，全部都给他赔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同意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准备这个签协议了。
1: 那接到记者反映之后啊，渤海财险也很快重启了审核，认真核对了赵先生的收入材料，并给出了新的赔偿方案。那对此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向赵先生进行了求证。
3: 刚才我媳妇也给我打了电话了，就是刚挂了电话，他说已经大概就是已经商量好了，我说应该是咱交通部给他联系了，我说要不他处理了没这么快。因为之前媳妇在那个微信上给他联系发个信息，然后10天他都不带回复的。那个误工费他一开始说了不填按108赔嘛，经过那个协商也没说是赔1500，也没说按300算，就是按1000块钱算的。我听俺媳妇他说的啥意思吧，他说是俺媳妇确实是住了5天，但是他说的啥病历上啥显示的是3天多，他说按3天算，说一天按300多一点，感觉吧也别说1500了，我能尽快把这个事儿已经处理好，都已经算可以了。基本上是这个一项已经达成了，签了协议之后我再给你回个电话，非常感谢你们啊。
1: 那最终双方协商的赔付费用是1000元，虽然没有达到赵先生最初的期待，但是相比于初始报价已经有大幅提升，双方也是达成了初步的一致。那当天下午啊，赵先生向记者反馈，那家人呢已经跟保险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
3: 保险公司今天上午协商的那个，他一共赔付了8600，发了个协议，答应人家这边钱要让给他赔过就行了，然后银行卡啥都给他发过去了，跟你说一声，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这个协议算是签过了。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就是你们介入了一下，就是这几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那根据记者了解的最新消息啊，赵先生方已经收到了渤海财险支付的全部赔偿费用，问题呢也是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台交通两路接驳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4: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常我们在家里使用比较大的就是咱们的抽纸啊，餐桌呀，包括厨房、卧室、卫生间，到处都需要，用的特别快。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的品质和价格都不错啊。首先是175毫米乘以136毫米。

外卖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间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我们也是让千万千车主信赖好评。那也给大家选取的也是咱们的华普装饰的施工服务。那我们也承诺啊，报名成功之后啊，您发送家装间三个字，添加记者微信，报名成功之后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百万质保金现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那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那我们从的监督团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0: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真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二商城68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反映的问题啊。华就问到，他说驾证到期换证是提前还是到期后多少日换证？那驾证换证包括咱们审车都是可以提前90天办理，我们通常说是提前3个月，其实是按照规定啊，是提前90天可以办理，包括驾证换证还有审车都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很多车友呢说，哎，这个驾证，那我这个提前90天是怎么看呢？您拿到自己的驾证之后呢，会看到您的驾证下方啊，就是这个首页下方有一个出领日期，那按照您的出领日期提前90天就可以办理。那另外呢，也有车友会问到，哎，那我的驾驶证去增驾了，那增驾完成之后是不是要按照新的周期？即使说您的驾驶证进行了增驾，比如说您是这个 C 证增加了 B 证，或者说您是 C 证增加了摩托车驾驶证，增驾完成之后，您的新驾驶证的出领日期它是不会变化的。所以说我们的驾驶证它的比如说换证日期不会变化。还有一些车友会问到，哎，那我提前换证了，那我下一年比如说提前换证了或者提前审车了，会不会改变我这个审验周期？都不会啊，因为这个提前90天都是根据您的车辆入户时间，还有您车辆入户登记时间，还有您的驾证的出领日期啊，这个不管说是您提前或者延后啊，都不会进行这个时间都是不会进行变化的，所以说也是不会进行影响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办理，同时的话啊，提前90天您记好这个日期就可以了。那这也是今天南方台东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台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南方台东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会收到我们的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7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设备的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施工，连霍高速汇集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看看京港澳高速洛河段刚刚这一起事故，也是占据了2个车道。所以夏天啊，天气比较热啊，咱们也比较容易燥，特别是那个阳光啊特别刺眼，咱们要注意好保持车距。这个时候呢，也要看看咱们的车险有没有到期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留个联系方式，马上就会有真人做席一对一的跟您来聊，看看咱们的车辆需要什么样的车险服务。那夏天要么晒要么雨，对吧，车里放瓶水都能晒成热水，自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万一赶上暴雨，发动机进水了什么的啊，这时候你会突然一拍大腿啊，当时为什么没有买个车损险呀？可能很多人对车损险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之前啊，现在呢，车险改革之后啊，这个车损险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很多人还不知道。那还有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花小钱办大事儿的附加险，到底该不该加，自己加多少合适，坐席都会给您说个明白。咱们不靠别人的经验，咱们需要专业的人对咱们的车辆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咱们跑高速的频次啊，咱们的

停车环境、新车、老车、上一年的保险情况等等啊，咱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主动联系您的。咱不是 AI 语音，也不是什么机器人哈，给咱们说听不懂的话，咱们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着你的情绪，压着我，蠢到我快要粉碎。我的爱，我的想，我的姐妹，不能轻。

听着张国荣的这首 My God， 突然就看到了一篇新闻啊，觉得也会有这种震惊感。有一位30岁的女白领，因为长期啊把碳酸饮料当水去喝，熬夜加班之后呢，也没有怎么做口腔清洁，一年半内她有15颗牙同时龋坏，部分形成了牙颈部环形龋，也就是所谓的可乐牙。经过显微镜下树枝修复，没有进行根管治疗。那医生指出，这个症状是锰性龋和碳酸饮料长期小口饮用以及夜间口腔清洁不到位直接是相关的。您看啊，这个首先啊，喝的什么很重要，再有就是喝完之后的清洁很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开车也是同样的，您加的什么油很重要，对吧？这个油本身的油品怎么样，再有就是呢，这个燃油不充分也都是常有的现象。那燃油不充分之后我们怎么去做积碳清理，这些也都很重要。这就联想到了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哈。那当咱们的车故障灯亮了的时候，去修理厂一问啊，报价动辄都是大几千，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那出现这些问题哈，您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我之前真的咨询过，就是我车正常保养，比如说清一下积碳啊，火花塞啊什么的来清理一下呀，大概就是找熟人还得1000多块钱，这些项目下来。那今天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我们的三兄弟给您举个例子哈，就是100多块钱三瓶啊，三瓶这三兄弟就是三瓶，一瓶是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还有一瓶就是积碳清除剂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10车9积碳，只要咱们加汽油，它一定会有积碳的产生。5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就会有积碳了，更何况有些我们已经跑了10几万公里了，对吧？那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这三瓶啊，100多块钱。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咱们分三步啊，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那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一下三元，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9: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8: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9: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南阳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

右，北部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北部、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3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转眼啊，就要到小暑了，三伏高温接踵而来，强烈的紫外线可能会加速肌肤的老化啊，出现晒黑啊、长斑啊、长纹啊、损伤屏障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要做好防晒，一定要记得防晒。防晒不只是晒黑的问题啊，关键是它会让人晒出斑，这个斑一旦长在了脸上、长在了皮肤上啊，我们就不容易清除了。那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科颜氏的爆品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不用频繁的去补涂，持久又防护。马上可能就需要带着孩子出去度假呀，把美好的假期用起来呀，所以这个防晒啊就更应该准备起来了。那这款产品的使用感特别好啊，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抹就可以推开了，快速成膜，成膜之后啊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很服帖，这种肤感啊特别好。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科颜氏的这个防晒乳6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是580块钱一支。那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嘛，只要199块钱，当然这个价钱限量是50支的啊，大家赶快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咱们仅售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倒数的第二天了啊，抓紧时间，可能没那么多了啊，不一定还有，您抓紧时间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下单这个科颜氏药妆的防晒隔离乳。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您看啊，在装修这方面啊，小到一块砖，它都需要很专业的工艺去处理，否则后患无穷，入住之后啊，安全感啊，这种踏实感就没有保障。您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这一块脱落的砖咱们去修补的话，找工人很难，你买着一点水泥大沙也很难，选一块颜色一致的砖也很难。所以咱需要啊，装修在前期一步到位，把硬装的部分质量过硬给做好。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专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突出的就是品质家装二字。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给大家除了有活动的补贴机制之外，还有很多制度的保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咱们的装修来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监督施工的全程，还有呢工期延期的话一天赔200，这些是保障及时入住的。那再有就是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哈，这些空口喊话没有意思，所以就是这100万质量保证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有自由支配的权利，可以保障咱们的质量，告别增项的套路。还有方法就是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施工开始之前这个闭口合同一签，过程当中所有的费用写得明明白白，不会再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让咱们的费用不可控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每个人呢都有情绪高涨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心理感冒的这个阶段。有时候流流眼泪啊，可能会把那些不愉快的积攒啊，就这么排泄出去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着音乐的节奏去手舞足蹈。所以，情绪是生活的常态，我们也有拥抱生活、热爱生活，让生活回馈我们更多精彩的这些瞬间。那不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你有什么热爱生活的这种小妙招啊、方式啊，也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那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耗品来说，抽纸应该算是一大项了，谁家都离不开。想想家里的角角落落，是不是都有抽纸的存在？偶尔哪包抽纸用完了，你就会觉得很不方便。那夏天也正是用纸的高峰期，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给家里囤点好用的纸。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需要它，用得特别快，碰到价格划算的赶紧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那这款抽纸为什么值得推荐给大家？首先它的厚度，再有就是它的尺寸，它是医护级的优等品双重认证，所以高标准生产之下呢，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您可以放心的去用。再有就是五层加厚的设计，拿到手里很扎实有质感，纸面立体的物理压纹呢，韧性又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也不会烂，所以呢很好用，那孕妈呀小宝宝都能用。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来囤。那放心囤的价格是什么呢？今天啊您如果说在市场上日常买一包加大加厚医用级的啊，医护级的抽纸大概是五六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下单48包两箱只要78块钱，超值秒杀价，并且下单还送5.1

斤的超大体啊，同品质五层的加厚卷纸足足18卷，每卷都特别的厚实。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算不过来这个账啊，您捋一捋，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只要78块钱到手2箱48包的加厚抽纸，外加18卷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算个账就是一件只要1.18块，您算算划算吧，值得秒杀一下吧。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买一次够用大半年的了啊！日常消耗品值得囤一下，发秒杀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这是周慧一首经典的歌，给我一个吻。爱情呢是想要拥有占有对方，可是母亲对孩子的爱，父母之于子女的爱是要越行越远，渐行渐远，是一种放手的爱。那所以说啊，现在每到暑假

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是想着怎么把孩子培养得更独立，走远的时候可以放心，什么时候翅膀变硬了，飞得更远的时候，父母能够感觉到看到一份踏实的安稳啊，不再操心。那当然操心是一辈子的事儿，可是我们始终都是要培养孩子翅膀变硬的能力啊。到暑假的时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就特别的受欢迎，因为咱们安全靠谱，真正能给孩子带来成长，让孩子们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一个自律者。你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来了解一下费用和线路。来看一下，看今年有三条线路安排啊，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还有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另外一条空军项目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全巡视，专业教官训练，加上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啊，每一个都有我们的主持人跟班，所以说大家放心。专业医护随队，加上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心理辅导老师也会全程跟着来疏导情绪，安全感拉满。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啊，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有10年的口碑了，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啊，专业安全靠谱，让家长真正的放心。回来之后啊，大家都会发现孩子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大概都有哪些项目啊，跟大家举些例子，比如说高空机降打靶呀，特色爆屏机呀，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飞机反恐营救，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那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最高，河南交通广播给到一些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呢是不到3000块钱。咱们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解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2: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您看啊，有些朋友是想暑假给孩子们安排一个安全靠谱能够成长的地方，所以像依然啊，还有 NOY 这位朋友啊，他们都发送了特种兵，还有这个张鹏霄都发送了特种兵来咨询孩子们暑期夏令营的事儿啊，发特种兵就对了，能够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还有一些朋友啊，是想利用这个假期把自己家的房子给装修好，那想要咨询房屋装修的朋友，咱们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真正给到各位了是省钱加品质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觉得繁琐疲惫，预算超支，特别是工作和工地不能够兼顾哈，稍有纰漏那现场就会不可控，一是预算不可控，有时候是质量不可控啊，不好把关。那万一赶上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啊，稍有工序之间衔接不到位，还会出现工程延期啊，隐蔽工程，各种不懂后期后患无穷等等这些问题。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让咱们的费用可控，售后可控。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了。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启动当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领取活动的福利，那让您的未来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真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洛河段77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开车在路上啊，夏天温度比较高，脾气也比较容易急躁，还有就是这个光线啊特别刺眼，咱们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车距哈，不要那么的躁，以免啊出现一些问题。那大家看看自己的车险有没有到期，那真到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记得给车险的客服人员打电话啊。那你说咱们当初买车险图的是什么？就是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能给咱们及时的一个服务，经济的一个兜底哈，心态上的一个稳定。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就这点需求可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能给我们做到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真人专业坐席给到我们的一种踏实的服务。那夏天天气特点就是要么晒要么雨，对吧？那车里放瓶水它都能晒成热水，自燃的风险就非常高。昨天晚上啊，我在路上啊还看到一个消防车，两辆消防车在往一个高架桥上赶，可能有一些问题了啊。那万一赶上暴雨什么的，发动机进水也是一个问题。到那会儿你就是拍大腿，为什么当初没有买车损险啊？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车损险改革之后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还有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些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不跟您说您可能都不知道。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专业坐席根据咱们的用车环境、用车的频次，包括这个停放环境等等哈，上一年的出险情况，给到咱们一个专业的解决方案。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啦。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过日子啊，咱们都想精打细算，但是啊，有人觉得精打细算不就是抠吗？不就是没钱吗？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钱要花得值。就像装修房子这件事儿，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我们害怕套路，害怕花冤枉钱。所以说啊，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1041家装课堂想要怎么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兼得的渠道。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了。现在啊，大家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们来说哈，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啊，记得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吧，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良心，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啊！只要选了他家，以后就是他说了算了，就没有前期的好服务了。怕上当受骗，没有人管。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是把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行动。每个月我们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是让装修公司的董事长亲临现场，直面问题，解决业主的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当场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我们刚刚举办的业主吐槽大会，其中有一位业主啊，他反映说这是他装的第四套房子了，之前装第三套的房子时候让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因为着急的想往外出租，所以呢他对工期要求比较高，他要求60天能把房子装修完成，结果呢定金交了，合同签了，过去了10天都没有人和他联系，直到20天过后才开始动工，无缘无故白白的浪费了20天的时间。所以咱们在装修的时候，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从哪年哪月哪日啊，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并不是说啊60天工期或者是90天工期，只说工期不说从哪天开始，这个里边啊就有太大的隐患了。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承诺的是工程延期1天赔200。还有一些朋友啊，在现场反映说好的90天工期怎么一拖就是小半年呀？这也是之前的一个经历和吐槽，说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找到的装修企业不存在这个问题，让他特别的安心。说过程当中啊，工长也好，设计师也好，往施工现场跑的次数比他一家三口往现场跑的次数都要多，这是让他特别安心的地方。那大家担心的这些点啊，都是1041家装课堂我们服务的这些方面，希望我们的服务做得更全面更周到，让咱们在装修的路上少踩坑。关于装修工期拖延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业主踩坑的点。合同签得清清楚楚，工地却总是走走停停，到底是工人不够还是管理混乱？我们问了专业人士，说如果只是施工的话，那么最多是45天就可以把全部的工序完成了，是定制的时间不好把控。业主就有疑问了，说定制产品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啊？着急入住的业主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把时间抢回来呢？今天关于工期拖延 的事儿，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想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清楚，听听记者夏欣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你好，夏欣。
0: 你好，雨薇。其实我们上一次再去开这个吐槽大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很多业主都希望自己家里面装得快一点。虽然说我们说了延期一天就给大家200，但是很多朋友并不想要这200块钱。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自己家的装修工期为什么总是超期，那首先我觉得大家要先了解各个阶段的工期，哎，到底是需要多久的。我们就以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普通住宅为例啊，比方说你家要拆除，那么拆除改造阶段就是3到5天，这里面包括拆墙啊、铲墙皮啊、建新墙啊等等等等。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水电改造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阶段，大概是需要7到10天。那么这7到10天都干嘛呢？比如说定位开槽、布管穿线、打压验收等等。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泥瓦工的阶段了，它需要15到20天，也是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最费时的一个阶段，像防水呀、避雪试验呀、贴砖呐、过门时的安装啊，哎，这个都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做的。那到了第四个阶段就该木工了，木工工程阶段是需要5到10天的，像我们家里面的吊顶、窗帘盒还有背景墙的打底，哎，这个是木工的活。但是这个木工的活呢，它跟天气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天有不测风云的时候，咱业主他没办法，他就得等了。那第五个阶段就是油漆工程的一个阶段，大概需要10到15天，像墙面的找平、刮腻子、打磨、刷漆啊，那这个里面也是跟木工活一样，比较怕潮湿天，比如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的下雨，那腻子干不透，它刷漆了后续就必然会开裂，所以呢也是需要业主不能着急的，拖延也是比较容易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到第六个阶段就是安装与收尾阶段了，大概需要7到10天。那以上的工期如果说是都能够紧密衔接啊，比方说大家现在装修，因为天气特别好啊，又没有什么雨，又没有什么冬天的这种啊特别恶劣的天气，那47天，大家算一下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47天就能够全部完成了，非常的短。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郑州业主经历的都是90天起步，甚至到120天。那么容易拖延工期的地方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拆除完成到水电进场这之间，这种情况呢，一般发生在找的是游击队干活，或者是周末小区禁止施工，再加上工人调休，你干出个10天也不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跟天气有关了，比方说像防水呀、美缝啊，它必须要等墙体干透了才能做，那这些工艺前后衔接，如果说你遇上不好的天气，它就会拖延了。第三个也是一个延期的黑洞啊，比方说墙给刷白了，但是橱柜门、衣柜要等30到45天，因为定制产品它不是装修公司做的，是厂家生产的，业主不下单，厂家不可能给你生产。那大多数业主呢，就是在贴完砖之后才想起来，哎呦，我的定制啊还没有定，还没有选，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白白浪费了1个月的时间，你房子要空着。那正确的顺序节奏应该是什么呢？水电交底的当天，也就是在你装修的第5天左右的时候，你要完成定制的初测，然后到第10天左右的时候，哎，你确定了没有问题了，然后开始给工厂报单。生产是需要35天的，等你瓷砖贴完刚刚好就送货了，也就是在你装修的第45天左右。那如何提前去抢跑呢？这也是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怎么样才能抢跑，怎么样才能不拖延？那其实建议就是大家要早一点做功课。如果您家今年下半年要装，上半年做功课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开工前就要确定你的橱柜、你的衣柜、木门这些品牌都要提前看好，设计师要给出一个初步的方案。那么水电交底的当天呢，橱柜设计师必须要到场问一下你的水电点位，拆除一旦结束就立刻复始并且正式下单。另外呢，有一些工序是可以交叉推进的，比方说油漆工在卧室做墙面的同时，那么安装工就可以在客厅去装灯啊，或者是开关啊等等。定制柜体安装的当天呢，同时你还可以约一下台面的师傅去复试。说白了，这些装修节点不可能人人都掌握，对吧？很多朋友听完之后会觉得，那你说这么麻烦，我又不懂啊，我本来就是装修小白，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大一点的装修公司，他们可能更有经验，更能够明白业主的需求，从而呢进行1对1的设置。我们也见到过旧房改造60天全部完工的，就像刚才雨薇提到的，人家要求60天，60天也真正的能够把房子啊好好的给你交付完成。所以装修工期的拖延，我觉得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错，装修是一场自己当总指挥的工程，大家千万不要当甩手掌柜。那谁掌握了这个时间的节点，谁就真正掌握了入住的那一天了。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无限的拖延，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住到自己的新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

0: 妨可以听听我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了，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咨询到我们的记者啊，我们都会全方位的为大家去服务去踩点。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感谢夏欣给我们做到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哈。每一个人对装修的要求不一样，有些要求更精细一些，有的要求简单一点啊。我们的设计方案不同，我们要求的材料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工期不同。有些工期啊是真的在规划阶段出了问题，所以啊，如果说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他们对所有的流程、所有的工人安排衔接的非常紧凑的话，那咱们的工期就是可以节省下来。否则的话啊，就是无限的拖延，这里边呢有工人不到位，有各个环节衔接的不匹配，也有过程当中出现边做边改这样的问题哈。其实时间成本对于每一位业主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41家装课堂可以给大家提供省时省钱，能够高质量完成，特别是售后服务很好，这样一个高标准的施工解决方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我们在业主和装修公司董事长见面会的吐槽大会上听到一个业主反映啊，说交通广播找到的家装公司给到的服务是怎么样的呢？说他们家已经装修完入住两年了，两个四季的交替轮回，热胀冷缩之后啊，自己没有提要求，反倒是家装公司对接的工长打电话了，说哎呀老师，你们家已经经过了两年了，两个四季了，热胀冷缩之后啊，房子结构基本都稳定了，这个时候后啊，比如说吊顶啊、墙面啊，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裂缝了，您看需不需要我们上门给您看一看，把这些经过热胀冷缩之后产生的缝隙给处理一下。哇，这个业主说他是完全完全没有想到的，竟然可以这样。我们合作的华普装饰他就有这样的提法，说装修是一个良心活啊，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写在合同里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兑现，关键的是啊，装修施工结束的那一天才是服务真正开始的那一天。我觉得有了直面问题的态度，其实事情能够做好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产生了。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在家庭装修方面，您如果有需求的话，现在也是一个最好的装修季节，并不是说其他季节不合适，而是这个季节呢，温度啊、湿度的变化是一个最稳定的阶段啊，师傅干活也比较利索，是吧？也能缩短工期，材料的稳定性啊，也决定了咱们施工的效果比较好，呈现的效果比较好。大家呢，不妨利用这个节点，只要您有装修的打算，都可以提前来对比了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什么时候都可以用。那再有就是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来咨询一下。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2: 除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今天5号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北部、西部、东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3到34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转眼就是小暑了，三伏高温接踵而来，强烈的紫外线可能会加速肌肤的老化，让我们出现晒黑啊、长斑啊、长纹啊、损伤肌肤的屏障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话说回来，晒黑倒还好，关键是晒出斑之后，那真的是无法修复啊。所以说咱们还是要把防晒给做做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家的防晒乳，推荐他家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支防晒乳里边的核心科技是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唯一抗氧化的复合物啊，全链路的覆盖，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这样一个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那再说一下使用感，特别舒服，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一抹就开，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的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就是使用起来的肤感也特别好啊。那么不同肤质下单可以下单不同款，有针对性的防晒。那干皮呢，可以用小光盾，是柔润款的；油皮混油皮，咱们可以用小冰盾啊，都是非常方便的。这种针对性强，咱们使用起来就会觉得更加的贴心。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看看价格怎么样。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是580块钱一天啊，580块钱一支。今天呢，给到各位暑期嗨购价，只要199块钱，当然这个价格是有限量的啊，限量50支。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可以下单。那担心真伪的朋友可以一物一码去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顺丰包邮到咱家，售后无忧。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199块钱就可以拥有一支科颜氏的防晒乳了。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此刻您听到的就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解决咱们的家装难题，当然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装修的福利、收听的福利，当然这也都是电台的专属福利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一下吧。怎么领取呢？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啊，点开官方链接，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或者是诉求，新房二手房都可以，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就储存到账了。那再有就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为您保驾护航。从材料选择、工人选择啊，给咱们配的设计师啊、工长啊、施工人员啊等等，都有记者全程来跟进。还有就是呢，在验收服务环节也都会给到各位一个助力，包括售后服务方面啊，也都会一直盯着来给到保障的。今天啊，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咱们听众解决的是关于全屋定制尺寸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觉得这是投诉的重灾区了。作为投诉的重灾区，它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造成的啊？首先是墙面不直，地面不平。现在啊，毕竟这个房子墙面的倾斜也

是有存在的。第二呢，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顺序给搞反了啊，相信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造成的贴砖之后尺寸不对了。第三就是复尺环节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大意了，嫌麻烦干脆没有做，也都是造成尺寸不对，安装流缝太大，或者是压根塞不进去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就算装进去了，感觉尺寸和实际的空间格格不入，有的是够不着，有的是有点磕碰的问题。所以从装修的施工角度来说哈，大家呢一定是前期的尺寸做到位，才不会有这些问题。而尺寸容易出问题，也是因为啊装修公司在这些方面啊比较大意，不够专业造成的。所以无论您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都希望它成规模，是自己的施工团队。所以监工也好，后期的流程实践也好，服务也好，有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好，都能够得到保障。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来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领取一下福利。那么既然问题发生了，该怎么解决？比如说衣柜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怎么处理，不同缝隙的宽度处理办法，以及提前预防比事后补救都重要，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顺势聊一聊。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这个问题，衣柜墙体之间出现了缝。那这种缝啊，有的几毫米，有的可能达到数厘米，不仅影响整体美观，还容易藏灰纳垢，又没有办法清理，关键是潮气呀、虫害滋生的隐患都在此。尤其是在追求极致简约风的这些家庭装修风格当中啊，还有这个整墙定制这种空间里，这个问题啊，这个缝啊，就是破坏视觉的关键因素了。事实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缝隙并不是偶然，是由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也说到了，那想要真正处理这些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要从原因分析、尺寸控制、材料选择以及收口方式这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才可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全屋定制安装柜子和墙体之间留了缝，就是因为施工粗糙导致的啊。不过情况是更加复杂的，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是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建住宅它的垂直度、直线度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偏差就会更明显。第二呢，是地面与顶面不平啊，衣柜的安装啊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柜体就会出现倾斜或者是局部的悬空，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第三，汇流施工的热胀冷缩啊，这个收缩缝、安全缝，很多木工啊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到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挤压变形。那这种安全缝在功能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掉。再有就是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啊，比如说乳胶漆啊、壁纸啊、护墙板啊、瓷砖啊，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说完了原因，那看看不同缝隙的宽度我们该怎么处理。缝隙的处理方式不能一刀切啊，小缝怎么办，大缝怎么办？什么叫小缝，什么叫大缝呢？小于五毫米的通常属于微缝处理的范畴了，这类缝隙呢你通过柔性材料就可以填补了，比如说美缝剂呀、玻璃胶啊，简单施工就可以，成本比较低。但是啊，要注意颜色匹配，尽量选择和墙体或者是柜体接近的色系，来减少视觉突兀感。那当缝隙在五毫米到二十毫米之间的时候，单纯使用胶类的材料就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啊更适合采用装饰收口条，常见的有木质的封边条、 PVC 收口条或者是金属压条，这类材料不仅能遮挡缝隙，还能起到保护边缘、防止磕碰的作用，蛮好的，也避免出现了二次的视觉误差。那么当缝隙超过二十毫米甚至是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的补救措施，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柜体同材质的板材，将原本的缝隙吃掉，实现了视觉上的整体延伸。那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啊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了。那么面对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是决定最终效果的，施工细节和常见的误区有哪些，我们该怎么注意呢？

0: 量的准确性很关键啊，在安装衣柜之前应该对墙体进行多点测量，不只是取单一尺寸，这样才能提前预判缝隙分布的情况。第二呢，是施工的顺序，理想的流程就是先安装柜体再进行缝隙处理，而不是边装边补，否则容易造成收口不整齐。第三呢，是材料的选择，不同材料之间的热胀冷缩系数是不一样的，如果随意的去混用，可能在季节变化的时候，经过两年的热胀冷缩四季更迭，会产生新的缝隙或者是开裂。第四呢，是过度依赖填充材料了，有些人试图用大量的发泡胶啊腻子啊去填满大缝隙，那这种做法短期看似有效，但是长期它是特别容易塌陷啊开裂啊，反而影响使用效果的。我们经常说哈，预防是最重要的，与其在后期费力的去处理这些缝隙，不如在前期尽量避免它的发生。那么在定制衣柜定制产品的时候，我们要求设计师预留合理的安装余量，不要满满的，并且根据现场墙体情况调整尺寸，而不是完全的按照理论尺寸去生产。那么在墙面施工阶段，也可以通过找平的处理提高墙体的精度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第一小节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墙体是顺平处理还是垂平处理，在操作的工艺上是不同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提前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为后续安装家具创造良好的条件。比如说啊，你需要严丝合缝的那些地方，咱们就一定要做冲金丑找平的墙面处理，如果大差不差就可以，咱们也可以节省成本，不用冲金找平，做顺平就行。此外啊，在沟通施工方案的时候，要明确是不是需要侧封板或者是隐形收口啊。如果说您是那种完美主义者，就建议提前把这个诉求表达清楚啊。这些细节呢，如果在设计阶段就确定下来的话，后期施工是会更加顺畅的。无论咱们是选择打胶的解决方案、收口条的方案，还是侧封板的方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匹配需求，同时呢，注重施工细节以及长期的使用效果。只要咱们的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这条原本让人头疼的缝隙是可以被转化为一个精致收口亮点的，让空间更加完整耐看。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方面啊有打算有要求的话，想要省心省力，或者说想要让工人师傅啊配合得很好，把工艺给做得很精致，那都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哈。专业的公司出现会解决咱们80%以上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啊，比如说审美的问题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啊，那都是好商量的，只要工艺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啊，大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说工艺保障不了，或者说材料一次冲好，那无论您花了多少钱，后期都会后悔不已，并且修复起来特别的困难，为咱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麻烦。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装修保驾护航。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就希望我们在路上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心心。那咱们的车子怎么开着顺手呢？只要车子买回家之后啊，前几年还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怎么故障灯亮了呢？油耗飙升了呢？其实啊，您想想看，我们只要开始加油的那一刻开始，油品啊虽然控制的好，那控制好它可能积碳少一点，控制不好这个积碳会多一点。就像抽油烟机买回家之后，无论当初花了多少钱买的什么大牌子，它慢慢的随着时间，随着咱们烹饪的增加，它都会有油垢的，不清洗它就没有那么好用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爱车带来一款特别好的清除积碳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一种什么感觉了，来恢复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 上就可以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油耗升高的问题了。特别是夏天啊，咱们的空调一打开，哇，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有的还会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啊，报价动不动都是大几千块钱。今天不用，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100多块钱解决了。那车友丹这会儿也发信息了，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之后，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三兄弟一用，用了2瓶，3瓶还没用完，故障灯就消了。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38的微信平台上，你也体验一下这种感觉。这位车友丹说的三兄弟是什么呢？三兄弟是3瓶产品啊，我们的万能通优户三兄弟，一套3瓶，1瓶除碳氧护剂，1瓶动力提升剂，还有1瓶3元催化清洁剂，等于说是分3步来保养的。第一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是提升动力，加速迟滞感的消失，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是清洗3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协同作业。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还可以参与最后的一个拼团活动啊，本周日是最后一次拼团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啊，拼团就是能够享受最大化的优惠啊，明天就没有这个活动了。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拼个团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交通方面的事儿，我们特别乐意帮忙。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好物，比如说夏天啊，这个抽纸的消耗量就会更大一点。日常啊，您看看啊，如果说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哪一处少了这包抽纸，感觉都很不方便。那趁着抽纸现在价格比较划算，您囤一点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为什么建议您囤今天这款纸呢？首先它尺寸很大，再有就是它是医护级别的优等品，双重认证，用着放心，再有就是即便湿点水它也不容易烂啊，拿在手里特别的扎实有质感，好用，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那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方便。那再有就是价格适合我们去囤一些货，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日常在线下你买一包这种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概要5-6块钱一包。那今天 UP 商城啊，到手48包，总共是2箱的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的秒杀价，你就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并且下单我们再送您啊，送什么呢？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5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来捋一捋，如果说这个账您不太好算哈。您听一听，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今天只用花78块钱，78块钱得到什么呢？2箱48包加厚抽纸，还有18卷加厚卷纸啊，抽纸卷纸都有了，哪哪都能用，一共是66件啊，66件只要78块钱，一件只要1.18块，这个账算清楚了吧？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作为消耗品，这一次一买就够用个大半年的了，趁着有活动，咱们就囤起来。来啊，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的，好好用。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区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关键是还有前期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吧。还可以发送省钱。

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为装修这件事儿啊监督服务到底。说到这个装修啊，规划智慧啊，有些事儿啊是前期要想明白的，想不明白呢，哎，没有考虑周全呢，它就会给后期留下很多的隐患和麻烦。比如说啊，这个灯的位置合适不合适，具体特别容易踩坑的就是餐厅的灯具。在居家空间当中，很多业主在装修完成之后发现餐桌的位置和灯的位置并不匹配，灯偏了，或者是太靠墙了，或者是高度不合适了。那这类问题我有遇到过，你有遇到过吗？不想麻烦可能就会留下后悔啊、遗憾呀、啊，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闹心啊，膈应的慌。那如果按传统思路来解决，往往就意味着要重新去开槽啊，改电线呀、啊，甚至是破坏吊顶啊，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结构和美观，就是总之就不好。那在现实操作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在不开槽、不移位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解决它呢？哎，咱们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来解决这些难题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调整，完全是可以实现灯位调整，并且不破坏原有墙体结构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餐厅灯的灯位不合理啊？这是怎么造成的？咱们即将装修的朋友啊，也提前去避免一下。因为餐厅灯的灯位这个出现问题偏差不是罕见的，产生的原因呢是集中在设计和使用的脱节。设计阶段呢缺乏了对家具尺寸的精确预判，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预留灯位啊，只考虑空间的中心点，而忽略了餐桌实际摆放的位置，尤其是开放式厨房或者是餐客一体的空间，餐桌往往因为动线呀、风格的调整会发生偏移，原始灯位自然失去了参考的意义。那再有就是后期软装调整导致了一些偏差。装修完成之后啊，更换餐桌尺寸了，哎，或者说更换餐桌的形状了，比如说从圆桌改成了长桌，那它摆放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从四人位改成六人位，大小又不一样了，都会改变照明中心的一个需求。第三就是层高和灯具选择不匹配。比如说啊，原本预留是普通吸顶灯位，但是业主后期啊希望使用吊灯了，哎，这个灯位不居中，视觉上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和明显。那么不开槽移位的基本思路核心逻辑是利用现有结构进行隐蔽调整，而不是改变原有电路的走向。具体咱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着手啊。首先你是通过灯具本身的结构实现位移，再有就是利用吊顶或者是装饰结构隐藏线路的调整。第三呢是通过表面布线或者是设计来融合，让明线也可以变成设计元素的一部分。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啊就在于施工简单，成本可控，同时避免对原有防水层也好、结构层也好造成破坏，特别适用于精装房或者是已经入住的空间来进行改造。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利用灯具结构实现移位怎么来实现啊。延长吊线或者是吊杆啊，如果原灯位和目标位置偏差不大，可以选择比较长的那个吊线，这些灯具通过延长吊线把灯体直接移位到餐桌的正上方，而电源仍然在原有的位置啊，顶部只需要一个接线点，灯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去调整。这种方式啊是比较适合偏差在30厘米到1米之间的情况，施工简单，视觉效果也比较自然。第二种就是轨道灯或者是滑轨灯，这些年呢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使用轨道灯，轨道固定在原灯位的附近啊，通过轨道灯延伸到餐桌上方，灯具可以在轨道上自由的滑动调整位置，哎，这是一种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灯位的问题，还增加了照明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用餐场景调整光源的位置。那对于那些把握不准后期该怎么办的朋友，咱们前期预留使用的东西就让它灵活宽泛一点吧。如果偏移距离比较大，单纯依靠灯具结构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就需要借助空间的结构来调整了。比如说做一个局部吊顶，餐厅区域做一个局部吊顶，把电线隐藏在吊顶里来呼应一下啊。第二种呢是装饰横梁或者是灯带结构，那通过设计一个假梁或者是灯槽，把电线隐藏在结构的内部。比如说，哎，在天花板上增加一条装饰梁，电线沿梁内去走线，就可以到达新的灯具位置了。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现代风、工业风、极简风都可以，既实用又具有一定的设计感。

0: 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啊。很多东西非常的新奇，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设计啊。只要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有人帮你去解决。市面上有多种装饰线槽，可以和墙面或者是顶面颜色完全一致的那种，甚至做成一个线性设计的一部分，通过合理布局可以让线路看起来像刻意设计上的一个元素一样，蛮有创意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啊，电线连接必须要规范，这个是要强调的，避免出现虚接裸漏这些问题，必须保证安全，我们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操作。吊灯移位之后啊，新的受力点也得牢固，如果使用延长吊线或者是轨道灯，就需要确认顶部的结构能不能够承受啊灯具的重量，避免后期松动或者是脱落。那么灯位调整之后啊，要重新评估一下照明的范围和亮度了。餐厅灯通常需要集中照明，避免出现光线偏移啊，照明不足啊，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啊，也会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雨薇也给您提示到位。第一呢，是盲目追求居中啊，有些业主就执着于说这个灯啊必须在房间的正中间才好，实际上餐厅灯啊是以餐桌为中心的，而并不是空间的中心。第二点呢，是忽视了高度的问题，灯位移了但是高度不合理了，同样会影响使用体验的。一般来说啊，吊灯底部距离桌面大约70-80厘米就合适。第三呢，是过度复杂化，有些方案啊看似高级，但是施工难度太大太复杂，维修起来也很困难，反而得不偿失了，不是吗？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而不是最复杂的那个方案。只要方法得当，您看，即便不动墙不破顶，也能让咱们的餐厅灯回到它该有合适的位置去，让每一顿饭都在恰到好处的光影当中去进行。对于打算装修的朋友来说啊，还是建议您前期多规划，多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去对比啊，这样的话后期这些遗憾才会避免发生。那这些位置啊，美观的调整还简单，那如果说您是隐蔽工程出现了问题，那真的是后悔不已，还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啊，施工质量、工艺的保障、材料的保障最重要。那审美这方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调整一些。咱们先保障硬装的质量啊。那真在软装方面啊，出现了什么问题？104.1家装课堂，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您可以做参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啊，想要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集中来说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事儿，想要给您扫清家庭装修方面的障碍，那保障装修质量，让咱们不去被那些套路影响，住一个舒心顺手安心的家。那请您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我们还引入了很多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方面呢，是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量保证金给到各位兜底和保障，并且交通广播对这100万质量保证金是有支配权利的，所以不会推诿，不会有问题解决不了。那还有就是增项的套路，为了避免它呢，在施工之前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过程当中不会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费用可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

0: 嫌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透气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奥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刚才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虽然说是20多年前的作品了，但是你现在听上去会觉得他真的很超前，对吧？陪伴型机器人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前一段时间还在跟大家讲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疯狂的去这个下定金，然后准备接收属于自己的陪伴机器人了。那我们啊，这个可能啊现在还在观望的过程还有这个阶段当中，但是呢说到 AI 的发展啊，可能很多朋友在生活里面工作上面都已经开始运用起来了。在上周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也是开启了小范围的内测，获得了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更新到微信到这个最新版本之后呢，点击微信主页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来使用到 AI 的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页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甭管啊这个是从交互体验还是从它的功能丰富程度来看呢，都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而且有记者第一时间也是体验了小微的测试版，让他们啊会觉得说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有一些基础操作的功能真的小微都可以直接帮你省掉了很多的步骤。比如说你点击进入到小微之后呢，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说是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功能，包括日常的对话、文件的阅读、设置提醒、发送消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或者是转账给某某某，或者是抓取近两天朋友圈里面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你这不就是相当于随时随地给你配了一个移动的助手吗？啊，在执行发送消息操作的时候呢，小微还会这个进行第二次的这个确认，比如说像好友转账啊，需要你手动的输入到密码，当然他不会就是连密码都帮你输了，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这个危险了，对不对？但是小微是没有办法读取用户的私聊以及群聊内容了，但在任意一位好友或者说是群聊的对话界面，你可以单独点击小微啊，对于你们的这一段聊天内容进行到总结。哇，所以说呢，这一版的这个微信 AI 啊，现在目前为止是在内测，不知道会不会有朝一日会被这个普及上线啊。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据说它还可以点就是帮助我们的用户去完成一些点外卖的服务。比如说你需要一杯奶茶，你可以说出具体的糖度、冰块，它可以自动的去调用一些小程序或者说是某一些外卖软件的小程序来进行到下单，你只需要手动的进行到付款确认就可以了。我天哪AI 的发展之后啊，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了独属于自己的贴身小助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非常非常的期盼这样的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呢？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聊天。现在呢是这个周末版的疯狂江真人，我是珍妮。想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社群，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在群里面我们也可以一起聊天哦。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错，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赶快来加入到我们10年蜕变之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只要您家孩子5到15岁这个年龄啊，都是可以来参加的。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不是说说而已。我们给大家送上了五大安全护盾，为孩子保驾护航。第一就是全封闭式的这个军事化管理。这个呢区别于在市面上的某一些不同的夏令营的产品，他们呢可能会在某些景区啊给你整个地方啊，或者说是整个民宿，然后让孩子在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啊，景区它是没有办法拒绝自然客流的，也就是说呢，那这个孩子接触到自然客流，接触到陌生的游客的这种几率会比较大。那么啊，对于孩子的安全问题呢，它就是有一定的隐患的。所以我们是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那么还有24小时的安全巡视，再加上啊，谁来给孩子上课，谁来引导孩子，专业的教官，对不对？为什么有一些在市面上你会听到说什么有教官对于孩子进行到打骂的，或者说是啊脾气比较暴的，或者说是给孩子进行到体罚的等等等等，那就是因为这些教官他们不足以专业。为什么我们要把专业两个字放到前面？很简单，这就是因为他们足够专业了，所以才能够保障孩子们的整个假期的体验感。我们的专业教官啊，全部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的，不是像平常市面上那些紧急的给你培训个1个星期呀、3天5天呀、就直接上岗的这种教官，它是不一样的，全部是持证上岗，而且呢都是啊海陆空啊这些个这个部队来这个退伍为大家送上特别专业指导的训练的这些教官们。当然还有我们的省台主持人的同吃同住陪练，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接触到主持人的同时呢，还能让主持人帮助孩子进行到像口语的一些训练呀，或者说是语言面貌的一些提升啊等等等等，这也是能够给到孩子的体验。另外除了教官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周边的我们的这个防护措施也给大家做得非常好，比如说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 心陪伴以及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让孩子们放在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安全感满满。你要相信啊，这个有很多的家长一而再再而三的每一年都在选择我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而且我们经过了十年的沉淀，每一个的细节都在进行到不断的真心的打磨，让更多的数万名的孩子们拥抱了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拥抱了他的这个暑假。而且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一报啊就报个两三期啊，陆军线路啊，这个报完了之后报海军，海军线路报完之后报这个空军，孩子们也能够得到不同的眼界的提升开阔，交到不同的朋友。那么家长朋友们，哎，在这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当中，对于管理孩子这方面也是少操了好多心啊。啊，一方面啊，孩子不在家的时候确实你少操心，另外一方面孩子对不对，我们把他的这个意识啊，还有他这个品格呀，他的自律的这些习惯啊给提升上来之后呢，回到家之后他也不会像原来一样就如此散漫啦、松散啦，老是就是调皮捣蛋了，一定会让孩子收获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暑假。所以说大家赶快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到报名，点击你的微信右上角点击这个放大镜的按钮，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找到我们之后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海陆空不同的啊这个链接，点击进入看一下，有视频有图片有文字的介绍哦。想要来报名的话恢复特种兵，现在呢这个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是我们河南交广给到大家的重金补贴。空军海军啊这个补贴完成了之后应该是不到3000块钱，因为呢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湖北啊，还是有这个在路上的这个成本，所以大家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不对？所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您家的孩子在今年这个暑假一个超级难忘的礼物吧。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我啊，关于随身 WiFi 的问题，说这个一个月到底需要多少钱，是这个样子的啊。您点击我们的随身 WiFi 的链接，第一条您就可以看到啊，第一条您就可以看到它叫做啊套餐详情，套餐详情这个购买前必看啊。这个虽然说它的机器在市场价格188，我们给大家直接送上了68的这个尝鲜价格，还赠送给您2天的免费体验流量，您拿回去免费的去使用。但是呢，如果您想要用完了之后觉得还不错啊，然后您想要去包这个套餐的话，就要看您包套餐的时长了。每个月1500G 啊是不会变的，每个月都是1500G， 变的是什么呢？您是包一个月、包半年、包一年、包2年，还是包3年？根据您包的套餐不同的时长，它每个月的啊这个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低最低。啊，最低最低，您包3年，那么每个月平均是28块钱。那么最高啊，您包一个月，每个月也只有69块钱。你要知道，甭管是69还是28，您能够体验到的都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1500G 的套餐。我相信给大家说的也已经非常明白了啊。那么在这个暑假即将来临的时候，带着孩子出门玩的时候，一家老小都要出去，可能担心这个流量啊话费不够用的，那么您就把它带起来，因为它不仅可以连手机连平板连电脑连电视都可以连，不仅连您一个人啊，4-5台机器可以同时连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可以来这个试用一下，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真的太适合夏天来听了，尤其是今天啊，哎呀 一拉开窗帘，天哪，这个大日头，因为每到这个日头非常大的时候，我总会在内心当中有这个 BGM 响起来，哎呦我的天。没错，这就是来自于任贤齐这一首拯救心田。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是珍妮。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两天甭管大家是去哪玩啊，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大日头。确实，白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被晒到的这个几率会大大的增加，而且有的时候晒的那个体感也并不是很好啊。但是你说那就不出去了吗？那确实还是得出去啊。啊，就工作日咱确实没时间，只能抽。这个周末呀，或者说是请个年假呀、公休假呀，然后陪着孩子出门，对不对？眼看着马上又到小暑了啊，三伏高温贴接踵而至，强烈的这个紫外线可能真的会加速到咱们皮肤的老化，出现到晒黑呀、长斑的、长纹了、损伤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屏障的问题。那么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再去拥抱大自然。今天这个爆款商城的推荐，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走，因为这是科颜氏家的一个爆品，叫做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通勤上路啊，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你都不需要频繁的去这个补涂它，它就可以涂一次持久的防护。科颜氏这一款防晒啊，它的核心呢是专研的麦色绿的防晒科技，再加上微E还有抗氧化的一些复合物，属于这种全链路的覆盖，真正的做到防晒黑的同时还防晒伤、防晒老啊，三效合一。它还能够有养肤的成分，也就是说你涂上了它，既可以啊这个防晒，还可以抗氧化，那么抵抗自由基对于肌肤的这个损害。可能有一些女生一听到这些狠狠的心动，男生会觉得说哎呀这可能跟我无关。不，因为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伤害它是不分男女的，虽然说你可能说哎呀男人嘛黑点黑点，它和黑啊已经不再是任何的就是最大的关系了。有些人可能不想让自己太黑，有些人觉得黑一点还显得我这有线条还显瘦。这倒不说啊，最主要的是它会对于肌肤有一定的损伤的同时，让你脱皮啊，让你红肿啊，甚至是它出现了斑。你说它要真的是黑的非常的均匀，那还好一点，就怕它是这黑一点那黑一点出现到的这个斑，对不对？让你会觉得说哎，确实脸上出现这种东西还是挺让人难堪的，有点不太自信。或者说是有一些它真的对于你经常啊比如户外工作啊，或者说是经常会晒太阳的朋友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深远的一些伤害，就不在这里吓唬大家了哈。但是一定要记得把防晒霜用起来，哪怕你说我不用其他的什么美白护肤的东西都 OK， 一定要把防晒给用起来。它的是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一抹就可以推开，快速成膜，成膜之后还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继续的上妆都会非常的服帖。不同的肤质啊，下单不同款，有针对性的去防晒就可以了。干皮呢，你就用这个小光盾，也就是柔润款；油皮、混油皮，咱们用小冰盾，好吧。科颜氏的防晒乳啊，60毫升的正装专柜的售价是580块，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暑假嗨购节只要199，限量50支，只卖这个3天。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拿到手，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2次销售的前提下，可以无理由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所以售后这件事情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啊，我们的售后是真的非常有保障，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马上入服了，做好这个防晒，守住咱们的好肌肤。记好了，回复大牌两个字，想要用大牌防晒，想要用这个大牌的啊隔离乳，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好好爱自己哦。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说到的这个夏天，甭管是大家出去拥抱大自然，还是在家吃西瓜吹空调，都是可以的。因为呢，这个夏天确实是被大家统一啊评论出来的、评价出来的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夏季呢是气候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阳光是能够促进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包括促进血清素啊的这个分泌，抑制过量的褪黑素，那么让人的情绪还有心理健康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除此之外呢，在夏天人们呢一般都会更多的户外活动，包括旅游啊去放松，这些呢都能够增加积极的感受。哪怕你说我不户外活动，我不去旅游，我总要约个人撸个串儿吧，对吧？相反啊，这个冬天不仅仅是天气冷啊，这个研究发现，因为阳光照射不足、气温过低，包括景色萧条、活动减少等等呢，有可能会导致大家冬天的这个情绪啊，真的是没有夏天情绪高涨。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幸福度最高的季节颁给到了夏天。那么你在这个夏天啊，感觉让你感觉幸福度最高的这个活动到底是什么？比如说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打打球、撸撸串，或者说是女生约着好姐妹一起出去做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等等等等啊，我们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之间有什么都可以说。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就叫做《我们之间》，来自于一位老牌唱将，他的名字叫满江。

我们之间是不是也听到了一种稳稳的平淡的幸福感觉，就像是这个夏天的周末一样。是不是啊？那么说到稳稳的幸福感，那有什么会比让我们住在自己心仪的房子里面，然后看着我们心仪的家装，让我们非常更加的幸福呢？对不对？

自己内心当中的房子落地开花了，然后我们住进去的这种幸福感真的是油然而生。但是好多装修过的业主都会觉得说，哎呀，那只是一种美好的夙愿，美好的愿景，因为你内心当中所想它不一定它就能够落地啊。这个要区分为你到底内心当中所想啊，它到底符不符合你最怎么说呢，就是日常的这种生活需求与生活场景。因为有些它真的是看起来好看，你是真正入住进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很不方便，对吧？比如说收纳真的很少啊，或者说是一些网红的设计，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它虽然说是好看，但是它确实不实用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你选择的啊这个家装团队给你一些不太好的家装体验。那么如果在2026年你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话，我们给大家隆重的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埠装饰共同为各位诚意送上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包括呢，我们选择到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埠装饰来为大家做施工服务，还专门为此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您只要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列清了所有的费用，签了名就等于这个盖了章，盖完章之后其他一分钱您都不需要再往上增。如果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一些必须要往上加的而之前我们也没给大家说清楚的话，放心，这个增钱不需要您来承担，让您彻底告别增项的套路。另外呢，就是工程延期赔付款，因为也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对于可能工期它是有一定的严格要求的，比如说儿子要结婚呀，或者说是就是急等着用房子急等着入住那么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真金白银赔付给您1天200块，上不封顶还有如果发生到了纠纷，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这个真的不是空喊口号。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已经被华埠装饰预存了100万的这个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任何这个需要赔付的这种情况，我们直接启动这笔钱来给您赔偿，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有托底的保障。所以2026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视频介绍，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微信，扫码添加记者，跟记者来聊一聊，从施工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等等，全程都可以帮助您来跟进让您安稳无忧的入住自己的新家。好了，夏天呢，除了更多的朋友可以这个畅想到未来的这些美好生活，当然畅想同时聊天同时或者出门看世界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的把这个水给补一补。那么既然要补的话既然要补的话，那就来这个选择到我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哎，珍妮，你们那个山泉水我应该发送什么？你回复一个字水，这是咱们的河南交广车友的这个定制水，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我们给大家的作为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送上的这个非常棒的山泉水了，回复一个字水就好了。而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的也就是周杰伦在中国风当中一首非常高人气的作品，它的名字叫做《红尘客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动了一堆发，我在猜啊，我在猜，你可能是想要了解了解咱们的万能通的产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发那么多，发三个八就行了啊，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看到了。现在呢，万能通年终大促给到大家拼团更划算的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要赶快了，因为我们的拼团的这个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的，说不定下周你就没有了啊。比如说，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这个爱车，那么您可以直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三瓶分工一步到位啊，这个第一瓶强力除碳，让你的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升动力，让你的这个什么推背感呢 这个踩油门的迟钝感呀 这个都慢慢的缓解，另外呢第三瓶啊，靶向清洁三元催化，尾气也不臭了，年检更好过了。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记得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拼团最低的价格184。那么怎么样拼到最低的价格呢？就是您可以自行的选择开团啊，或者说是这个参与拼团的这个操作都是 OK 的。如果您要是开团的话，记得选择是2人团、3人团还是5人团，最低5人团的啊是184元。这三瓶您都可以拿到手。当然如果你说我的这个车子是8万公里以上，10多万公里甚至快20万公里了，那么精装礼盒更加的适用到您，一套三瓶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包括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您的老车找回新车一般的顺畅。它的原价239啊，拼团的最低价格224元。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把您自己开团了之后的这个链接甩到车友群啊、拼团群啊，或者说是这个朋友圈啊，反正拼的人越多咱们省的越多，喊上您的家人朋友，咱们一起上车拼团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刚才有一位叫戴的朋友说到了啊，中州大道由南向北主道行驶到正变路上桥口处呢，最右边车道啊发生到了两车刮蹭的事故，请后方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再来说到啊，是中州大道南向北主车道行驶到正变路上桥口处出现到了两车刮蹭，现在应该是正在处理，所以呢，请后方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感谢到这位车友的给我们的反馈。那么说到如果说确实啊，在经常在路上行驶着的一些车友朋友们，靠谱的车险对大家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底儿的保障。夏天用车有两大风险，一个是暴晒自然，还有一个暴雨泡水。你的车险赔不赔，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那么夏天特点就是要不晒要不雨嘛，对不对？你车里面放瓶水都有可能晒成热水的，那自然的风险确实也是变高了不少。而且如果万一赶上了雨季暴雨啊，发动机进水了，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可能会一拍大腿，哎呀，我为什么不买个车损险呢？那么现在只要你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你留个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坐骑团队跟您一对一的去聊，不是 AI 语音菜单，也不用你拨一啊按二啊转半天人工啊，反正我们是专业的啊人工坐骑跟您说话，非常的踏实。而且呢，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包含到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医保万用药的责任险呢，车轮单独的这个损失险啊等等等等，这种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加不该加，加多少合适，我们的坐骑团队都帮您来梳理明白。 卖，目的不是为了让您买的多，不是为了让您买的贵，而是为了让您买的对。那么所以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真人坐席团队的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个这个需要您填写的啊，很简单的需要您填写的这些个小表格，填完之后立刻就有人会和您联系，记好了。

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除了这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啊，给自己家的孩子茁壮成长，包括长个这件事情上咱也来助助力啊。回复成长两个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团队联合到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前段时间有一些家长都已经开始复购开始回购了，所以大家赶快回复成长两个字来下起来啊，来下单起来。这样的话呢，根据科学的配比加上了鱼胶原蛋白肽，让孩子吸收的更好。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抵抗力或者说是长个的速度总是不如自己的同龄人的话，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么您就要给他们助力起来了。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时候呢，刚才有一位叫做雨盛装饰的朋友说到，说给孩子报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怎么能够最优惠。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您可以联系到孩子的比如同学呀，或者孩子的好朋友啊，或者您的好朋友家的孩子，咱们一起来报名的话，我跟你说，参与的人越多，当然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价格会越多了。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先去了解一下，看一看自己家孩子到底去空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啊。每一条线路它所在地不同，陆军呢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的这个夏令营的主题，不同的主题也有不同特色的项目，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补贴之后的价格最低啊，这个陆军特色最低是不到2000，空军海军最低不到3000。那么到底想要去选择什么，然后最低价格能有多少，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报个名。好的，刚才还看到有朋友发了车检啊，检修的检啊，估摸着可能是手写发错了，记得回复车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来跟您聊，咱们拒绝 AI 环绕啊，对不对？然后用这些真正的有专业精神的啊，有专业技能的这些个我们的车险的服务团队的啊，这些专业人员来跟到大家进行到您的车险选择的这个评价啊，或者说是根据您这个车辆的停放的环境啊、车况啊、高速的频率啊等等，帮你一一的来理清啊，包括车损险啊、三责险呀、附加险买的明明白白，好不好？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我要找到你送给大家。那么在13:04，你接下来就要找到这么一款让你开车通勤、久坐办公都一整天舒爽透气的裤子。没错，这就是爆款商城给大家上新的凉感网眼五分裤，高密透气的网眼，快速排汗还不闷肤，走路又清爽又不粘身，彻底告别了那种黏腻的尴尬。真的，一到这个桑拿天，朋友们这些个这个肤感的哎，这些一个穿搭真的是要准备起来，别的不说哎，能舒爽自己，对不对？自己清清爽爽那种感觉特别棒。而且呢，这一款五分裤呢出自于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这里呢是全国运动休闲裤的产业集聚地，一线的运动服饰的常年代工厂啊。那么同源的面料标准化的生产，今天这一款科技凉感裤更是2026年的热销爆款。首先它的面料选用到的是近些年来这个夏天啊，夏装热门的这个棉纶的材质，而且实现到了接触皮肤，一接触就是有那种凉感的啊这种感受。所以说当你一上身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清凉透气，久穿清爽，它也不积热。第二大的这个亮点呢，就是它是立体网眼的呼吸结构，用这种立体编织打造到对于空气的这种对流系统，哎，那么细密的透气孔，它可以循环流通，让你自己身上的这种热气以及汗水啊，就顺着这个网眼缝啊，就快速的就蒸发了。全天穿它都干干爽爽，彻底可以告别粘腿呀、闷汗呀、闷痱子呀等等的一些夏天的困扰。再来看它的版型啊，是那种微阔五分的裁剪，这个裤长呢刚好是在膝盖的上方，那么显腿长啊，还能够遮大腿的肉，显着腿直，男生穿也利落啊，女生穿也帅气，松紧的抽绳腰头也方便咱们穿脱，方便调节，男女是同款的啊，从 S 码到5XL 的这个尺码是全覆盖的，160斤到200斤其实都是可以穿。那么8种潮流的色系，大家自己啊，这个去换着穿，凑两条挺好的，大人小孩都能穿。这款裤子的官旗店售卖价格是109块钱一条，今天咱们车友的专享价，一条只需要49.9元。还没完，买两条，第二条直接给你打8折，平均一条45块钱就可以到手。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甭管是大家开车啊，或者通勤，一路上不闷啊，到公司啊，到这个阴凉地儿依旧清爽，空调房里面咱还可以当一个这个家居裤来在家穿，你下楼拿个外卖呀，对不对？或者说是户外遛个弯呀，遛个狗啊，啥都不需要换了啊，简单时尚又好穿啊。运动健身你也可以用它，什么跑步啊、打球啊，高强度的运动也都不再怕的啊，因为它又透气然后又排汗，非常舒适，更别说啊旅行出差了。唯一你要考虑的是咱要买一条还是买两条替换着穿，个人建议还是买两条，一个是呢它性价比更高，第二个是呢因为夏天确实你咱们这个喜欢的这个概率频率会更加的高啊，对吧？哪怕你说我不闷汗，但是你说你在外面坐一下呀蹭一下呀，是不是还是需要经常去洗一洗，对吧？啊，所以买两条替换着穿更加的划算，记得回复团购两个字，记好了，您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给您减5块钱啊，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链接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3: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3: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看来刚才好多朋友都被咱这个冰丝凉感这个5分裤啊，那个给这个吸引到了啊！刚才有一堆的朋友在这回团购。不瞒大家，刚才在大家这个听歌的同时，我也下单了一个白色的。哎，你真别说，这几个颜色还都挺好看的啊！它那个有这个玫红色，还有这个橡皮粉，还有那种草莓，不是草莓，就是那个这个草绿色，我觉得还都挺好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的这个穿搭的场景还有需求就是这个上班来穿的话，因为又不想有的时候穿短裤，有的时候啊在空调房里面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凉意的。但是你要说穿整个长裤，然后等你下了班之后去到户外又觉得有点太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稍微长一点的，对我来说啊，这个稍微长一点的5分裤还挺适合的啊。所以我刚才买了一个白色的，大家自己来挑选一下，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些便宜的好穿的，我们使用场景比较多的，使用频率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囤一囤。但是有一些东西可真别囤，很多人呢会有囤纸箱子的习惯，对吧？因为现在网购的次数多啦，或者说是经常从外面这个买东西回来，它都会有这种纸箱子，看似无害的纸箱可能在悄悄地释放着甲醛哦。有媒体呢用甲醛浓度测试仪随机的5家的快递驿站进行到测试，仅仅停留了几分钟，这个测试仪上显示的甲醛浓度的这个含量，就是浓度值，都迅速的超过了国家标准，个别的数值甚至是国家标准的7倍之多。虽然说纸箱子、纸壳子本身啊，它一般是不含甲醛的，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它有可能有一些途径引入到甲醛，比如说有这个胶粘剂啊，部分的低成本的纸盒，它可能就会用这些来进行胶粘。那么，但是它在常温下就有可能缓慢的释放甲醛。第二呢，就是表层的这个涂层，为了达到防水或者说是防潮的一些效果，有一些这个纸箱子的表面可能涂有含甲醛的油墨，它呢挥发性这个会比较大，久而久之大家也会深受其害。另外，它的外包装为了降低成本呢，一些商家会用比较低廉的劣质的胶带呀或者塑料制品，对于纸箱子进行到快递的包装，这里面就有可能含甲醛。还有如果有一些以废收这个废纸回收的那这种原料做成的这个纸盒子、纸箱子，它也依旧有可能有这个甲醛的残留，尤其是一些没有经过严格处理的回收纸，这种大量的堆放囤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它真的非常有可能造成甲醛的重度超标，还有污染。尤其现在高温天气下啊，或者说是高湿的这个环境下，甲醛挥发的速度会更加快，可想而知，如果咱们啊把它囤在家里的一角啊，囤在比如说这个阳台上，它还有可能会经过暴晒等等等等，大家就要考虑考虑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状况啊。快递 箱子囤在家里，真的囤的多了，或者说是有一些是劣质的，它就有可能释放到甲醛。为了咱们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安全，少囤一点好吧，少囤一点。当然呢，有一些该囤还是要囤起来的啊，比如说啊，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人家说这个怎么囤呢？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已经给孩子囤了两期三期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暑假确实孩子们在放假，但是家长们可没有那么长时间假期，对吧？你说你最多也就陪孩子，比如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后面的这么长时间两个月的这个假期怎么办呢？那么把孩子交给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为大家送上了，到今年是第十年了，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与，这样孩子在这个暑假不只是在家会玩游戏啊，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还可以在这里让孩子磨练意志，收获到自律的好品格的同时，还能收获到好朋友好战友啊。为什么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是官方出品，十年的口碑可不是浪得虚名。有一些小朋友家长啊，一年又一年都在选择我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真正的做到了5大安全护盾，给孩子保驾护航，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再加上24小时的安全巡视，让孩子们的安全有保障。另外专业的教官的训练，还有省台主持人的同吃同住陪练，让孩子们啊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满满的安全感。另外专业的医护团队加上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让孩子在这里也可以啊这个训练的啊铿锵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得到一定的缓解，而且还有那么多同龄的小朋友的一些陪伴，还有那么多丰富有趣的项目，比如说高空激将打靶、特色爆屏机，比如说密室探险啊、泡沫派对，还有如果你选择到了在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的话，浅海的板桨冲浪、赶海啊、包括去捉螃蟹。哈、啊、哈，这登上军舰啊！如果您选择到的是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湖北啊，可以去感受一下风洞跳伞啊、飞机反恐营救，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呀、球幕影院呀、高空滑索呀等等等等。别说孩子了，大人都想玩。同等品质的这个夏令营，我们说的是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河南交广给到大家重金补贴，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补贴完了之后最低不到3000。给您还有您家孩子在这一个暑假一个很难忘的礼物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了哟。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心犬相随》。
3: 吃一杯章，阿苏比狗嘎。
2: 一只流浪小白狗

0: 辗转十年，换过三个名字，遇见三段人生，用毫无保留的纯粹陪伴，治愈每一个深陷孤独的普通人。本周还有电影《后世》《一个部门的诞生》《爸爸》等佳作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银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都亏你了，给你说都在堆积的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就像刚才加菲给大家推荐到的非常棒的影片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部非常棒的影片《长安的荔枝》的这个主题曲。当年这个《长安的荔枝》在上映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们的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买票的支持，因为确实你能看到啊这个电影背后的深意，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能够品味的出来某一些电影镜头，某一些电影台词，电影独白背后的这种感受，这种故事，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在那一段时间也会经常的被大家所提及，会觉得说终于自己到了可以品味出来这首歌词啊后面的故事的那种年纪。可能等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您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个歌词，把这些个歌听到自己的心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庙堂之外》，来自于陈楚生。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刚才呢，有一位我们的车友朋友啊，依旧是这位叫戴的先生，他说，花园路南向北到东风路十字路口，中间那个三个直行车道。最中间的直行车道啊，这个前两排的车辆啊，这个两台车辆，然后发生到了追尾事故，这会儿导致到了后方有点拥堵了，所以呢，请后方的车辆注意慢行，或者说是避让一下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是您行驶在花园路南向北到东风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啊，在中间车道直行的这个车道当中啊，有发生到了追尾事故，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然后可以调整到其他的这个车道上来通行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其他突发情况啊，路况消息，您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找到了我们之后呢，您也可以这个听听歌曲，或者说是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当然括弧啊，这不在开车的这个前提下。

来互动一下，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包括刚才有朋友发语音，但是我真心的是听不清，我在猜啊，我在猜可能他的手机连了蓝牙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连了耳机，确实不是太听得清，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也非常的模糊啊，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们用语音互动的话，建议啊，建议可以直接把这个蓝牙给它断掉就可以了。还有几个朋友呢，也许最近这一段时间有装修的这个打算，所以我们给大家好好的啊来说的说道啊，赶快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诚意，好不好？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包括给到大家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以及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延期赔付款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视频，感受一下这个百万质保金啊给您的满满的托底的安全感，然后再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让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帮助您来跟进。不管你是装修小白，还是之前曾经装过房子，但是呢，对于面对接下来装房子的啊，这个过程还是有一点点心里没底儿的，都没问题啊，直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他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全程保驾护航，帮助你维护您的合法装修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哟。

好的，听完了这一首来自于张建辉翻唱版的《晚秋》，接下来呢，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在花园路啊，这个东风十字路口的这些朋友们啊，戴先生说刚才说错啦啊，不是北向南，是南向北啊，是南向北啊，不是南向北，是北向南，不好意思，是北向南啊。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往这儿啊行驶着的朋友们，在中间的直行车道发生到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大家减速避让一下就好了啊。当然也感谢戴先生对于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一路相随以及支持，还有这个路况分享，也是一个热心。

0: 场的人啊。好了，那接下来为我们所有的热心肠的这些朋友们来好好的推荐推荐咱们的啊这个车险服务了。因为你信赖我们啊，所以我们要给到大家稳稳的守护。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车险朋友们，我们的车险服务真正的可以真做到了啊。全年除了春节，全部24小时这个在线，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帮您来分析，一条一条理清你的车况、你的停放环境、你上高速的频率等等等等，帮助你来理清你到底需要哪些个险种啊，需要买多少等等啊。不是说让你买的贵或者说是买的多，而是要帮你来筛选，帮你来选择，让你买的对，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的真人坐席就会和您主动的取得联系。相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啊这个专业靠谱啊有保障的这个帮您把关的推荐，一定会让您在车险这件事情上啊更加的感受到河南交通广播整种啊。肯定比之前您如果有所选择过一些小公司啊，你可能也是会体验到，比如说真的要出险了啊，你会发现客服失联了。那你觉得你这不行，我要退保了，那退保是不行了啊，包括拒绝赔付了、理赔难了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个糟心事儿，在你选择我们的那一刻，通通的都不复存在。而且呢，包括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车险啊，这改革之后的一些个政策，您不懂的、您不了解的，或者说是一些不太专业的这个团队，哎，也不太了解的，那么找到我们就没跑了啊。他们的这个专业程度一定会超出您的想象。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您的联系方式啊，填写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马上真人坐席团队给您来一对一的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马上到尾声了，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的话，记好回复游戏两个字，疯狂张真人的23群等待各位的加入。而接下来呢，我们 UP 商城联合到厂家给大家做到的每家每户都要日常去囤一囤的这个消耗品抽纸，云朵记5层加厚的抽纸，这一款啊这个超值的特惠，大家也要赶快的给它拿下，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云朵记的这款抽纸，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175毫米×136毫米的这种加大尺寸，而且不仅如此，它还拥有到的是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高标准的生产，原料是只有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是5层加厚的设计，拿到手里面那种扎实的啊有质感的感觉，你就知道品质在线。包括它是有立体物理压花的设计，它的韧性很强，也不添加任何的什么荧光剂啊、增白剂啊、甲醛呀什么什么的，沾水之后也不容易烂，所以说拿回家，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或者说是有孕妈妈的，都可以放心的来去使用。我们今天联合到的这个厂家给大家做到的超值的优惠机制，听好了啊，日常的在线下您去购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都要5-6块钱，而今天我们给到各位48包，总共2大箱，只要78块钱，超值的秒杀价，并且现在下单还赠送给您5.1斤的超大提的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啊，这是18卷，每一卷都特别的厚实。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78块钱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包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1.18块啊，买一次更有大半年呢啊。那么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属于日常消耗品嘛，趁着有活动，咱们赶快来下个单囤一囤，这比大家刚才咱说的啊囤纸箱子什么的，这首先健康啊，它是医护级的，其次呢它是日常都要用得到的，你甭管是在车上对不对，或者在办公室，在或者在家里，在任何的这个地方，咱们都是需要囤一下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到它。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你啊，就睡在家里，然后感受一下这家里的这个装修啊，真的是让自己啊非常的头痛，或者说是也会在畅想着未来以后我再装下一套房子的时候，可不能再踩某些坑的时候啊。那么不妨呢，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解了解详情。2026年的装修啊，如果大家想要告别到烦心，告别到套路，告别偷工减料，告别延期，告别增项的话，那么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了解了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既是官方的权威背书，又有品质家装在线的承诺，再加上有着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的这个加持来做施工服务，而且我们还专门成立了啊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以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让大家啊在装修这件事情上更加的心里有底儿。希望更多的朋友2026年的装修来选择到我们，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来了解一下详情，再或者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看看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有人托底的那种满满的安全感，哎，可能是你之前从来没遇到的啊！记得要装修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花布装饰，我们全程来为您护航，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已经到尾声了，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为大家送上，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在这一个小时为你送上，来自于温岚，祝我生日快乐，我是珍妮，明天见。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这个商登高速的古城县衙站往登封方向的匝道，里边呢是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临时交通管制了啊。这是商登高速古城县衙站往这个登封方向去的匝道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啊，受到事故影响，这个匝道现在是不能走了。另外，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还有受到施工影响啊，连霍高速的会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没有办法在这儿下站。具体情况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整体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法官面对面，恋爱吗？不是陷阱，他虚构身份诈骗三名女友近400万元。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视频连线该案的承办法官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原额法官陈红珍。今天我们的法治六十分和您聊的这起案件呢，听起来呢是有点像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但是它比电视剧的情节更离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个男的呀，他通过谈恋爱，同时交往了好几位女性朋友，他把自己包装得特别好啊，一会儿说呢自己是在政府上班，有铁饭碗，家里还有大生意，一会儿呢又化身成懂星座算运势的一个神婆。他自导自演三出恋爱大戏，结果呢您猜怎么着，这些女士们出于信任啊，前前后后给他转了几百万，而这些钱转头就被他花在了吃喝玩乐、游戏充值、打赏主播上。同样的一个套路，他在不同的城市骗了不同的人。这个案子听起来很离奇，但是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很现实，就是在现在网络交友越来越普遍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不被精心编织的甜蜜陷阱所迷惑呢？特别是当对方开始以各种理由，尤其是涉及玄学、投资、紧急困难等向你要钱的时候，我们心里那根弦是不是得绷得紧一些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特别邀请该案的承办法官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原额法官陈红珍释法说理。您好，陈法官。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中午好。
2: 非常欢迎陈法官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陈法官，该案的公诉机关呢是丰丘县人民检察院，被告是黄某。丰丘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个黄某犯什么样的罪名呢？
3: 本案公诉机关丰丘县人民检察院以黄某涉嫌诈骗罪向丰丘县法院提起公诉。
2: 公诉机关指控哈，黄某他一共是骗过三个人。那黄某诈骗的第一位女性的情节是什么呢？陈法官。
3: 下面我按照这个案件事发时间，跟大家逐一介绍。第一个被害人，也就是本案第一个意识到被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人，我们下面称呼他为方某。这个方某是丰丘县本地人。2022年3月份，黄某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认识了这个本案第一个被害人方某，并添加了微信好友。在聊天过程中，黄某一直就使用的是薛某这个虚假的名字，自称

0: 在政府部门上班，家中有煤矿生意，加微信好友之后，大概有两个月时间，双方确立恋爱关系。以恋爱为名，黄某逐步取得了被害人方某的信任。到2022年年底的时候，黄某给被害人方某说自己因为帮朋友接受欠款受牵连了，就是自己的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都被封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给方某说让他转钱的事儿。一直到过完年，黄某说账户解封需要找银行行长协调，让被害人帮忙找钱。
1: 嗯，
0: 被害人认为自己作为女朋友啊，就没有多想，就转给这个本案被告人黄某15000块钱。转过去之后，黄某说这还是无法解封啊，就还得找律师，这个就又涉及到花钱的事了。被害人就继续想办法给他转钱，前前后后吧转了几十万块钱。
1: 嗯，
0: 但是转到后来，被害人实在是借不到钱了，慢慢的开始偷拿家里的钱，还把自己和妈妈的黄金首饰都卖了筹钱。黄某依然说钱不够，疏通关系需要花很多钱，并且账户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解封。被害人又下载了多个网贷软件，从网上贷款。在这个过程中呀，就是骗钱的过程中，为了取得被害人信任，黄某就使用 P 图软件，伪造了足以乱真的自己和刘律师、农行王行长等虚假人物的微信聊天记录，伪造了本人支付宝微信余额有冻结800多万的截图，发给方某。
1: 嗯，
0: 至于方某最后是怎么发现自己被骗呢？因为被告人让他转账的一个支付宝账户，对方实名不姓薛。
1: 嗯，
0: 这就引起了被害人的怀疑。被告人便就是跟他解释的说是，自己家庭关系复杂，中间改过姓。但是这个时候呀，被害人已经非常警醒了。
1: 嗯，
0: 2023年12月，方某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计算，黄某多次骗取方某共计32万块钱，基本用于吃喝、游戏充值等个人消费支出。这是本案第一个犯罪事实。
1: 嗯，这个被害人方某哈，他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哈，他自己去借钱、去网贷，甚至偷父母的钱，也要给他的男友薛某打钱哈。其实不是薛某，而是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黄某哈，他自诩为薛某哈，他骗了一个身份哈，这是他骗的第一位被害人。之后呢，黄某他又转换了一个诈骗目标，他把目标又盯准了另外一个被害人。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哈，那黄某是如何诈骗另外一位被害人呢？
0: 在公安机关调查，因为第一个被害人黄某他报案了，在这个公安机关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通过被告人黄某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发现还有另外的人一直在给黄某大量转钱。
1: 嗯，
0: 就顺藤摸瓜找到了第二个被告人被害人黄某。在2023年7月份，根据时间线来看，正是黄某和第一个被害人方某谈恋爱期间，黄某又在他们当地认识了本案被害人王某。就是这个被告人黄某呀，用他骗取第一个被害人这些钱，用他前前后后骗了他30多万，用这些钱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高富帅人士，双方仍然是以恋爱名义交往，并取得王某信任。用同样的套路和手段，从2023年8月份一直到黄某被抓，共计骗取第二个被害人56500元。使用的方法同样也是用 P 图软件，将本人伪造的与刘律师、农行王行长等虚假人物的聊天记录，伪造的本人微信余额被冻结800万的截图发给王某，自称这些账户被冻结急需要资金疏通关系解封为由进行诈骗，骗来的钱同样用于吃喝等个人消费。一直到公安机关联系王某的时候，王某才意识到是他男朋友黄某一直在骗他。
1: 嗯，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他骗的第一位被害人呢，是后来自己意识到他在转账的时候呢，发现对方呢根本不姓薛，而是其他的这个姓史，所以他当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可是呢，在这个案件当中的第二位被害人啊，他令人感到觉得很心疼的是，只有案发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跟他谈过恋爱的黄某是骗他自己的，而且在骗他之前呢已经骗过了一位被害人，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第一位被害人方某。 骗方某。

0: 32万元呢，他用来包装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高富帅的角色呢，再去骗王某。但是这个案件远不止于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哈，公安机关又发现黄某他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诈骗目标。这个诈骗目标是谁呢？而且他骗这个诈骗目标的时候，他虚构的这个身份更是离奇，也更荒诞。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一会儿呢继续有请哈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红珍跟大家来释法说理哈。接着黄某他又认识了被害人孙某，黄某又是如何诈骗孙某的？那么黄某的罪名构成了什么样的罪名？法院的判决结果又是什么？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哈，跟大家释法说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9: 说起装修啊，大家的心里普遍是既担心啊，又这个期待住新家。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现这个时间线比较长，用到的材料也比较多，所以比较担心这个踩坑啊，包括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能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那这一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来报名吧。说到这个装修啊，大家感觉确实是非常的繁琐啊，包括也比较疲劳疲惫啊，预算超支，工作工地啊不能兼顾。那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呀，百万质保金，这个全程兜底儿，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这个维护啊，终身维护，杜绝这个施工的隐患。你可以发 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啊，并且点开这个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这个长期主义的舒适与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的设计师团队啊，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2026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了。暑假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这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打造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呀，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孩子呢，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告别手机的沉迷啊，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体能爆表，跌出豆腐块的军备，作息规律，行事如风，让小马虎成长成为一名这个自律者啊，时间观念啊，自理能力啊，都全面的提升。夏令营的项目啊，也非常的丰富有趣啊。今年3条线路啊，3个主题的夏令营，一个是陆军特色的这个夏令营，在咱们郑州；一条海军主题的夏令营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啊，向全副武装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那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呀，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陆军项目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海军加上这个，交通广播补贴完之后啊，也是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也是暑期啊。您给孩子送上的一份难忘的礼物。需要报名的朋友发送特种兵啊，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3到18岁呢，也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啊，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咱们家长平时关注更多的像补钙啊、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啊。河南交通广播呀，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这个科曲的一个配比，草莓的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成长两个字。想为自己爱车这个续保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夏天啊，这个车辆暴晒啊，要么就是这个雨比较大啊，咱们要注意检查爱车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这个雨水天气啊，不要轻易的涉水这个前行。不过现在这个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已经包含了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玻璃险，这些以前的附加险种都包含在车损险里了啊。您如果在投保的过程当中啊，对于险种不太了解，不要紧，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会为您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城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的时候，我省西部、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到30号，省会郑州多云。
8: 1041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

0: 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爱车啊，最近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啊，以前跑个500公里，现在跑个400多公里，这是车老化了吗？不是啊，其实是发动机积碳在作怪。想要给这个车辆啊除积碳啊，您不用去4S店，不用去这个修理厂大修了啊，只需要在加油前啊，顺便加上一瓶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铜除氮氧雾剂啊，这就搞定了。您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啊来进行就行了啊。那万能铜这个年终大促啊，拼团更划算，我们重点推出两款人气爆品，一个是全能优酷三兄弟，日常的特惠价199，拼团参加拼团啊，最低只需要184块钱，适合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啊，三瓶分工，除积碳，调整空燃比，清理三元催化啊，三套，咱们参加拼团啊，今天只要184就可以带走了。还有那个金装的礼盒啊，金装礼盒三瓶金装的万能铜除碳氧护剂啊，如果您是老车型的话，一瓶不够用就买这个套盒，原价239，参加拼团游戏的话最低啊224，今天就能带走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这个888啊，数字888就可以参加了啊！你点下单的时候，你可以点那个开团啊，会参与拼团啊，咱们可以拿到更多的优惠。在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这个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啊，就经常在车上啊，也不方便用宽带的朋友啊，你上网一个月光那个手机话费100-200都不够用啊！今天呢，送福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之后啊，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个月啊，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送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啊，每半年换一块这个电池啊，免费的啊，每半年免费换一块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啊。需要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紧急情况确认，
8: 带我出去。
10: 将你预感之启动，
8: 爱
10: 请佩戴舰长
8: 帽，
10: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啊，这个用的都比较多啊。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无躲剂的这样一个5层加厚的抽纸。这款抽纸品质和价格都不错，直接升级到175毫米乘136毫米这个加大的一个尺寸啊，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 双重的一个认证。高标准的生产原料呢，只是纯粹的这个原生木浆啊，并且是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非常的用料非常扎实啊，有质感。纸面呢立体这个物理的一个压花的花纹，韧性很强，不添加一些这像荧光剂、增白剂啊，沾水之后也不容易烂。那这一次呢 ，UP 商城啊，联合厂家给大家做到这个超值的优惠价，日常在线下您买一包这个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这样一个抽纸啊，大概要5-6块钱。今天 UP 商城下单，咱们到手48包，只要这个一共是两箱啊，48包两箱，只要78块钱啊，非常超值啊，并且下单的话，赠您5.1斤的超大提的同品质的五层加厚的卷纸啊，再送您一个5.1斤的这个卷纸一大提啊，足足18卷，每卷都特别厚实。最后捋一下啊，等于78块钱，今天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秒杀到手里的是两箱啊，共计48包的加厚的一个抽纸，再加一大提18卷的加厚的卷纸啊，一共66卷啊，平均一件只要1.18块啊，非常的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抽纸啊，它是日常的消耗品啊，趁着这个有活动，大家也可以多囤一点啊。现在这个业主装修啊，既期待又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肯定期待，担心的就是这个店大欺客啊，装修过程当中这个以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河南交通广播呀，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您如果装修过程当中有一些焦虑，可以关注咱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话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添加记者微信，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林世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微博进行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他虚构身份诈骗三名女友近400万。节目当中视频连线该案的承办法官、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红珍。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黄某啊，他虚构身份啊，他先是从第一个被害人那里，也就是他女友方某那里骗了32万元。后来呢，这个方某呢就举报了，发现他转款的时候呢，支付宝呢并不是他男友薛某的名字，因为他当时呢自称他是一个薛某的名字。后来呢，关系官在侦办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哈，那黄某他除了骗方某32万元之外呢，还有一位王某也经常给他打款。原来呢，这个黄某他不仅骗了方某，他还骗了王某，而王某呢是等到案发之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但是这个剧情远不止于此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啊，黄某他还骗了第三位被害人。这个第三位被害人呢，黄某又是如何骗他的啊？第三位被害人呢是孙某，而黄某在骗孙某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剧情就更离奇、更荒诞。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陈法官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其实孙某啊，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被骗的钱是最多的，是300多万。那中间的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呢？陈法官，
1: 孙某是。

0: 是本案中，就像主持人介绍的一样，是本案中被骗最多钱的，也是最不可思议、最离奇的一起。黄某很早就认识孙某了，早到他们是发小，是邻居，是多年同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两个人都是同学。在公安机关第一次顺着转账记录找到孙某的时候，他跟公安机关说，和黄某之间的这些转账是两个人恋爱期间的正常花销，但他想不到，黄某伪装成神婆妮妮，一直在骗他分钱。他们两个人因为是邻居、同学、发小，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恋爱关系，在骗他钱的时候已经谈了好几年的恋爱。有一次，被害人孙某在她闺蜜刘某的直播中露脸了，这一露脸不要紧，被直播间的粉丝妮妮发现了，就在直播间公屏上对被害人的性格和之前谈的恋爱进行了详细分析。当然，这一场直播间的偶遇，更是一场精心策划。因为这个黄某，他太了解自己女朋友孙某了，知道孙某的闺蜜刘某是主播，平时在哪个平台直播，所以在黄某的精心策划下，就有了在刘某的直播间妮妮巧遇孙某这个事实。黄某也很了解自己女朋友孙某平时比较相信星座、运势这些东西，然后双方就先加了陌陌，妮妮用星座分析被害人的性格、个人经历，同时向被害人介绍说自己是单亲妈妈，丈夫是消防员，已经牺牲了，自己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还说她曾经算到过自己消防员丈夫会牺牲，但是不能提前说。被害人基于上述事实吧，就非常同情妮妮，也很相信她，二人就加上了微信。在微信聊天中，妮妮说黄某是被害人的正缘，这个正缘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命中注定要在一起。把被害人的性格、既往经历分析的就非常详细到位，这个肯定他就算得很准呀。妮妮本身就是被害人现实中的男朋友，本案被告人黄某。其中还有一次是被害人的奶奶出了车祸，出车祸之后，家里人还没有给被害人孙某说，在他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妮妮在微信上跟他说，我已经算出来你家里人有人出事了，是健康方面的事。结果第二天被害人就接到家人电话说奶奶出车祸了。经过这一次神算子之后，被害人就更加相信妮妮了。为了让被害人和她男朋友感情好，为了被害人以后的运势好，妮妮就让被害人给自己或者是给她男朋友转333、444、888等这些特定数字的转账。她说呀，这些数字都是自己精心算出来的，这些转账会对被害人的运势好，对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好。在这个期间，就是现实中的男朋友黄某还给被害人说，他自己在澳门的生意出了麻烦，为了能帮上男朋友的忙，被害人又去找妮妮算卦，让他帮忙算一下怎么才能帮上男朋友。妮妮说，你让你的男朋友黄某不要穿黑白色的衣服，不要让别人碰你男朋友黄某的手机，这个别人当然也就包括本案被害人孙某。之后孙某就把这些要求给黄某说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黄某给被害人说，他在澳门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又回到了老套路上，账户被冻结了，没法用。这一次，他跟他女朋友说的是，他微信账户被冻结了6000多万，还让他女朋友看了微信名片有6000多万的界面。同时，妮妮还跟他说，给这个被害人说，给黄某转账多少多少钱。可能帮到自己男朋友，还跟他有时候还会跟他说，这个你和你男朋友这段时间不能见面，一定不能看你男朋友的手机，要让你男朋友吃固定颜色的食物，因为每天的运势不一样，所以让被害人给黄某转账还有给妮妮转账这个数额也都不一样，并且一直强调这些转账的数字都是经过他详细计算的，一定一分钱都不能差。被害人也都把这个妮妮算卦的事儿给黄某说了，黄某给被害人说，这个妮妮算卦还挺管用的，这些事情解决以后呀，我们要好好谢谢妮妮。 是北海人把给这个黄某的转账，黄某也都收了。但是因为妮妮说了多次强调，除了黄某以外，任何人都不能看黄某的手机，北海人也就从来没有看过她男朋友的手机。因为这个黄某还再三强调说，你们转给我的钱因为被冻结了，我自己也花不出去，所以一直在账户里边冻结，也没法动。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19年11月份，被害人一直在用自己的钱，借网贷的钱，还有给家里人要的钱，向亲戚朋友借的钱，给这个本案被告人给她男朋友转账，并且当时是疫情期间，两个人在不在同一个地方，被害人就按照妮妮的说法，就是那个算卦的妮妮的说法，一直在给黄某转账，持续到2020年4月份。妮妮给北海人说，你跟你男朋友黄某说吧，让他赶紧离开南京那个房子，让他去澳门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还说让北海人给黄某转账10万块钱，能帮助到他男朋友，因为他前前后后给他转了，这个时候应该转了将近200万的时候吧，北海人实在是借不到钱了，给妮妮说了，我实在是借不到钱再转给我男朋友或者转给你了。妮妮就说那没有办法了，帮黄某接动账户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并说黄某会因为这个事情有牢狱之灾，会失去事业爱情，被害人和被害人的家人也会因为提前结束导致影响他们的健康。这个时候被害人就很害怕，不敢冒险去结束整个事情，就又找朋友借了10万块钱。他跟妮妮说过之后，妮妮说可以小额支付，不需要一笔转账10万块钱，要按照他算出来的数字去一笔一笔的转。还说被害人在这个期间呀不能受伤，不能和异性有亲密接触，如果有这些事情的话，被害人就得及时给妮妮说，妮妮会通过算卦转账帮他消除影响。到2021年10月份，妮妮在微信上给被害人说这个事情结束了，需要再稳定一下才能彻底解决。她闲下的男朋友，就是她真实的这个男朋友，当然是那个黄某，给被害人孙某说，这个时候我在澳门呀，要出门到银行去解决账户冻结问题，每次出门都会让被害人转账，并且每次都是转17750-25001等这些特定的数字。到2022年8月份的时候，被害人确实没有办法再找到钱了，但是黄某还一直说自己的账户没有解冻。没有解冻的原因，他竟然说是因为被害人没有及时筹到钱。总之吧，黄某利用上述手段，共前前后后骗取被害人孙某354万元，用于吃喝、游戏等充值，或者是用来打赏主播。在黄某被抓之后，之前妮妮在微信上给这个被害人说，你不能跟被害人说话，但是被害人可以给黄某发信息。因为是自己的男朋友，被害人基本上每天都会给黄某发信息，黄某偶尔也会回复一下。一直到黄某被抓之后，被害人才发觉自己可能被骗了。因为他这个时候还不是像前一个被害人那么坚信自己被骗了，只是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骗了。因为黄某被抓之后，妮妮也不再回复他的消息了，他就想到去问黄某的家人还有周围的朋友，因为他们的朋友都是从小到大一块的同学朋友，都是共同的。一问过之后，这个时候他才确信自己也是被骗了，就又主动联系凤九县公安局来说明这个事情了，这是他骗他自己女朋友300多万这个事实。
1: 听完刚刚陈法官讲述哈，这位黄某，被告人黄某骗取他的女朋友孙某的过程哈，大家肯定会惊掉下巴。因为这两个人呢，从小是发小，是多年的同学。他从2015年两个人确立恋爱关系，一直到2022年案发的时候呢，他一共骗他女朋友是354万元。而这354万元是怎么来的呢？大家刚听陈法官的一个叙述都知道，这个他在网上哈冒充另外一个角色叫妮妮。就是这个男朋友黄某啊，他在现实生活当中骗说他需要钱，而他在网上呢又虚构了另外一个身份叫妮妮。他在网上呢 和女朋友聊天，和孙某聊天啊，就说你要对黄某好，你要给黄某转钱，你要给他转多少，什么什么时候你应该给他转。然后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孙某呢，就觉得哎，这个妮妮哈，简直就是个神算子，怎么什么事儿都算得这么清啊？因为这个妮妮本身就是她男朋友黄某，而她男朋友黄某就利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件啊，故意去迷惑这位被害人孙某，就说哎，你们家可能会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家有一些人呢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了。后来呢，孙某又印证了的确是这么有事情发生啊，那他就更加相信妮妮的话，就认为这个妮妮啊就是一个网络上的神算子，神婆会占卜一样，所以他对妮妮的话深信不疑哈，对这个黄某在现实生活当中加倍的好，最后呢一共是给他转账了354万元。太可怕了，真是又骗钱又诛心。这些甜言蜜语的背后藏的不是真心，而是一张设计的猎网。这个钱啊，一转出去，想再要回来可就难了。而这个时候，他的女朋友孙某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转出去354万元呢，可能就是对方骗他的钱，他根本就不知道。如果不是案发的话，如果不是公安机关把这个黄某给抓走，他甚至现在还可能蒙在鼓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陈法官哈，专业分析和安全提醒。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转眼啊，就要到小暑，这个三伏天啊，高温也是这个接踵而至，强烈的紫外线呢，可能会加速咱们这个肌肤的老化，出现晒黑、长斑、长纹。所以呢，要想这个做好肌肤的养护啊，做好防晒，在夏天啊非常重要。今天呢，爆款商城啊推出了这个科颜氏爆品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那科颜氏的这支防晒呢，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这个 V1 啊抗氧化的一个复合物，全链路的一个覆盖啊，做到这个防晒黑、防晒晒伤啊、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呢还有这个养肤的成分，等于说一边防晒一边这个抗氧化啊，抵御这个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使用的时候呢，它是乳液质地的，水润轻薄，一抹推开啊，非常的快速成膜啊，就是不黏腻啊，不油腻，也不会这个上脸之后搓泥的那种感觉啊。不同的肤质啊，您下单这个不同款就行了。有针对性的这个防晒啊，干皮用那个小光盾的啊，柔润款的油皮啊，混合皮肤啊用那个小冰盾的。科颜氏的防晒乳呢，6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580，今天爆款商城暑期这个嗨购节啊，只要199，当然了，限量50支啊，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只卖3天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科颜氏的这个防晒隔离乳啊，6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5: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6: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1: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他虚构身份诈骗三名女友近400万元。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原额法官陈红珍。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完陈庭长在节目当中对案件的一个复盘，对这个案件的被告人黄某他作案细节的一些解析，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哈。公诉机关指控呢，黄某他在不同的城市同时扮演着陈某啊、妮妮呀、薛某啊等多个角色，他利用谈恋爱交女友的机会，用设计好的剧本和伪造的截图接连欺骗了三位女士的钱财。这些钱啊，少则几万啊，多则几百万，加起来是一笔巨款。那大家会疑惑，这些钱去哪儿了呢？这些钱最后都进了黄某自己的腰包，花在了自己吃喝、游戏和打赏女主播上，真的是又骗钱又诛心。而他有其中两名女友哈，是在他被抓之后，公安机关在调查阶段才发现啊自己被骗了。就是如果他没有被抓，他两名女友还不知道自己被骗。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红珍。陈庭长，那么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
0: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公诉机关指控一致，也就是被告人黄某虚构身份和事实，诈骗三名被害人共计392万元，用于吃喝、游戏充值、打赏主播等个人消费支出。
1: 392万元啊，诈骗的金额。那么黄某他的行为构成的罪名是什么呢？
0: 诈骗罪。
1: 诈骗罪。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0: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法院经审理，依法认定被告人黄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并责令被告人黄某返还各被害人损失。
1: 黄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哈，那么黄某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我想三位受害人的心理重建过程呢，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那么三位受害人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察觉被骗并报案的？是哪一位受害人首先发现疑点了？还是说黄某他的某一个行为引发了怀疑？警方最初是从哪个环节找到突破口锁定黄某的呢？
0: 是第一位报案的方某首先发现自己被骗，因为他多次要求对方还钱，被告人黄某就找理由拖延。经过调查发现，对方接收转账的账户实名并不是黄某，然后并不是薛某，而是黄某。因为他不但用自己的钱给黄某转，还借钱、借网贷、卖首饰，损失非常大。然后意识到自己被骗以后就报警了。警方通过转锁定了本案被告人黄某。
1: 是因为他其中的一位女朋友哈有警觉意识发现自己转的这个钱呢往他的支付宝上转哈，他本身的名字呢是冒充薛某的，结果转账的时候哈发现对方的名字怎么不是薛某呢，他才起了疑心报案，然后呢就牵连出另外两名受害人被骗的这些情节。在审理这个案件当中哈，针对黄某他自己一个人扮演多名角色作案的情节啊，您作为承办法官，您觉得最荒诞的是什么呢？
0: 通过审理就感觉这个被告人黄某非常狡猾，很会说花言巧语。有两名被害人都是在公安民警找上门以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所谓的男朋友欺骗了、诈骗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轻易的就相信了对方所说的账户里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产被封，还要通过银行、公安等找关系花钱才能解冻，相信了对方 PS 的和所谓银行行长和律师等人的聊天记录，陷入了对方的圈套。本案中被骗钱最多的孙某，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们打过多次电话，基本上前前后后就一句话，我就想问问黄某他为什么要骗我。其实本案中黄某的诈骗手段并不高明，甚至存在着很多明显的逻辑漏洞，比如所谓的财产被封需要花钱解冻这类说辞，稍有警惕就能察觉异常。但是被害人往往因为陷入了黄某精心编织的情感陷阱， 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和依赖，从而放松了戒备心理，一步步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种利用情感进行诈骗的方式，不仅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

0: 通过北海人孙某的亲属、孙某闺蜜刘某的亲属以及黄某的妈妈等人的证人证言，因为通过调查黄某的妈妈，他们对这个黄某的经济能力，平时和这个女朋友的交往这一方面，他也能印证了这些案件的事实。
1: 嗯，
0: 还有双方微信、支付宝转账交易明细，特别是本案中这个倪妮她所用的微信账户、实名注册信息等证据，都指向了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指向这个倪妮正是黄某本人在实际控制和使用的事实。经过在我们本案中分析，黄某不承认、不供述诈骗自己女朋友孙某的事实，可能他感觉确实没有办法去承认这个事儿，因为他的女朋友孙某确实自始至终就是一心一意为着他好，为着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为着两个人将来要结婚共建家庭的目标，才相信了倪妮和黄某的话，才一直给倪妮和黄某转账。在这个过程中，谁能想到倪妮就是他男朋友黄某呢？但是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法院判决以后，黄某并没有上诉。
1: 嗯，你说哈，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害人啊，就是这个孙某啊，他从2015年就跟他谈恋爱，一直到案发哈、7、8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发现他男朋友黄某的真实面目。案件的被害人孙某呢，是想着两个人将来要结婚共建家庭，两个人是发小哈，他也觉得他的男朋友哈是一心一意对他好的，但实际上他的男朋友哈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个案件当中啊，三位受害人被骗的金额巨大，尤其是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哈，两家应该都是有互相来往的谈恋爱的对象孙某，而且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在这个审查被害人陈述和聊天记录的时候，您作为承办法官有没有观察到，就是黄某他利用了受害人某些特定的或者是更深层次的情感依赖或认知盲区进行诈骗呢？
0: 从案件办理中可以感受到，多名被害人都深陷接动账户、需要疏通关系、需要花钱的误区，这些稍加分析就能感觉到他是骗人的。另外，被告人黄某把自己包装成在政府上班，家中有煤矿生意，账户中有几百万余额需要解冻，日常出入高档消费场所等，这些人士都是准确地揣摩了对方的心理，误导了被，尤其是对孙某而言，也就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孙某而言，他和黄某二人自幼相识，情感基础深厚，对未来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憧憬。这种基于长期情谊和共同生活愿景的信任，让他在面对黄某虚构的倪妮身份以及各种转账理由的时候放松了警惕，甚至还是主动配合。而黄某正是利用了他这种情感上的亲近和依赖，不断的编织谎言，一步步蚕食他的积蓄。同时，部分被害人还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比如对网络社交中身份真实性的辨识不足，对解冻账户等看似合理的借口缺乏理性判断，容易被被告人营造的虚假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所迷惑，从而陷入骗局难以自拔。
1: 嗯，最后呢，我们请陈法官哈，结合这个真实的案例哈，您想对受众有哪些法律提醒呢？
0: 通过这个案件，我想向大家提醒，网恋需要理性，转账要三思，不要让甜蜜蒙蔽双眼。一是核实身份信息，警惕虚假人设。诈骗分子常常会通过伪造自身职业或者虚构家庭状况，获取他人信任，实施诈骗。
1: 嗯。
0: 二是谨慎处理金钱往来，拒绝不合理要求，警惕频繁的索财行为。第三是要保留证据，及时维权。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应该立即报警并提供证据。
1: 好，非常感谢丰丘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红珍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直播间哈。那陈庭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案件的深入剖析哈，尤其是把黄某这层外皮画皮给揭得透透的啊。这个案子听下来呢，感觉像是看了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一样，可惜演的不是才子佳人，而是骗财渣男。受害的几位女士哈，她损失的不光是金钱，还是那份信任和付出的感情，这个伤痕一时半会儿肯定抹不平。法官说得好啊，网恋交友咱们得把心眼和钱袋子都捂紧，天上不会掉下一个完美对象，条件好的不像真的咱们就得打个问号，刚谈上

0: 上恋爱就变着法要钱的，甭管这个理由多紧急多玄乎，咱们都得多核实，线下见见面，身份多核实，谈钱要三思，保护好自己的心血钱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感情的事急不得，捂紧钱袋子，擦亮眼睛慢慢看，让那些披着画皮的戏精们没空子可钻。也感谢今天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陈红珍庭长，希望今天的这个案件呢能够为您带来有益的启示啊！再次感谢丰丘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原额法官陈红珍施法说理。陈法官再见。
1: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二商城六幺八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8: 你好，燕之屋晚宴。
9: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8: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9: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3: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啊，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呢，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呀，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下站，预计呢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目前的整体来看的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 京广快速路和陇海路这边啊，这个交汇的地方，先看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呢，自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京广快速路啊到钱塘路这一大段啊，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啊，在永安街这边，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啊私信也能找到我。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那关于这个重金招募司机的骗局啊，一直也都存在。近日啊，央视也曝光了货车司机招聘当中的局中局啊，面试还没有完呢啊，钱没有赚到，反而背上这个贷款了。什么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啊，我们有这个黄金线路给到你。近期啊，一些高薪招聘货车司机的广告啊，在各大网络平台频繁的出现。诱人的广告背后呢，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诈骗团伙呀，在面试的时候会拿走求职者的手机，偷偷的给你办理车贷啊，拿走你的手机之后给你申请贷款去了。但这个车辆的实际这个所有权却登记在公司的名下啊，也就是这个所有的贷款债务啊由司机个人承担啊，车却是在公司的名下。求职者钱没有赚到，反而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啊，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啊就接到过 N 多类似的一些投诉或者叫求助啊，看到某某网站啊，说这个招聘司机啊，其实去了之后他们不是招聘司机的，他们是为了卖车啊，卖车也就算了，他们说的黄金线路，等你买完车贷过款之后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活儿啊，没有让你这个固定能去啊拉货赚钱的一些途径啊，最后买了一台车啊，放哪儿都不是，但是贷款毕竟是你自己贷的，你还要还啊，所以一定要这个警惕。另外咱们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很多的这个诈骗咱们也要，尤其做家长的考生都要这个提高警惕啊，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团伙用低分上名校，骗了22个人，共计900多万。近期啊，上海警方就打掉了这么一个招生诈骗的团伙，犯罪嫌疑人呢说可以把这个高考失利的学生啊给你包装一下啊，你不是高考没考好吗？我给你包装成这个篮球运动员啊，高水平的运动员。

0: 员啊啊，足球啊啊，游泳啊等等，反正我这给你打造包装成一高水平的运动员，以低分啊就可以进入像985、211这些高校啊。你这个体育生嘛，先后啊以此为这个手段，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教育部就提醒了。高校招生啊，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什么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的渠道啊，不可能存在的啊，不要心存幻想啊，什么我听人家说，人家有内部指标啊，不需要那么高的分啊，只要你一技之长啊就可以啊，不要轻信这个谣言啊，那考生和家长切勿这个相信啊，要做好这个提高警惕。啊，另外呢，这个随着高考录取分数陆续的发布啊，查分啊，志愿填报环节呢，也成为这个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了。近日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提示和预警信息，防范相关的诈骗。教育部就提醒了啊，涉及这个高考的重要通知呢，都会通过这个中学省级的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发布，比如。通过咱们孩子的这个高中啊，就是学校给你发，或者省级的这教育考试院，或者人家大学的官方网站啊，正规这些渠道来发布，不会通过什么短信啊或者微信啊单独的告知啊。此外啊，教育部也预警了，有关部门啊从来没有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类的职业证书。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来看微信好友三只猴子呀，提醒大家，郑州北四环高架上边东向西啊，大概在八里堡汽配城那上边，有一辆车呢是发生自燃了啊。目前的这个警车、消防呢是还没有这个到达现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一点啊，注意避让一下北四环高架桥上。东向西大概就在八里堡汽配城内上边啊，一辆车发生自燃了。所以天儿是越来越热，各位这个车啊，尤其这个油路电路啊，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进入这个伏天之前还是要检查一下啊。当然了，有一份靠谱的车险也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那车损险，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已经包含了像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玻璃这个破碎啊等等这些附加险种都包含在车损险里了。希望大家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这个交强险你肯定要买啊，这个像三责险啊、车损险啊这些重要的险种还是应该考虑买一份的啊，不然一旦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啊，损失就会变得非常大。想为自己的

0: 爱车续保啊，要买靠谱的车险，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这个专属的啊，咱们的顾问啊，这个车险顾问就会给您取得联系。您的车呢，平常是用车环境怎么样啊？油车呀、电车呀，还是油混的车啊？怎么选这个险种？怎么去搭配保险，保得更全面啊，又更能省点钱？咱们的这个专属的坐席顾问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理得是明明白白啊。所以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啊，非常的这个安心又靠谱啊。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大家说到这个油车啊，除了在夏天就是特别热的这些时候啊，检查一下油路电路之外呢，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发动机的除积碳工作，因为发动机的这个里边的积碳脏东西一旦多了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动力比较的肉啊，就是你开这个车特别的肉啊，包括你比如周末的时候啊，跟亲朋好友一块去爬爬山啊，走走山路。尤其上坡的时候，你会总觉得自己的车是不是排量小啊，或者说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老化了啊，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啊，它只是说，你平常开车的时候，尤其在市区啊，走走停停，这个汽油燃烧的不太充分啊，就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残留，就是咱们说的积碳附着在发动机壁上，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动力减弱、油耗增高啊、怠速抖动，除出积碳很好啊，之前有朋友去过汽修厂4S店啊，除过积碳，发现效果确实很好。啊，除完了之后，那个车的动力立马恢复了。但是呢，毕竟费时费力又费钱，啊，现在咱们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搞定了。而且呢，你买回去之后，只需要加油的时候把它加到燃油箱里啊，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自动完成，一瓶只要99，啊，又这个节省时间，啊，又简单。还剩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非常简单，几十块钱就搞定啊。当然了，这一次我们万能通年终大促啊，也开发了很多这个优惠的玩法啊。你比如说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那个金装礼盒三件套的那个金装的除碳氧护剂啊，那两个套盒啊，拼团最低像全能优护三兄弟184就可以带走，日常咱们特惠199，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参加拼团184，金装礼盒三瓶装的啊，那个只需要224啊，平常239，现在参加拼团最低只需要224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啊，你可以下单啊，一瓶除碳氧护剂，自己去这个除一下积碳啊，适合大部分的车啊，如果车需要这个除积碳。还需要这个调整控燃比，还需要清理三元催化，或者说一瓶不够用啊，你就选这两个套装，然后你点那个参加拼团啊，以更低的优惠，咱们拿到除碳氧护剂。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参加拼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的时候，西部、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3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西部、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7月1号，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到30号多云，7月1号省会郑州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肯定大家都非常期待，但是担心的也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首先时间啊就是拉得比较长，另外环节多，用的材料多，稍不留神啊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店大欺客呀，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一些这个烦心事儿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啊，也很正常，建议您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

0: 假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呢，也引入活动补贴，也就是还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以下三大这个硬核福利或者叫承诺啊。首先第一啊，就是工期90天啊，承诺按期完工，咱们延期一天就赔200，两天赔400，延期3天600，上不封顶啊，就是确保咱这个工期要按时完工，不能一直拖啊。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河南交通广播呢这个就是已经在账户啊让这个华普装饰预存了这个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啊，直接拿这笔钱可以赔偿大家，保障够实在。另外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不会出现那种装修的时候啊签合同价格看着挺低的这个挺开心啊，觉得没多少钱，结果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对方一会儿说这儿不够了，一会儿说那儿当时忘了啊，反正就是让你加钱啊，最后你算下来发现，也白高兴了一场啊，最后几乎能翻番啊。所以呢，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咱们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一旦这个签署合同之后啊，不能增项加费用啊，要彻底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除非你自己提出，你说我想加个啥啊，装修公司不能这样提出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打招呼啊，大家下午好。说到这个在路上出行啊，咱们都知道骑这个电动车啊需要这个戴头盔，但是天热了，确实戴头盔的话，有一些朋友觉得太热啊，或者呢担心自己这个发型会乱啊，这个什么。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可乱，对吧？就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啊。所以很多朋友不太愿意戴头盔，或者说太热了不愿意戴头盔。所以在网上啊，最近这个市面上出现了一款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就引来很多的关注啊。它不仅透气，你拿起来非常方便，因为它可以折起来，对吧？轻松放进手提包。那么这种头盔它到底靠不靠谱呢？啊，记者购买了两款这个折叠头盔，发现啊，两款头盔都是没有3C强制这个认证的。纸头盔生产厂家是一家纸业生产公司啊，就是造纸的一家公司，生产纸的一家公司搞了这么一个纸质头盔。那塑料的那一款折叠头盔啊，更是没有厂名、没有厂址、没有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那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安全吗？记者呀进行了这个简单测试啊，测试模拟日常骑车的时候摔倒那样一个撞击的场景啊，就是将10公斤左右的这样一个重物从1米的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头盔，那头盔啊瞬间就被压扁，这个蜂窝状的结构就被破坏了。那另一款这个就是三无的那个塑料折叠头盔啊，记者徒手就是稍稍一发力，咔吧咔吧。啊，那骨架就都折了啊，就是7根骨架，咔吧就掰折了啊。这种东西实际上，你戴上也没什么用，对吧？你骗骗交警可以，但是咱都知道啊，这个戴头盔它是一个安全性的，你不能说，就是为了凉快呀，或者为了就是，糊弄一下啊，去戴它啊，这就是属于那种啊，咱们经常说这叫掩耳盗铃啊，这没什么用啊，对咱们的安全也是不负责的。大家要自觉的去杜绝啊，去抵制这种三无的这种不合格的产品啊。实际上，在网上啊，在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正规的拿到了3C 认证的这个头盔啊，也是非常清凉透气的啊，您。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安罗高速的内黄段在43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安罗高速内黄段43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韶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还有连霍高速的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下站，预计呢都是6月30号左右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的这些信息啊，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掌握一下。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这个京广快速路吧。京广快速路先来看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往这个京广过了黄河路呢，往这个和立交这边去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另外进入中原路隧道之后啊，北向南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还有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从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啊，目前的京广快速路航海路到陇海路之间，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中州大道，中州大道金水立交下来之后往南边去啊，北向南方向到这个政变立交这一段车流压力也是稍稍一些大。再来看一下，这是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北三环啊，北三环呢从这个中州大道过来之后往西边去，在花园路那个下桥口那边啊，车流量稍稍一些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抽纸啊是一种消耗品啊，家家户户咱们都离不开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抽纸啊确实消耗的比较快啊。今天啊不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团一点啊，因为首先品质很好，另外呢价格也很给力啊，所以呢像这种日常的消耗品啊咱们多囤两包啊放到家里啊。这款抽纸呢这个直接升级到175毫米乘136毫米，就是加大尺寸的啊，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双重的一个认证，高标准的生产原料啊，只用这个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它是五层加厚的，拿到手里你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扎实有质感。纸面呢它是立体的物理压花的那个花纹啊，物理压花的花纹，韧性很强，也不添加像甲醛啊、荧光剂、增白剂等等，而且呢它沾水之后啊不易烂啊，不会出现你擦擦脸啊擦擦手之后它掉渣那种感觉啊。那这款非常好用的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呢 UP 商城啊联合厂家给大家做到一个优惠价啊，日常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这样一个抽纸啊，大概一包5-6块钱，今天 UP 商城下单咱们到手两箱啊，两箱一共是48包，只要78块钱。

0: 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抓紧秒杀，秒杀价。当然说到是秒杀啊，咱们除了这两箱48包给到您，还送您一大提5.1斤一大提的这个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啊，足足有18卷。等于说今天啊，节目期间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秒杀啊，咱们两箱48包的加厚的这个加大的一个抽纸啊，再加18卷一个一提的这个加厚的卷纸给到您，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1.18块，一块多钱啊，在外边你就1块钱也就能买1小包那种就是纸巾啊，就是那种叠的小方块的那种纸巾啊。咱们今天啊，一大包啊，1.18块，对吧？你买一次够大半年。够大半年用了啊！如果这个想囤点货，这也是个好机会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你点一下那个链接之后打开，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非常方便，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还有更方便的方式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这个抖音，打开手机上打开抖音，然后你搜索关注咱们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搜索海洋热线啊，就能找到我了啊！私信啊，关注之后私信也可以，或者加入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啊，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的方便。6月26号就是周五。周五啊是这个第39个国际禁毒日啊，这个校企啊，目前呢被警方这个重点的一个关注啊，因为校企这个东西啊，它可以治瘫痪，甚至啊致死啊，特大非法经营这个校企案，380多人落网，这是近期公布的一起案例。校企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化学名称啊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的带有微甜气味的气体，有麻醉的作用，在食品工业当中呢常被用作添加剂。那校企啊有着不可忽视的成瘾性，不少涉案人员啊因为长期吸食这个校企，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到损伤。日前呢，浙江杭州警方啊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非法经营校企的案件。嫌疑人呢通过境外聊天软件遥控啊，在荒郊野外的这个隐蔽交易啊，辗转曲线，规避追查等等啊，各种反正那种手段啊，来这个非法销售这个校企。目前380多个嫌疑人已经落网了，一个跨省的校企非法这个经营网络也被彻底的摧毁了。那在我国呀，这个校企呢虽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那个毒品的范畴，但是它是被列入到了危险化学品目录当中的。不经允许啊，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的，非法滥用贩卖将涉嫌违法犯罪。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门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啊，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未列入管制啊这些成瘾性物质的人员啊9.2万人次，其中这个滥用校企的达到了3.5万人次啊，这个数量还是比较惊人的啊。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呢，这个校企的危害啊早已经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了，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大家一定要自觉的抵制这种东西啊，不要以为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啊就去接触它，好像这东西都无所谓嘛，但实际上这东西也有很强的成瘾性啊，依然会有很强的成瘾性，一旦上 上瘾之后啊，就像吸毒是一个道理啊，会导致咱们这个身体严重的受损啊，中枢神经这个受损严重之后，轻了就是瘫痪，重了就是死亡啊，一定要远离毒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据近日这个媒体报道啊，在6月21号的时候，有一个航空博主叫林云行啊，这个航空博主呢，他在唐山三女河机场这个航站楼里边啊。发现一名身着这个印有深圳航空大鹏鸟标志的这个空姐制服啊，就是穿着这个深圳航空类似这空姐制服的这个女子啊啊，主动向这个旅客呀推销所谓的中航空会员储值卡啊，博主啊对这个工作人员身份又产生质疑了。那一名自称这个机场工作人员的男子啊，在视频当中解释啊，说这个售卡的就是卖这个会员的女子，她穿的这个制服啊，她不是人家深圳航空公司的制服啊，她是他们这个售卡公司自己的制服啊，或者是这个个人自行购买的啊。那6月23号，深圳航空呢，也这个发表这个声明啊，说视频当中的这个售卡人员不是他们的在职的员工啊，这种混搭航司制服推销大额充值卡，并允诺什么贵宾室的权益啊等等，这种做法属于业内已经存在10多年的老旧套路，并表示从没有授权第三方在线下的机场航站楼售卖此类大额的储值卡。6月24号，唐山三女和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明确回应啊，说这个售卡企业呢是正规注册的企业，也是机场正规合作的一个商户啊，针对他的服装问题，就是有点擦人家的边儿，就是擦那个深圳航空那个制服的那个边儿那个问题啊，目前已经令其整改啊，不得再出现之前的这个类似空姐的这样一个制服，改为这个简单普通的白衬衣啊、黑裤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服装。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咱们这个郑州肖先生投诉啊，他也是在5月份的时候在郑州新郑机场取票的时候啊，有穿这个工作员制服的这个工作制服的这个人员啊，就向他推销这个所谓的龙腾出行的会员卡。肖先生呢就花将近2000块钱买了会员，可是这个进入候机大厅冷静之后才发现啊，这个会员资格只有1年的有效期，就是2000块钱只有一年的有效期，如果不是经常坐飞机，你基本上用不上。啊，他提供的服务项目啊，就跟刚才咱们说到那个那起案例啊，就是什么中航空会员储值卡差不多啊，这个套路都一样。比如什么你到机场之后啊，有专门的 VIP 的休息厅啊，啊，快速的进安检等等，就这啊。所以呢，肖先生觉得自己这个想退又不知道找谁退啊，就求助节目组。那经过节目组的这个协调之后啊，龙腾出行官方网站啊就说我们不知道这工作人员是谁，我们只是场地提供方啊，钱不是我们收的啊。于是我们又联系这个新郑机场，一名自称这个新郑机场工作人员给我们回复啊，说节目之后呢联系了这个售卡的这个企业啊，表示已经帮这个肖先生退款了啊。所以呢这个暑期来了，可能大家呢也会进入一个旅游的旺季啊，在车站啊、机场啊这些地方的时候啊，由于等车啊、赶飞机、赶路，这个思想不集中，很容易被一些销售话术啊带节奏，进而冲动消费啊。所以呢，咱们提醒大家啊，在你消费之前啊，就怎么去做到理性消费啊？首先要区分一下这个需要和想要，什么是你需要的？需要的就是刚需，想要的那就不是刚需啊。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啊，建议你先冷静几分钟，然后你再问自己要不要卖啊，要不要买啊，设置一个冷静期啊。另外呢，制定预算并记账，每个月规划好你的餐饮啊、娱乐的支出比例啊，这样的超出支出的时候及时进行调整。

这小暑一到啊，桑拿天儿就要上线了。你看，这已经是六月底，就是下周，就这七月份了啊，七月份、八月份都是咱们这儿最热的时候啊。久坐办公室，开车通勤，咱们也需要一条清爽透气的裤子。爆款商城啊，今天上新了啊，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啊，您可以来试一试。高密透气的一个网眼儿，快速排汗不闷肤，走路呢是清爽不粘身不贴身啊，这个告别那种黏腻的尴尬和难受啊。这条五分裤呢，出自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啊，那儿呢是全国运动休闲裤的一个产业聚集地了，一线运动服饰常年代工啊，同源面料标准化的生产，所以今天这条科技凉感裤啊，更是二。

0: 女生穿的很帅气啊，松紧这个抽绳的一个腰头啊，方便调节。而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裤子啊，官网旗舰店的售价109块钱一条，今天咱们车友专属的价格，一条只要49.9块，还没完啊，买两条的话，两条啊，第二条直接再给您打一八折，平均一条只要45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咱们宾斯网眼五分裤啊。今天等于说是买两件的话，平均一条只要45块钱，一件也不贵，买一件啊，单条只要49.9块啊。需要的朋友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说到这个夏天啊，夏天确实是这个到了啊，比较热。但是呢有一个好事，放假了啊，但是有一些家长说这神兽回家了该怎么去伺候他呢，这个啊平常在学校还觉得那个挺好。放假了之后孩子到家当然是休息休息啊，但是呢也不能太过，比如让他在家天天玩手机看电视也不对劲啊，你要给他报这补习班吧。啊，让他又那么辛苦，也觉得这个不像放假的那种感觉，没有让孩子充分的休息好。所以建议大家啊，您不妨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手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个专门为5到15岁孩子啊量身打造啊，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咱们10年的口碑官方出品啊，这10年当中啊，也受到了数万名孩子家长的这个支持啊和这个信任啊，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啊。夏令营的项目也丰富有趣啊，叫紧张有趣，丰富这个好玩。今年三条线路呢，一条陆军特色的夏令营主题的啊，在咱们郑州，一条海军主题的这个夏令营在青岛，一条空军主题这个夏令营啊，这个项目呢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潜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这个风洞模拟这个跳伞，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等等等等啊，高空索降，项目很丰富，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性价比是很高的啊，因为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啊，因为今年10周年啊，我们也拿出重金补贴啊，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回馈。像陆军特色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特色和海军特色的那个主题夏令营呢，补贴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也算咱们家长给孩子在这个暑期一个难忘的一个礼物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特价名额满了之后就恢复原价了啊。需要的朋友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4: 抽 iPhone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3: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4: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有朋友问，郑州车辆现在还限行限号吗？

0: 这个周六周日是不限号的啊，周一的时候限行两个机动车尾号啊，周一限行的是一和六。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需要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需要找到海洋的，您就回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非常方便。或者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你搜一下海洋热线，阳是海洋的阳，不是太阳的阳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然后你随时私信我就行了啊，非常的方便。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这个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走走停停。龙海高架紫金山路的这个西向东方向呢，出现了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而龙海高架通泰路的东向西呢，后方都有已经在这个东风南路附近了。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州大道沿线，中州大道山这应该是山顶，不对。这应该是政变路啊，中州大道政变路北向南的后方都有啊，是在这个金水立交附近了。各位在后方呢，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大家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要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车况啊。说到这个车况了，每到这个夏天，是不是觉得这个一开空调，油耗又增加了？特别是这个到了这个夏天呢，要途经这个暴水路段的时候啊，万一再抖动一下，车再进水了，那麻烦就大了。特别是这个加油越来越频繁，同样一箱油以前呢能跑个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是不是车老了？不一定啊，可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的烧掉了。想给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汽修厂大修啊，只需要在加油之前顺便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拼边清这个积碳啊，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剩下钱啊就能够再吃顿烧烤了。所以各位如果想

省钱买到万能通呢，现在万能通的年终大促啊，拼团更划算，全能优户三兄弟299三瓶，日常特惠价199，拼团最低价呢只需要184就可以到手三瓶。而这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呢，原价239，拼团最低价只需要224，这是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车友啊。一套三瓶强力漆除这个积碳啊，修复磨损呢、啊、长效合一。大家可以找回这个新车一样的丝滑和顺畅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拼团了。发888过来吧。

0: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环球广播提醒各位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呀，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花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其实说到这个阳光美食团啊，很多好朋友在群里啊也发了很多这个私藏这种小馆子，大家伙回头也可以一起去这个寻找一下，包括这个在夜市上发现那个很多好吃的。阳光美食团这个群里边有很多好朋友去逛这个洛阳的夜市啊，包括这个新民的夜市啊，还有开封的夜市啊，哇那真的是太好逛了啊。说到这个开封夜市啊，近期我还真打算去拍一期啊。回头大家伙如果有这个开封夜市这个推荐啊，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其实说到咱河南这个夏天啊，真的是太漫长了，灵魂呢永远得藏在这个夜市里。褪去了白天的这个燥热，街头灯火次第亮起，烟火气呢就顺着这个晚风啊开始蔓延到这个街巷当中了。各地这个夜市呢，它可能没有这个精致的摆盘，也没有浮夸的营销，只有热气腾腾的地道小吃，还有实惠家常这个地道味道吧，承载着本地人日常这种惬意，当然也治愈着外地游客的味蕾。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这个夜市美食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我们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啊，一起来聊一聊夜市当中你最期待什么美食呢？其实说到这个夜市美食啊，我最近特别馋什么呢，就是小时候夜市当中啊有一道这个甜品或者说饮品，就是玫瑰冰赤豆。我不知道有多少好朋友听过或者吃过或者喝过尝过的话，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童年。反正我小时候啊，每到这个夏天的夜晚，然后但凡是逛夜市，总会有遍地，不能说遍地啊，大街小巷总会藏着那么好多辆这个三轮车，然后呢都卖这个冰赤豆。然后它是分为两种啊，有这个小红豆和这个大红豆，就是扁扁的那种，然后大红豆熬的沙沙糯糯的，然后呢里边再加一些这种玫瑰酱，把它变成这个冰凉的模样，然后就是趁着这个暑气逐渐消散这个夜晚，然后吨吨吨来一口。哇，喝完这个水，然后再吃这个豆。

子，然后顺再用这个水再去顺这个豆子，有吃有喝，而且呢整个这个暑气啊就随着这个冰吃豆整个就消散了。大家伙如果是吃过这个冰吃豆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冒个泡说一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啊，您在夜市当中最期待什么？其实逛完夜市之后啊，夜市当中呢除了一些这种甜品的啊，更多的是咸的，又是这个重油重辣的，又是各种各样这种烟熏火燎的，吃完之后难免会口渴。那怎么来解渴呢？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大家可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这个小分子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反正我个人来说呢，是喝完这个小分子水啊再也退不回去了，再喝其他水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大家伙也可以去下单感受一下。我之前呢在那个某些餐厅见到过这种小分子水，卖的售价呢基本上都是8到12块钱，然后被那个营销的这种人员呢吹得各种天花乱坠，又是说能降尿酸的，又是能增加酒量的，可能有一定的功效啊，但是你卖我8到12块钱我觉得要不起。但是如果49.9块到手两箱，总共48瓶呢，49.9块拿到48瓶，而且是包邮到家，给您搬楼上去，搬到家门口去啊，发这个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下单了。反正我们家现在是基本上都是两箱两箱的买啊，家里再也没断过这个水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用它做冷泡茶也是非常不错这个选择。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这个水啊简直是我心目当中一个白月光。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的阵风会有5级左右。明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30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我省的北部啊、西部啊、东部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呢24到25度。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这个甲醛异味都带走，而且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了：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过来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1: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

0: 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河南交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很多好朋友来互动话题了，来推荐这个夜市美食了。首先看到这位好朋友朱先生说了，郑州夜市啊，没想到能吃到正宗的这个螺蛳粉，食材都是广西直发的，汤底呢浓郁酸爽，腐竹花生分量很足，味道正宗，可以让这个夜市的晚风氛围感直接拉满啊。说的是哪儿呢？郑州油画厂夜市的这个柳州螺蛳粉也算是新进夜市的一个热门啊，打破地域局限，圈粉无数。然后这位好朋友叫霍小南，他说了，每次到汝河夜市啊，都会等半个小时，尝尝这个杏仁茶，浓稠顺滑，铺满了这个瓜子、花生，还有葡萄干、山楂碎，料多到离谱。入口呢是属于那种香甜温润的，吃完烧烤或者炒粉了，再来一碗这个杏仁茶，解腻又解暑，老式味道啊，永远吃不腻。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杏仁茶，不得不提的就是开封。开封除了夜市之外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呢，简直要完爆开封夜市，也不能这样说，就是它和开封夜市呢各有各的妙，各有各的好。是哪儿呢？就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胡辣汤馆。究竟是哪家，以及都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2: 过去了以后，咱们开始不讲面了。
3: 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啊，跟好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开封尝一家24小时营业的胡辣汤，走。
4: 开封，我们来了。
3: 到了啊，周桥日夜餐馆，24小时。
5: 那为了方便，在以前那个样说，在那昌烈的工人那下夜班啊，方便一点，快百年了，煎包啦、胡辣汤啦都可以啊，还有炒菜。
6: 八个素的，
2: 八个粉片肉了，八个韭黄肉了，两碗胡辣汤，
3: 这个羊肉胡辣汤5块一碗，然后水煎包基本上都是4块钱四个，1块钱一个，是吧？
6: 嗯，对。
7: 来吧，兄弟们，那大半夜跑到开封，就是为了这口汤啊！
8: 相信你也饿。
7: 哇，你知道深夜喝一碗这个羊肉胡辣汤有多治愈吗？你尝到第一口你就会明白，它是这种非常柔和的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持用水洗面筋，这在郑州几乎是找不到的。这个就不用配豆腐脑了，哪怕你不能吃辣，这个也可以顺利喝下。水煎包啊，他们家这个胡辣汤的一个黄金搭档，这是应该是羊肉粉条的。哦，尝错了，韭黄羊肉的。哇，这个香味儿直冲天灵盖，可带劲，把它淹死在这个胡辣汤里边。嗯，深夜的胡辣汤水煎包就是这么幸福。韭黄味不是那么浓，肉香味更浓一些。来试试这个开盲盒一样，我们今天总共要了3种啊。哦，这是素的，素锅贴一样，只不过这个皮呢是这种发面的，外酥里嫩的。1块钱一个这水煎包，个头也不小。来，再看个盲盒，看这是啥的？粉条肉的啊，它这应该是浆过的粉条，就是粉条已经入味了，再配上这个肉香味和葱香味，这三个吃下来啊，我个人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粉条肉的。
9: 宇昌宇宙，大老远跑到这儿了，
10: 今天来煎包胡辣汤还不错。
2: 你坚持什么？减肥路上的板桥市啊，不，宋门路子。
7: 如果您问我什么是大宋，或许就是一本《东京梦华录》，一副《清明上河图》，一碗周桥胡辣汤。
1: 哎，大家伙有机会也可以去周桥胡辣汤啊，尝一尝他们周桥日夜餐馆啊，尝他们24小时这个胡辣汤啊。这会儿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位好朋友的问题啊。单说了，阿木老师，二七万达附近有没有正宗好吃的这个朝鲜冷面呢？我先来说这个推荐啊，推荐您可以。

去大炭号这个朝鲜族烤肉，在二七万达里边，或者是去那个二七万达金街上有一个1988烤肉铺，这两个。还再来推荐一个，就是清真大茶盘子齐齐哈尔烤肉。您就是搜什么呢？搜烤肉店，一般烤肉店里边的这个朝鲜冷面都是非常不错，特别是朝鲜族烤肉也好啊，东北烤肉也好啊，或者说是那个韩式烤肉啊，这几个地方的这种朝鲜冷面都是非常哇塞的，冰冰凉凉，特别清爽，而且呢是属于那种顺滑筋道的这种口感啊，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希望能够帮到您。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或者是想咨询美食问题呢，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你要咨询美食问题的话，像这位好朋友一样啊，您把这个大概位置说一下，以及想吃什么，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您的问题描述越详细呢，咱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其实现在啊，随着网络这种发达呢，为什么大家还愿意相信阳光美食团我们的推荐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一对一的真人推荐啊，我们可能比网络信息的检索呢更加有这种客观性和这种真实性，我们是正儿八经去吃出来的，而且呢也是把朋友们当这个自己亲人一样啊，不打诳语，不说瞎话啊，就是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咱也直接说它一些不足啊。当然这个网络呢也是有必要的，现在网络检索啊，你比如说刚才推荐这几个店，您是不是得通过网络去导航过去，那这个时候啊，如果觉得流量紧张就可以了解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签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随身过来吧。来，有请萧亚轩带来一首歌曲，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分享美味爱的主打歌。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5: 好吃又好玩。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广播正在陪伴各位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各位如果想加入美食群聊大家庭啊，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过来，把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怎么添加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了，包括这个吃货阿木的抖音账号啊，以及樱桃大碗子的抖音账号，发美食都可以看见。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哪些好朋友来互动今天话题了，一起来说什么呢？夜市上必吃的这个美食啊，各位真的把我说馋了。微不足道理老朋友了，他说这个去苏州旅游啊，吃松鼠桂鱼还得去松鹤楼，虽然说价格不便宜，但是这是苏州的老字号啊，观前街店的那个松鼠桂鱼呢198，他家这个招牌呢就是松鼠桂鱼，德月楼也是老字号，但是他家招牌呢是德月同鸡，鲍石中餐厅啊就是比较平民化了。哎，我还真的非常同意这位好朋友这种观点啊，就是有些这种老店呢，老牌子能传承几百年的，特别是这种啊，咱还真的得相信人家是有两把刷子的。就像之前我去杭州旅游，很多好朋友说那楼外楼千万不能去啊，楼外楼都是给游客去的，那我作为一个游客我怎么就不能去楼外楼了？那天是下午4点钟啊，我到了这个西湖畔，然后呢趁着他们开门放第一波客人的时候呢，我三步并作两步直接上了那个二楼，然后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在那个楼外楼的二楼，然后那个大圆窗旁边呢坐上，点了一杯西湖龙井，您猜多少钱？10块钱。

0: 后能无限续杯那种啊，西湖龙井茶。这在楼下小摊儿也得50到80一杯，楼外楼10块钱。然后呢，还有就是点了一块这个东坡肉，然后他免费送的有一碗米饭，然后再点一份宋草鱼羹，总共下来消费不超过50块钱，大概也就是20-30块钱，30-40块钱这样子啊。然后打卡了一个几百年的这个老字号，而且呢坐在这个西湖边上，看着西湖上的这个游船来来往往，然后惬意的品着这个龙井茶以及宋草鱼羹啊，包括这个东坡肉啊，还有这个龙井虾仁啊，非常惬意啊。关键是能品尝出来啊，人家真的是那种老味道，而且坚守传统的这种做法。大家伙如果是有机会啊，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哎，说的我都想再去西湖边，再去楼外楼去感受一下了。当然这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哪些好朋友来推荐那个夜市美食了。土生土长这个土拨鼠说了，许昌夜市3件套啊，永远吃不腻。有这个4层薄烙馍，裹满卤蛋、面筋和豆芽，刷上那个秘制酱料凉三烙馍，他们家就是口感软糯又筋道，配菜呢吸满汤汁，一口下去啊，满满全是料，10来块能吃得饱饱的。本地人呢从小吃到大。还有这个洛城晚风说的是啊，洛阳西宫小街这个小街锅贴是老牌夜市的一个老字号啊，常年排长队，不愧是洛阳夜市的一个招牌。锅贴呢底酥皮儿薄，馅料那也是饱满多汁，咬下去啊咔嚓酥脆，肉馅鲜香不腻，蘸上这个陈醋和辣椒油，那烟火气直接拉满。每次逛夜市啊，都是必然要去打卡排队的美食。小街锅贴之前我也去吃过啊，确实好吃不贵，经济实惠啊！大家伙有机会啊，去这个洛阳啊，一定要尝尝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小街锅贴。当然，到这个开封呢，除了去吃这个夜市之外啊，还有一个24小时营业这个豫菜馆子，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1: 下班后到开封吃豫菜。
2: 开封，我们来了。Welcome to 开封，to 周桥。
3: 咱们河南的一个代表名菜啊，老豫菜，锅贴豆腐。这个锅贴豆腐一般都是用这个鸡肉蓉加上一些其他东西打和成泥儿，然后再把它固定成块，蒸熟之后再去炸。他们家这个老板刚说了，用的是鱼肉，明显比鸡肉会更嫩一些，香味更浓，而且呢略微透出一点这种白胡椒的这种味道，起到一个提鲜除腥的这种作用。蒜香鸡在他们家从这个分量来说不算是性价比特别高了，一上来之后分量不算大，来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蒜香味比较突出一些，而且鸡肉很嫩，就是一咬一兜水。这个腌制是到位的啊，哇，是这个八味烩菜啊，汤是这种奶白色的，算是名副其实吧。
2: 别跟我说话，我想吃。
0: 大家伙如果有机会啊，也可以去尝尝啊，周桥日夜餐馆24小时营业的一个。原以为是一个胡辣汤馆子，后来才发现很多老豫菜做的是相当旺菜啊！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开封尝一尝，24小时在等待各位。当然呢，去开封这个天气去啊，就容易满头大汗，所以呢，您提前在车上备包抽纸。今天福利来了，我们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就是云朵记5层加厚的抽纸，这款抽纸的这个品质和价格都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餐桌呀、厨房啊、卧室啊、卫生间呢，到处都需要用纸啊，用的也特别快，碰到这个价格划算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赶紧下单，把秒杀过来吧。这款抽纸呢是直接升级到这个175×136的这个加大尺寸啊，而且呢还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材料呢只用那个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呢有5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啊就感觉特别扎实有质感。纸面呢是立体物理压花，韧性也特别强，它里边您放心啊，孩子、小孩、孕婴都可以用啊，因为它没有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呢也不容易烂，孕妈、小宝宝都能用。这次 UP 商城呢是联合厂家给大家做到这个超值优惠价，日常在线下买一大包这个加大加厚的这个医护级抽纸呢至少得5-6块钱吧，应该没说多哈。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呢，到手48包，一共是2箱抽纸，只需要78块钱，超值秒。

秒杀价，并且呢下单还送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这个5层加厚卷纸，总共是18卷啊，每卷还特别厚实。最后咱一共来捋一下，就是78块钱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需要1.18块。朋友们，买一次用待半年。抽纸呢属于日常的一个消耗品呢，趁有活动赶紧下单。微信关注河南交通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过来吧。这真的是第一次见5层的抽纸能有这个价钱啊，赶紧发秒杀过来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广播提醒各位，这会儿呢，我们这个路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你比如说这个京广路沿线，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甚至说这个北向南方向呢，已经排队到这个火车站西广场周边了。西三环，这应该是我看一下。西三环化工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还有就是陇海高架长庄水库的西向东走走停停，陇海高架未来路东向西呢，后方都有陆陆续续排队到了黄河南路周边了。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州大道政变路北向南呢，后方都有呢是在金水立交附近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堵车的时候啊，也不妨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该续保啊。其实夏天用车呢，就是两大风险，一呢就是暴晒自然，二就是暴雨泡水。您的车险不知道赔不赔啊？夏天这个天气特点，要么晒，要么雨，车里放瓶水都能晒成这个热水，自然的风险呢也跟着变高了。万一赶上这个暴雨呢，发动机在进水喽，这个时候突然一拍大腿，哎呀，当时为啥不买个车损险呢？您到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妨趁现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个这个车险过来，留个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的坐席一对一跟您聊，不是 AI 语音菜单，也不用您按一按二转半天啊，直接就是人跟人说话，踏实。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其实已经包含了涉水啊、自燃呐、盗抢啊、玻璃啊等等啊，很多人还不知道啊，还有一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呢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坐席可以给您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目的就是帮您买对而不是买贵。记得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2: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哪些好朋友发言了？首先看到的是一堆在说这个，在发这个车险的，还有发这个保险，发保险不好使啊，要发得发车险。还有好朋友在发抽纸，发抽纸不好使，得发秒杀。另外还有好朋友在发除积碳。也不好使啊，想除积碳的得发888啊，888给您除积碳，省完钱之后咱直接发啊，发888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芳芳说了，阿木，你刚说这个冰吃豆啊，零几年的时候在开封经常喝冰吃豆，当时冰镇的1.5块，后来涨到这个2.5块，当时都可以续杯，一根长管一个长铁勺，喝完续杯的话，直接喝到2杯再吃，里边还有这个玫瑰花。哎，您说这个太对了，现在我估计。

0: 这都涨到5-6块或者7-8块了吧，应该挺贵的，而且不能续杯了。哎，其实我更喜欢是喝这个冰石豆。你说里边这个豆子啊，你真凭这个吃饱也不现实，但是喝这个熬豆汤这个水啊，就觉得格外清凉啊，堪比我们的这个小分子水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像这位好朋友一样啊，来互动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小囡囡他就说了，说到开封夜市，那必须是老河那西门夜市的这个烧饼加鸡腿加烤鸡腿，鸡腿加饼，长醉不醒，那是公认的那个夜市顶流，常年稳居打卡榜单的前列。来开封夜市呢，必吃这一口。焖炉烤出来这个鸡腿呢，肉嫩多汁，剔骨之后啊，撒上这个孜然辣椒，裹进这个出炉的这个酥脆烧饼里边，外皮焦脆，肉里内里呢是肉香爆棚，比网红的汉堡啊好吃百倍，10块钱就可以吃到撑，性价比直接拉满。这是开封作为这个旅游打卡的一个城市，马上也迎来这个暑期了，也是很多好朋友啊，去那儿的一个高峰期啊。回头有机会啊，也可以一块儿去感受感受开封夜市的这个魅力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呢，也可以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在此呢也等候各位。刚刚给大家推荐抽纸啊，其实夏天出去逛街的话，除了常备纸之外，护肤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啊。都说防晒不到位，护肤全白费。转眼要到小暑了，三伏天的这个高温呢接踵而来，强烈的紫外线呢可能会加速肌肤老化，出现晒黑、长斑、长纹、损伤屏障等等各种问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科颜氏爆品的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运动啊，包括这个海边度假啊，不用频繁补涂，持久防护。科颜氏这支防晒啊，核心就是专研的麦色防绿的一个防晒科技啊，而且呢加上了一个唯一的抗氧化复合物 UVA UVB 全链路覆盖，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成分，就是一边又防晒了，一边又抗氧化了，还给咱养护肌肤了，抵御自由基对皮肤带来这个侵害。再说一说这个使用感受啊，因为它是乳液质地的嘛，所以水润轻薄，稍微一推就推开了，快速成膜，成膜之后呢也不会泛白啊、搓泥啊，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后续上妆也更服帖一些。不同肤质咱下单不同的款，因为定制款啊更适合咱的肌肤，有针对性的防晒效果会加倍啊。干皮呢用这个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咱就用这个小冰盾。科颜氏这个防晒乳呢60毫升的一个正装，专柜售价580，要说不算贵了，因为科颜氏毕竟是大牌嘛，但是今天在爆款商城呢，暑期开购节只需要199，限量50支，还有最后2天时间啊，朋友们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大牌马上入服，做好防晒，认准大牌，发大牌过来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我们再来刷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哪些好朋友来冒泡了？这位好朋友叫土拨鼠，他说这个许昌夜市的3件套啊，永远吃不腻。4层薄烙馍裹满这个卤蛋，面筋豆芽，哦，这是刚来推荐那个烙馍卷菜的。然后洛城晚风说的是洛阳西宫小街这个小街锅贴，然后西郊老食客推荐的是郑州夜市天花板啊，就是炒凉粉在那个汝河夜市， 凉粉呢软糯入味，

0: 然后其他好朋友呢也都出来冒个泡啊。许昌啊，洛阳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消暑的一个地方啊，大家伙儿回头也可以去感受感受。当然各位如果是带孩子的话，记得给孩子安排上氨基丁酸，因为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工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一起长大个吧。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透气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奥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0: 您就学吧，全都是干货。这个家装课堂真的是让您一句话就可以听懂装修啊！当然，装修想省钱，您还得发省钱。发省钱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咱无论是这个几年之内啊有什么装修的打算，或者说您马上要买这个二手房要翻新处理，都可以先把这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拿到手再说。发省钱领2000，发省钱过来吧。稍后是张弛陪伴各位带来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阿木就先退下了，拜拜各位，明儿见。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啦，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日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6: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由北向南，在过了北三环之后啊，左侧车道呢是有事故的，所以说后方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呢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的施工，依然影响着南北双向的这个通行，特别是南向北哈，一路是深红色的拥堵，到了航海路。还有大学路，在这个淮河路南北双向这个路口呢，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省内的高速方面呢，各位哈也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这个施工信息。那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目前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30日可以恢复正常通行。正是，
5: 好的，感谢丁师的梳理。那这会儿啊，想要上高速啊，了解一下高速详情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就可以收到我们实时更新的这个自动回复了啊。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一些这个关于夏令营啊、万能通的一些关键词回复，您要是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您就回复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如果说您想要下单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清洁一下自己爱车车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的话，您回复888啊，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在周日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今天呢，这个省内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刚刚出门以后啊，感觉这不涂防晒啊，不做好防晒的工作，真是没法出门。这个太阳光啊非常的刺痛啊，这个晒在身上着实是有一些难受啊。虽然说现在呢，这个气象部门呢还没有频繁的发布一些高温预警，但是呢体感温度是不会骗人的，所以各位呢一定要做好护肤以及防晒的一系列的工作，同时呢也是多多检查呀自己爱车的电路啊油液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在行车之前或者说开车之前呢，咱做好各项的安全检查，排除一些安全的隐患啊。别说咱这个汽车新能源车了啊，就这电动车最近这都得检查检查，你看右把都不灵了。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啊还是要及时的这个清洗啊降温呢、啊、另外就是爱车停放的地方，哎，咱及时的做好防晒啊，有这种反光的这个遮光板呢，可以在停车以后呢从车里边打开，如果说有车衣的话也可以稍微的盖一盖，如果能停在有顶棚有阴凉的位置那就更好了啊。总之呢，咱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自己的爱车了。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白天不适合户外活动，这晚上啊就是我们娱乐或者说这个做事儿的好时间了，凉快。这个在广东东莞近日啊，有一家驾校的教练就通过小狗来示范指导学员啊侧方位停车，因为拿着整辆车呢，学生啊站在车边可能观看的呀不够这个直观，所以说他比划做就是把一个小狗作为一辆车，然后呢告诉你怎么打轮，哎，怎么先让这个屁股进去，然后呢怎么倒进停车位，这个演示啊就更加直观一些了啊。网友纷纷表示说，这只小狗啊喜提这个驾校助教身份啊，那啥，结束的时候记得把人家的狗粮给那个交一下，是吧？另外这个看视频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狗啊应该是没松手刹啊，感觉就是一顿一顿的，可以更加丝滑一下啊。别回头一问呢，说你这个平时学的挺好，为什么去考试科目二没过呀？没带狗。这个再来说四川成都的一件事儿，也是关于一个短视频的。有一个男子啊，计划前往青岛客场去观看成都蓉城对战青岛海牛的一场中超比赛啊。妻子就提出了说，那这样吧，你发个视频，一个点赞我给你一毛钱的路费。结果这个视频发布第二天呢，就收获了3.2万的点赞和6700多条的评论。网友啊也是纷纷助力这位球迷的圆梦。当事人易先生介绍了说，真的没想到啊，网友这么热情的支持，那自己的妻子呢也决定履行承诺，拿出10000元的一个经费，全家呀来到了青岛观赛，感受这座海滨城市的文化魅力和生活气息。这果然好客山东啊名不虚传，易先生自己也没想到啊吃到互联网的这碗饭，而且变现来得如此之快，是吧？虽然变的是媳妇儿的线吧，但是也差不多了。而且就这点赞和评论量啊都富裕了，甚至可以看下一场比赛了啊。一个赞啊，媳妇儿赞助1毛钱，一条评论媳妇儿给到3毛钱啊。其实嫂子呀也是宽容，没看评论区啊，好多网友的回复都是11，另外每一个评论区啊，我估计背地里这位先生也都赞过，也都评论过，属于是刷了刷数据。来，天气热了啊，抽纸上线。

家家户户啊，您甭管是天冷天热，这消耗的抽纸啊是处处需要，这卫生间、卧室、厨房、餐桌都不能少，用的呢也是特别快，所以您碰到价格划算啊就可以赶紧下单，大半年都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又省钱啊。这我们家里边小储藏间是吧，每一次呢这样的纸下上一单或者两单，放在那儿用大半年，非常的省心方便。今天 UP 商城带来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品质和价格都不错。首先直接升级到了175毫米×136毫米的一个加大尺寸，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是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五层的加厚设计，拿到手里扎实有质感，纸面立体物理的压花，韧性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以后呢不易烂，孕妈还有小宝宝也都可以放心用。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也是联合厂家给到各位一个超值优惠价，日常您在线下买一包这样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啊，大多需要5-6块钱啊。如果您经常逛超市看那个抽纸的价格的话，甚至来到了7-8块钱、10块钱以上啊。那今天 UP 商城您到手48包，总共两大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秒杀价，现在下单还赠您啊5.1斤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的卷纸，这个卷纸呢量更大啊，这个用起来啊更扎实一些。最后捋一下啊，只要78块钱，您到手是48包加厚抽纸，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呢只要1.18块啊，买一次够用大半年了。抽纸呢属于日常消耗品，有活动您赶紧下单。像卷纸啊，也可以放在厨房啊、卫生间啊，这样用着呀一点不心疼。哎，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您回复啊这个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后台上已经看到很多老朋友啊开始跟我们的这个打招呼了啊。大家挺辛苦的，今天呢这个这么高温的一个天气啊，可能还要开车呀，不管是工作呀还是拉活啊，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路上啊，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这会儿啊，阳光斜照的角度啊比较刁钻，如果说觉得阳光刺眼的话，及时打开遮光板，或者说佩戴上墨镜，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咱注意安全驾驶。说到这儿呢，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路况啊。那今天呢是周日的晚高峰，没有以往的车流量那么大，但是呢这个今天如果说不开车的话，您真是没法出门哈。这个如果说皮肤啊裸露在这个户外的话，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闷热，甚至阳光照在身上都会有一些刺痛啊。最堵的一个地方，京广快速路这个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此刻啊从航海路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从航海路一直到陇海路这一段都是不太好走的啊，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耐心了啊。航海路到陇海路没错就是一段。北向南方向呢车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这会儿在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啊，西流湖门口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哎，可能是去这个湖边啊或者说水域这边游玩的朋友呢会比较多。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是开车

出行的话，一定要记得把车啊停放在不影响主路这个通行的正规的停车位，或者说这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啊。因为本身郑州的这个道路资源呢，也不是特别的宽裕啊。大家如果说总是在路边停一排或者停两排车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主路的一个行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或者说看到有路上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事故啊，都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这高考结束了，中考呢也结束了，眼瞅着下周啊，这个小学的各类的考试啊，考完以后陆续啊就来到了一个暑假了。暑假怎么安排孩子呢？确实是一个问题啊。每次呢，可能一到暑假之前啊，我们的各位朋友们都开始这个考察各种的夏令营啊。有的呢，可能项目比较单一一些；有的呢，您可能担心啊，孩子过去以后啊，安全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还有的呢，就是整个夏令营回来以后呢，孩子的改变和收获并不是特别的大。那如果说您还在纠结报哪一个夏令营，怎么安排孩子，怕孩子暑假在家呀，老是玩手机，那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呢，5到15岁均可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也可以收获自律的一个好品格。我们沉淀了10年的一个官方品牌，10年的口碑，专业、安全、靠谱，让咱的家长啊放心。而且您可以根据啊孩子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路线，因为我们现在啊海陆空齐全，陆军呢是在郑州啊，有一个这个相当于是包场封闭的一个影视城。这样的话呢，整个夏令营期间啊，这个孩子啊不会跟社会人员接触，也保证了孩子的一个基本安全。海军呢，我们是放在了青岛啊，那基本上所有的项目呢也是处在一个封闭管理的一个状态啊，保障孩子的这个安全和体验。空军呢，我们更是联合了湖北文旅放在了湖北，有很多的项目啊可能是在空军基地才能够啊亲身感受到的。那么项目之丰富啊，给您简单说一说，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这个呢别说孩子了，这个我们主持人们去考察的时候啊，都想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这个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非常的有沉浸式代入感，特色的爆屏机啊，这个呢冲击力非常强啊，模拟的火箭筒发射，这个火箭筒啊带着烟冲到半空中啊还能爆炸，这个场面啊这个震撼十足，特效也非常的到位啊。这个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登军舰上海岛，以及模拟的风洞跳伞、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这些呢一价全含。也就是说里面呢没有二次消费，这个您放心。你像模拟的风洞跳伞，在外面啊让孩子单独体验一次可能就要500块钱了啊，但是在我们的空军项目当中呢就直接包含了。同品质的夏令营啊，咱们的性价比是极高的。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以后，你像特色的陆军路线现在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呢不到3000块钱，这个呢也将是您送给孩子的一个非常难忘的礼物啊。很多孩子经过军营生活以后啊，这个回来以后改变非常大，不看手机了，也懂得啊这个整理自己的内务了。早上呢早起叠豆腐块被子，对于家长呢也更有这种感恩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还有呢就是在当中和自己的同龄人啊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知道在集体生活当中如何呀利用团队、利用集体来完成更高的目标和更重的任务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那好的团期啊不多，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来抢一抢，不然的话你像好的团期如果提前报满了，您就没法根据自己的时间去报名了啊。所以尽早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刷新一下本周刷新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下一件事呢，来自于安徽合肥，90后的情侣啊，历时100天环中国边境旅行。

平结婚，两人一车带着喜字儿穿越了17个省市，驰骋了35000公里。说这一路啊，经历了暴雨、狂风、沙尘暴、冰雹，万里河山啊，成为了我们最好的证婚人啊，真不错，这叫什么？山河为聘，日月为媒，天地为鉴，属于二人的小浪漫。对不对？这一刻，这个海莱阿木的那首歌不是具象化了吗？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送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果，送你雪白的云朵，送你璀璨的星河，你暖暖的春风，送你红红的山果，主打一个零成本浪漫啊！不过这二人呢，是真正的用自己的这个脚步，用车轮呢，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这个成本也不低啊。就光这个时间成本啊，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担负得起的。所以说出去玩的方式呢，多种多样，是吧？有的呢，像校长张弛的歌里带你去旅行一样啊，去浪漫的土耳其、东京和巴黎，花的呀那叫一分不剩。也有人呢，这个闭门造车，就像赵雷的歌画一样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啊，画一个1.8米的大男模，这叫自给自足。

0: 来看一看，小暑一到，桑拿天啊就要上线了。咱不管是久坐办公还是开车通勤啊，需要一条清爽透气的裤子。爆款商城呢上新了凉感网眼五分裤，高密透气的网眼，快速排汗呢不闷肤，走起路来清爽不贴身，也告别了黏腻的尴尬。这款五分裤啊，出自于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也是全国运动休闲裤的一个产品集聚地，一线的运动服饰常年代工，同源的面料标准化的生产，也是2026年的一个热销爆款。面料呢用近年来啊夏装特别热门的这个锦纶材质，实现了触肤即凉的这个体感，那你上身的那一刻呀就清凉透气，久穿啊清爽不积热。网眼结构的设计呢就是能够打造空气的一个对流系统，细密的透气孔啊循环散热，身上的热气啊汗水啊顺着网眼间隙快速的就蒸发掉了，告别黏腻啊闷汗的夏日烦恼。版型是微阔的五分剪裁，裤长啊刚好是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遮大腿肉，显腿直，男生穿了利落，女生穿着有点帅气啊。松紧的抽头绳设计，方便调节，方便穿脱。尺码是从 S 到 5XL， 16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八种潮流的色系，凑齐两条啊，换着穿，大人小孩也都可以穿。官方旗舰店这样的一款裤子109元一条，但是今天咱车友专享价，单条只要49.9元。第二条直接再给您打8折啊，平均一条只要45块钱，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通勤上班啊，这个透气不闷，到公司啊依然干爽，空调房里边啊当这个健身的这个裤子也都非常好穿，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啊。这会儿陇海高架的这个车流量呢，西向东方向啊，基本上已经开始啊，这个车流量有所增加了。那么更多的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师。
4: 要张弛，确实哈、啊，未来路由西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过了未来路之后，英协路的附近上方哈，现在呢是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通行速度缓慢，断断续续呢队尾一直排到了这个一马路附近哈，这一段呢都请各位呢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另外呢，政变中州大道政变立交的南北双向现在呢也是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永安街附近还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再加上在这个新浦街附近啊，中间车道呢还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通行速度缓慢，有深红色缓慢挪动的状态。另外呢，大学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也请各位呢多等待这个信号灯周期。省内的高速方面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温。

0: 湾，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经常啊会上下高速口，但是呢，基本上啊不会出什么差池啊。但是接下来这位朋友呢，就闹出了一些囧事儿啊。来自于大江新闻的消息，6月19号，有一个男子啊驾车从贵阳回遵义过端午，这个婺江外关啊跟小区大门高度相似的一个高速收费站口，当作是小区的入口就驶入了。行驶一段距离以后呢，才发现啊眼前是高速收费闸口，高速呢又禁止倒车和掉头，所以车主呢只能硬着头皮啊开到了下一个出口折返。因为这个高速口啊是有口皆碑的过于接地气儿啊，这个跟普通的小区大门呢相似度非常高，所以被网友也是调侃为最低调的高速口啊。有多低调呢？您现在上抖音上搜一下最低调的这个高速口，就是这个高速口啊，名字叫什么高尔夫什么什么高速口啊，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啊。简单的一个这个上口啊，您完全远远看不出来这是一个高速的上下站啊。这个可能啊，这个男子还激动呢，说呀，有段时间没回家了，你看家乡变化真大啊，你看进小区这路都这么宽。当然回家有的时候也没啥意思，是吧？上高速啊，祝你假期愉快，去外面玩去吧。当然了，这个一说啊，高速口啊特别像小区的大门口，那保安表示了，我们小区的门可没这么 low。 我骄傲，是不是？我是小区保安，爱吃小熊饼干，喜欢业主小单，上班只为下班。来，天气热了啊，这个给各位讲点冷笑话，降降温。没有啊，这个再跟各位来推荐一下，这个路上行车，尤其是这种高温天气啊，保险一定要买齐了。这个为什么一再的交代大家啊，这个要检查线路，检查油液呢？就是因为啊，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暴晒、自然、暴雨、泡水的一个高发期了。咱夏季用车就要屏蔽这两大风险。如果屏蔽不了，万一车辆啊遇到了这种自燃，你比如说不是自己车着了，但是呢，这给你车这个也点了啊，或者呢这个暴雨啊容易这个积水泡水，车里进水了，你说你的车险啊赔不赔？现在其实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车损险改革以后啊，已经包含了涉水、自燃、盗抢、玻璃这些，很多人呢还不知道，而且呢还有一些啊花小钱办大事的附加险，也是各位咨询比较多的，像什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等等。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介绍啊，您就有可能错过了适合您而且能够关键时刻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些险种，对吧？你说车轮单独损失险没听说过呀，我也之前那个保险业务员也没给我这个推荐过，那可能您推荐了这个您忽视了，或者呢他的这个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啊没达到啊。所以呢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我们这个交通类媒体的这个监督下和服务下，您来购买适合您的车险啊。这个时候您这个保险啊一定要适合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首先我们这儿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聊，不是 AI 的语音菜单啊，也不用您对着手机啊按一按二转半天，咱就是直接电话通了，人跟人说话，特别的踏实啊。其次 什么附加险性价比高，适合您，该不该加，加多少合适，那坐席呢都会给您啊解释明白，目的就是让您啊买对，不是买贵啊。关键是我们去除了中间的这个套路，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车险的二道贩子啊，这个所谓的什么区域贷啊，什么代理啊，什么业务啊，您直接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儿是用游戏话讲通天贷。我们直接跟保险公司啊直接合作，他们呢也是专门成立了这个客服的一个团队，对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哎，来购买车险的相关事宜，保证啊这个服务到位，而且呢反应迅速，并且呢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环节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主动的联系您，买车险就是这么简单，回复车险两个字赶紧续保。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6点钟，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路况。有请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小张弛，这会儿呢，龙海高架由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呢，右侧车道有事故哈、啊。目前呢还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那队尾呢现在在紫金山路附近这一段的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另外呢，中州大道正便立交的北向南队尾呢已经是到了民航路，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哈、啊，所以说呢后方的队尾一路甩到了航海路，这中间基本上呢都是深红色，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这个宝泉街啊，一直到康复前街，那也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啊，各位可以放心行驶。有一处施工提醒，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呢，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啊，目前呢无法上站，预计到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张弛，
6: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需要再跟各位提示一点的是，京广快速路啊，此刻南向北方向啊，拥堵是已经堵成了深红色，有条件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绕行一下。那经常啊，在车上的，包括咱货车呀、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就是经常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以及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动不动啊，这个随地就要办公的，这个一个月话费1200，流量不够用，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非常好用，而且价格实惠，原价88元的设备，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月资费最低28元，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的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广东广西这个广西碧城湖上啊，有一个大爷啊，划船渡河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水里面啊有蛇。可能大家遇到蛇啊，这个第一反应肯定是逃开避开啊，甚至跳开。但是呢，大爷不慌不忙，一把抓住蛇尾巴呀，开启了这个螺旋桨式抡蛇模式，直接把蛇呀在空中啊甩成了大风车，而且全程啊面不改色，动作行云流水。评论区里面啊大量的感叹说，果然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把蛇都抖了散架了，蛇胆也都抖懵了。你看老一辈这个手法呀就是残暴，是吧？有的时候你看见蛇，你恨不得你秒蹦起来，别说抓了，多看两眼你都不敢看啊！我估计蛇要是跃出水面，我估计就得游走了，你知道吗？啊，估计这个被抡在空中的蛇啊，也在想，这给我个痛快的吧，还不如直接打我七寸的，来，在这儿。好的，那接下来呢，六点过后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跟我们来提供一些路面上发生的一些情况啊。如果说您看到有一些这个突发情况，或者说有事故发生，也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此刻京广快速路京广隧道除了这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呢，北向南方向在过了金水路以后呢也是开始不太好走了，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呢注意提前绕行。另外出现的一个新堵点呢是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下桥的位置，一直到商鼎路附近车流量还都是比较大的，各位一定要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了。夏天行车之前呢，我们也是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好油液包括电路的一些行车安全的基本检查，以免发生啊自燃或者说这个涉水的一些风险啊。那当然平时啊一定要注意保养爱车，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自己爱车是不是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的一箱油以前呢能跑500公里，现在满打满算只能跑400多，这不是车老了，主要啊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啊。您这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这个钱啊就白白的花掉了。想要给车做除碳保养呢，您不用去 4S 店花大价钱，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加油之前啊顺便倒一瓶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出品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清积碳，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啊多跑几十公里，这省下钱啊够您夏天啊再吃顿小烧烤了。那这一次呢万能通的年终大促拼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全能优户三兄弟呢原价299元，日常特惠是199元，现在您拼团啊最低只需要184元，这个呢是适合里程3到8万公里的车辆，三瓶分工，这个明确三步到位，一整套是三瓶，第一瓶呢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还能够清洁三元，保证您尾气不臭，年检好过，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这么一个大扫除。趁着今天拼团最后一天活动啊，抓紧时间回复888就可以了啊，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呢把链接啊甩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喊的您喊上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咱一起拼团上车，回复888就可以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0: 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4: 充 iPhone 十七、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3: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4: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啊。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刷新一条来自于大象新闻的消息啊。就在河南郑州，有一个男孩啊生病住院了，没想到的是临床两位病友啊竟同为资深的老师啊，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英语老师，你看还是两个主科，往左扭头补英语，往右扭头补数学。网友看了这一幕说，好家伙，孩子休息两天比在学校还厉害，这院长直接给他安排的是2:1辅导是吧。这个通过视频啊，我们也看到这老师啊明显是讲上头了啊，孩子呢明显是想出院了啊。小孩哥估计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有点不舒服，我要出院啊，出院我就舒服了啊。这个过了一会儿，估计躺在床上以后一会儿窜起来啊，哎我的病好了，哎我能想跑了，你看，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不用在医院待了，我全好了是吧。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是回去以后啊，这个第一次模拟考试下来以后啊，同桌可能就会跟他说，呀呀呀呀呀，这住个院还给你能的啊。住个院咋给你住进年级前十了，怎么还啊。估计啊住院期间啊也会接到老师的电话啊，说孩子啊虽然住院了啊，但是这个课咱不能停，及时复习啊。同学会说，老师你放心吧，虽然我住院了，但是咱的课呀压根没停。现在这个 AI 啊非常火，也跟大家的生活呀息息相关。这武汉有一个男子黄某某啊，靠着 AI 现学偷车啊，甚至还不忘问这个量刑的标准啊。尽管是 AI 劝阻，但是呢黄某某依然是心存侥幸将一辆轿车盗走。经过后期的审讯，黄某某交代了，说自己啊是凌晨的时候在路边闲逛，发现有一辆轿车车窗没有关，随后他就翻进车窗啊，进入车内，本来想只是偷一点啊这个值钱的东西，但是呢意外在车里面啊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因为没有驾照，他不会开车，油门和刹车呀都分不清楚，于是当场掏出手机向 AI 咨询车辆的启动方式、操作方法，甚至还不忘问一句这个盗窃的量刑标准啊。可能兜包就说了，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啊帮你报警。自己作死，不要拉我垫背啊。这个所以说 AI 出现以后，如何正确的使用 AI 那确实是我们的课题啊。另外呢 AI 啊它跟人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区别，就是什么呢？它其实不用负太大的责任，对不对？你说 AI 来教我偷车，它可能不会做你的这个帮凶，但是最终偷车的后果呀是需要你自己来承担的。

好了啊，这个做好事走正道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向各位推荐一下家家户户都会消耗的这个抽纸。要说餐桌啊、厨房啊、卫生间、卧室，处处都需要，用的特别快。所以您碰到这次划算的时候呢，就赶紧下单，下上一单，大半年啊都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还省钱。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是云朵记五层加厚的抽纸，品质和价格都不错，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加大的尺寸，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标准，原料呢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而且是五层加厚的设计，拿到手里扎实有质感啊，立体的物理印花，韧性强，而且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都没有，试水以后不易破，孕妈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用。关键今天价格实惠啊，日常您在下面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抽纸啊得5-6块钱，今天 UP 商城到手啊48包只要78块钱，同时再赠您5.1斤一个超大提的同品质的五层加厚的卷纸，有18卷，也就是说您78块钱到手是48包加厚抽纸加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呢才1.18块啊，这1块钱您在外面啊可能只能买一小包这个心心相印的纸啊，在我们这儿呢这个抽纸啊这个一大包直接您就到手了。抽纸呢也是属于日常消耗品，趁着有活动抓紧下单，买一次够用大半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丁驰。
4: 你好，张驰。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过了陇海路之后啊，这个中间车道啊，过了航海路之后啊，中间车道呢，这个地方呢是有事故啊，所以说呢，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呢，西三环南向北在陇海路附近啊，这一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呢小心慢行。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水北吊桥的上方，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在最右侧的车道后方的排队已经接近了西四环，那这一段呢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才可以通过。还有大学路、桃园路的南向北、大学路、淮河路的南向北，这路口啊都是需要各位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的。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那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才可以通过。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张驰。
3: 好的，感谢丁氏的梳理。那最近呢，夏天到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呢筹备在夏天啊，好好把自己家这个装一装修，然后呢到秋冬的时候啊好入住。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啊，就是既期待又纠结和担心。期待当然期待住新家，纠结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说低价签约后期增项，工期装到一半找各种理由，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呀这个施工材料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的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呢也是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比如说是90天的，延期一天啊赔付您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订的也是闭口合同，后期没有增项。现在发送家装节呢，还能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5: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3: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

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对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啊。看到微信后台上啊，有一些朋友啊开始说了，说京广快速路啊这会儿走开了。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也可以看到这会儿呢，这个京广隧道好走很多了，整条京广路呢基本上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啊。积压的车辆呢，您稍事等待一下，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包括中州大道此刻的车流量呢压力也不是特别大，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就是在这个陇海高架啊，西向东方向是西头，这个进入陇海高架的这一段啊，就是过了西四环以后，这个稍稍有一点车都排队，这应该是今天晚上这个去外边钓鱼啊露营的回来的这个车啊，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下，就是长庄水库北边这一段啊。就是西三环到西四环之间啊，如果说这样堵在这儿的朋友知道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还有就是西三环，此刻这个转南三环的这个匝道这个地方，具体的来说应该是南三环啊，东向西走上西三环的这一段，稍微不太好走，就西三环航海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啊，应该说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还是稍稍有一些大的。那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那接下来啊，跟各位介绍一个好物了。眼看着转眼啊，就要到小暑节气了。这个三伏高温呢、啊、接踵而来，强烈的这个紫外线啊，可能会加速肌肤的老化，出现晒黑、长斑、长纹、损伤屏障等问题，所以呢，要做好防晒。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科颜氏家的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运动、海边度假也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的防护。这支防晒啊，核心的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这个麦色的绿防晒科技加上这个维 E 加抗氧化物，做到了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还有养肤的成分，边晒边抗氧化，抵抗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啊。使用感受呢，乳液的质地水润，好推开，一抹快速成膜，成膜以后呢不泛白，不搓泥儿，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是非常服帖的。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给力，60毫升的正装专柜售价呢是580元，今天爆款商城啊只需要199元，这个价格呀只卖3天，限量50支，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邮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不太好走的车多排队的一些地方啊。中州大道整体车流量呢不算特别的大，但是在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商鼎路到下桥这一段，这个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另外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呢，这个刚刚缓解的拥堵啊，这个慢慢的又有一个这个堵成深红色的一个态势了啊。那想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绕行的路线。花园路今天车流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啊，南北双向虽然车流量大，但是基本上呢也都可以顺畅的通行。农业路高架暂时也没有看到拥堵的地方，反而今天的这个拥堵啊主要集中在西南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南三环东向西转西三环的这个西三环航海路立交，现在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另外就是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在西边也就是过了西四环以后，稍稍有一些车行缓慢。那除了这些堵点呢，郑州市区基本上啊是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还是要来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啊云朵季的五层加厚抽纸。因为抽纸这个东西呢，家家户户日常消耗都需要啊，不管是餐桌、厨房、卧室还是卫生间，您放上一包抽纸呢，哎，抽取啊拿用的时候都非常的省心，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用纸量呢更是非常的大啊。这个碰到价格划算，您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这款抽纸呢是直接升级到了加大的尺寸，也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呢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是五层加厚的设计，拿到手里啊扎实有质感，纸面的立体物理压花韧性强，不添加甲醛和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以后不易烂，孕妇和这个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的用。关键是这一次价格实惠，我们联合厂家给大家做到超值的优惠价，日常在线下买一包这样的加大加厚的医护级抽纸，一包得5-6块钱。如果说您逛超市看见过抽纸价格啊，有的来到了7-8块钱，甚至啊两位数。UP商城今天48包，总共2箱这样的抽纸啊，只要78块钱，相当于一包呢不到2块。当然，这个优惠没有结束啊，直接下单再赠您5.1斤的一个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啊。这个卷纸呢放在厨房里面或者放在卫生间里面啊，更加的耐用一些，足足有18卷直接送给你了，每一卷都特别的厚实啊。最后捋一下，78块钱您到手48包加厚抽纸和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啊才1.18块啊，这1块钱您到超市啊只够买一个小包纸的啊，您在这儿直接大包抽纸带回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装修完了以后呢，找不到这个源头，售后无门。在这儿我们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就是帮您的这个家装事宜保驾护航，并且呢还有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我们是请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那承诺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再延期一天再赔200啊。还有呢，就是华普装饰呢没有空喊口号，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那这份保证金呢就是万一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有权利先行动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签订的就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该花钱的地方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后期的增项套路，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路况的通行变化。你好，丁氏。
4: 你好，张弛。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快到淮河路哈，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在中间车道后方呢有一长段都是深红色，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队尾呢排到了长江路哈，建议各位呢提前绕行。另外呢，南三环东向西文治路附近这个地儿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哈，通行稍显缓慢。还有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啊，受到施工的影响，南北双向目前呢都有排队缓行的情况，特别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是到了正通路附近。高速方面呢，因为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啊，现在呢无法上站，预计到6月30号恢复通行。同样呢，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惠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啊，也是到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张弛，
3: 好的，感谢丁弛。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欸，DJ 中皇。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咱们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啊，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哎，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啊，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而且我们也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会全程的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暑假来了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而且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啊，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这个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任选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们说呀，这个家家户户要说这个消耗比较快的日用品，那肯定少不了抽纸，是不是啊？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能用到啊，甚至我们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也要放上一包，那碰到划算的价格就要赶紧囤起来了，可以省心大半年啊。今天 UP 商城重磅福利来了啊，就是咱们云朵季的五层加厚抽纸。咱们挑选纸品的标准一直都是很严苛的，这次云朵季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都是诚意拉满，有需要的听友可以直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这款抽纸通过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而且它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厚实有质感，纸面呢还是立体物理压花，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和增白剂都没有，像母婴敏感肌都可以贴身来擦拭，擦脸擦嘴都很安心，而且我们还升级了加大的尺寸。这次618呀，咱们直接联合品牌方给大家做到了超值优惠价格，日常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抽纸大多要5-6元，今天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元。哎，而且节目期间下单还有一个福利，就是送5.1斤的超大提的卷纸啊，足足18卷。简单总结一下，就是78元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下来只要1.18元，买一次就够用大半年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2: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咱们的爱车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啊，这随着车子年龄的增长，同样一箱油呢，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啊，这不是车子老了，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所以说想给爱车做除碳保养啊，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钱顺便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啊，边跑边清积碳，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呢也够吃顿烧烤了啊。而且咱们万能通年终大促啊，还有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拼团更划算。重点给您推荐2款人气爆品，第一款就是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啊，原价299，日常特惠是199，拼团最低只要184元啊。这个是适合3到8万公里的爱车，三瓶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疗程了，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啊。那另外有一个爆品，就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了，原价239，咱们拼团最低只要224，这个是适合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一套三瓶下来啊，让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选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都可以，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啊，把链接甩给您的好朋友或者朋友圈啊、车友群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您说身边没有朋友来拼团也没关系啊，咱们就这个参与拼团之后等着就行了，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来拼啊。如果12小时拼不满的话呢，这个费用会原路返回的。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啦。
4: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啊，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最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的弯头啊，这个不能用直角啊，等等啊，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0: 我说张老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广。

行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我们说呀，这个家家户户要说这个消耗比较快的日用品，那肯定少不了抽纸，是不是啊？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能用到啊，甚至我们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也要放上一包，那碰到划算的价格就要赶紧囤起来了，可以省心大半年啊。今天 UP 商城重磅福利来了啊，就是咱们云朵季的五层加厚抽纸。咱们挑选纸品的标准一直都是很严苛的，这次云朵季不管是品质还是价格都是诚意拉满，有需要的听友可以直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这款抽纸通过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而且它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厚实有质感，纸面呢还是立体物理压花，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和增白剂都没有，像母婴敏感肌都可以贴身来擦拭，擦脸擦嘴都很安心，而且我们还升级了加大的尺寸。这次618呀，咱们直接联合品牌方给大家做到了超值优惠价格，日常超市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抽纸大多要5-6元，今天48包一共2箱抽纸到手只要78元。哎，而且节目期间下单还有一个福利，就是送5.1斤的超大提的卷纸啊，足足18卷。简单总结一下，就是78元到手2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啊，一共66件，平均一件下来只要1.18元，买一次就够用大半年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来关注这则新闻：海南万宁海域啊，一头鲸鱼搁浅，众人接力救助。清理者表示，本来是去潜水的，却参与救了一头鲸。近日啊，有多位网友反映说，一头鲸鱼搁浅在了这个海南万宁东澳镇附近的海域。搁浅的鲸鱼呢，长达4米啊，尾部呢是有伤的，获救之后已经被送到当地一家养殖场，由专业团队来进行治疗了。据这个参与救助的张先生回忆说，他本来是去当地潜水的啊，正好碰到了这头鲸鱼搁浅在了海岸边，便加入了救援。最开始呢，以为只是搁浅啊，只想把它赶到深海，但是没有效果。后来才意识到说他的身体可能出了问题，大家就一起帮这个鲸鱼扶正啊，几个人一直站在海里拖着它，就以便鲸鱼能够顺利的呼吸。啊，后来这个救援人员还找来了大型的机械，把鲸鱼调运到了附近的一家养殖场来进行治疗。据当地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说啊，这头鲸鱼长约4米啊，尾部有伤，不过整体看起来它的状态还是不错的。那它被调运到养殖场之后呢，就交给专业团队来救治了，下一步也会根据这个综合评估再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将鲸鱼放归大海。啊，我们感谢这个爱心市民的接力救援呀，也希望这头鲸鱼能够早日回归海洋家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您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咱们的爱车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啊，这随着车子年龄的增长，同样一箱油呢，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啊，这不是车子老了，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所以说想给爱车做除碳保养啊，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加油钱顺便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啊，边跑边清积碳，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呢也够吃顿烧烤了啊。而且咱们万能通年终大促啊，还有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拼团更划算，重点给您推荐两款人气爆品。第一款就是这个万能通的三兄弟啊，原价299，日常特惠是199，拼团最低只要184元啊，这个是适合3到8万公里的爱车。三瓶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疗程了，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清洁三元啊。那另外有一个爆品就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了，原价239，咱们拼团最低只要224，这个是适合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一套三瓶下来啊，让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都可以，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啊，把链接甩给您的好朋友或者朋友圈啊，车友群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啊。您说身边没有朋友来拼团也没关系啊，咱们就这个参与拼团之后等着就行了，可以跟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来拼啊。如果12小时拼不满的话呢，这个费用会原路返回的啊，发送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啦。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啊。这个节假日出游出行啊，这个宠物啊，毛孩子到底谁来照顾？很多养宠家庭的一个难题啊。那近两年呢，随着这个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的相关措施，携宠出行也是越来越便捷了啊。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坐飞机出行，也是养宠家庭的一个新的选择啊。目前国内已经有10多家的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的一个服务啊。比如说这个南航的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了35个国内的机场站，辐射了760多条航线。那厦门航空呢，在270多条航线上推出了这个服务，首期呢覆盖了像北京啊、上海、杭州这个20个境内热门航点啊，还有海南航空、天津航空啊，还将这个服务拓展到了国际航线。除了这个航线的覆盖范围持续的在扩大，那航司也在不断的推进服务升级。比如说今年的4月份啊，像南航、东航包括厦航啊等等相继宣布说宠物进客舱，还增加了宠物占座啊、附赠保险等等服务，这个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了。哎，一听这些这个改良的措施就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宠主们之前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啊。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他对毛孩子的这个费用啊，收取的费用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那宠物占座呢，还会额外收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了一张机票啊，也为航空公司增加了直接的收益。所以说，现在各家航司也在积极的布局这项服务啊，不断的 扩大站点和航线，而且实现了一个多平台的便捷的预订，整合了宠物出行相关的用品包括配套的服务。而且有业内人士认为啊，就是随着这个服务网络的完善呢，航空的宠物运输还有望和宠物友好酒店包括宠物友好景区这些上下游的产业来形成联动。那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宠物进客舱都有哪些要求呢？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包括其他旅客的接受度的问题啊，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啊，依然对宠物的大小包括品种啊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而且不同航司他们在细节上略有差异啊。目前绝大多数航司只接受家庭驯养的猫猫和狗狗啊进入客舱啊，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而且必须要健康，没有这个传染病，不能散发恶臭。而且患有疾病或者有攻击性的宠物是严禁运输的，包括怀孕啊、分娩后48小时内或者处于哺乳期的宠物是不能承运的啊。而且部分的航司它还对一些个别的犬种、猫种有禁运或者限运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子的犬种和猫种。另外还要求携带像宠物的检疫合格证明啊、疫苗的注射证明，包括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还要自备衣物啊、毛毯这些宠物用品。而且这个运输全程是禁止打开宠物箱的，宠物也必须穿好纸尿裤啊。犬类需要全程的去佩戴嘴套。目前像东航啊、南航、春秋等部分的航司，它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的标识，同时也会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啊有一个友好提示，这样旅客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啊，想问问这个广播前、电波前的您啊，您会带着毛孩子坐飞机吗？如果可以的话，想带他去哪儿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0: 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啊，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最重要的是一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这个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的弯头啊，这个不能用直角啊等等啊，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啊，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今天来聊的这种狗狗啊，是被称为优雅王子的查理王猎犬啊。查理王小猎犬也是很古老的品种啊，之前我在宠物展上经常能够看到啊，那个眼神超级有戏啊。它也是一种很活泼的狗狗，很喜欢运动，而且非常勇敢。另外啊，查理王猎犬，您就听它这名字啊，就天然的贵族气质。这个小猎犬在17世纪的欧洲宫廷是很常见的，而且它还经常出现在当时的各种油画中，也是英国非常流行的一种宠物狗。查理王猎犬呢，长期以来在法国被用作狩猎犬种，16世纪的时候呢，到达的英国，19世纪初那时候被用来狩猎山雉，而且经过选拔配种，产生了现代具有非常优良的性格的鼻子较短的这么一个品种。可以说它的性格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啊，既可以在玩耍的时候活力十足，也能在这个大家面前展现出很优雅的气质啊，动静相宜那种感觉。而且大多数的查理王猎犬，它是非常渴望得到主人关注的。如果说主人平时很忙，很少有时间陪他们，那它就很容易感到寂

寂寞孤单啊，冷，而且他性格其实很友善啊，他本身的个性就是很温顺体贴的，再加上他的体型也很适中啊，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玩伴了。那无论孩子多么吵闹，其实查理王猎犬他也会很耐心的陪在小朋友身边啊，非常适合家养。而且呢，他还很能察觉主人的表情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察言观色，所以说轻而易举就能博取主人的欢心。哎，也许啊，跟他的祖先们每天在这个皇宫里耳濡目染有关啊。查理王猎犬他本身就会散发那种贵族气息，再加上天生就很聪明，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训练啊，就有一种这个娇贵优雅的气质。

0: 转眼就到小暑了，三伏高温接踵而来，强烈的紫外线可能会加速肌肤的衰老，出现晒黑、长斑、掌纹、损伤屏障等问题，所以就一定要做好防晒了。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不用频繁的涂抹，持久防护。科颜氏的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维 E 和抗氧化复合物 UVA 加 UVB 全链路覆盖，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的三项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再说说使用感啊，它是乳液质地的，水润轻薄，一抹推开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也不会泛白、搓泥和油腻，后续上妆很服帖。不同的肤质可以下单不同的款，比如说干皮可以用小光盾，油皮、混油皮就用小冰盾。60毫升的正装专柜要580元，今天咱们只要199，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超级少女》。当一位冷酷无情、突如其来的劲敌突袭家园，卡拉佐艾尔，也就是超级少女，不得不与一位意想不到的同伴结盟，横跨星际，踏上一段交织复仇与正义的壮阔征途。
6: Don't freak out. Why would I?
5: 影片改编自 DC 漫画《超级少女：明日之女》。
6: Just do what I say and don't die.
7: Let's see if you are killing her.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6: Okay.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佳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
0: 一相遇的时候呢，一只尾巴竖直着朝天啊，一只猫咪的尾巴自然下垂。那他俩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呢？五讲竞猜一下啊。因为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说他们家是多猫家庭，怎么判断这个哪只猫是家里的老大呢？哎，其实啊，这个竖直尾巴的猫咪，它反而是小弟啊。哎，有人问了，说这个猫咪竖起尾巴不是代表友好吗？怎么又变成小弟了呢？在2002年的时候啊，其实有专家对罗马城区里的一处这个流浪猫群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观察，记录了400多个小时的猫群活动啊。那这个猫群呢，由10只猫组成，其中2只成年的公猫是老大啊，未成年的小公猫它们是猫群的底端。那在分析了收集到的109次啊猫咪竖直尾巴的情况之后啊，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尾巴向上它不仅仅是一种问候，从中还能看出猫咪的地位差别。那在一个猫群里，地位比较低的猫它会更频繁的竖直尾巴，那地位较高的猫咪呢，就会接收到这个对方示弱的信号。一般这个高地位的公猫啊，在遇到其他猫咪的时候从来没有竖过尾巴，而母猫和地位比较低的公猫尾巴竖直的情况会更普遍一些。哎，猫咪的地位其实跟它们的攻击性是有关的啊，地位越高的猫它的攻击行为就越多，而且跟它的地位和年龄也是成正相关的，一般年纪越大地位就越高。那猫咪为什么会用竖直尾巴来表达友好，甚至会表达示弱呢？哎，有这么几种推测啊。第一种，它有可能是幼年的习惯啊。猫咪小的时候呢，还是小猫的时候呢，它想吃东西就会竖起尾巴，用头去蹭猫妈妈，表达自己的这个食物需求。哎，所以说竖尾巴就是它从小的一个行为习惯啊。那在猫群里，小猫接近成年猫也会竖尾巴表示问候，就暗示说我自己是弱小的无辜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推测呢，就是抑制攻击啊，抑制其他猫咪对自己的一种潜在的攻击。刚才说了，两猫相遇啊，这个竖尾巴它其实在释放一种友好的信号。还有一种这个暗示，就是说你看到我了吧，啊，我要走过来了，啊，我没有敌意，不要攻击我啊，不想惹事儿，我承认你的地位更高一点，就认怂了啊。另外，最后一种图，
3: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5: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4: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5: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哎，咱们这个想装修的朋友啊，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啊，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而且我们也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会全程的跟进您的装修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这暑假来了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来参加。而且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啊，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这个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任选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啊，疫苗已经打完。问有喜欢的想领养的吗？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1岁啊，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赤眼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一只，寻找中型犬边牧。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怀之问，有没有比熊小仔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型见过没？什么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在外租房子，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非常迅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蓝色。你好。
1: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哎呦，是一个声音很软糯的小姐姐。请问一下，蓝色之前这个有参与过答题吗？
1: 啊，有，我这是第二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啊，是吗？
1: 啊，对的。
3: 我感觉
0: 没什么印象。
3: 是也是换名字了吗？
0: 感觉没什么印象是吧？
1: 第一次有点紧张，然后第一次好像是那个没有那个男主持。
0: 啊，第一次就我？
1: 对。
0: 你干啥去了？
3: 我干啥去了？
0: 你干啥去了？被人家逮住了，你那天没来上班。
3: 那就证明为啥我不知道了
0: 啊？那我也我为啥不知道呢？
3: 那天可能也不是你
0: 参与错节目了，是不是啊？参与错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既然参与过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那么蓝色，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了。
0: 因为最近呢，确实又有这个24节气的芒种，又有高考，所以说我们可能大概也许会给你出一点相关的啊这个问题，请您做好准备。
3: 你要有点思想准备了啊。
0: 好的，蓝色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做好准备了。
0: 那张弛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3: 请问高考考场携带手机，不管开机与否，都算考试违纪吗？
1: 算，应该算。
0: 好，正确。
3: 好的，请问高考填报志愿勾选服从专业调剂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专业调剂什么意思？
1: 他的意思应该是我过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建档线，那你学校就要录取我。
0: 但是服从专业调剂什么意思？
1: 服从专业调剂，我过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建档线吧，应该是，他就可以把我调剂到相关的专业，虽然不是我报的专业。
0: OK，
3: 请问芒种前的两个夏季节气是什么？你知道吗？
0: 芒种之前的两个夏季节气，
1: 过。
3: 好的，请问下一个法定节假日是什么节日？6月份。
0: 端午节正确。
3: 请问端午节的起源是为了纪念谁？
0: 这个
1: 简
0: 单，正确。
3: 请随机说出3种端午节的风俗。
0: 这个稍有点难。粽子一个。
1: 那个挂艾草。
0: 2个。
1: 挂艾草，吃粽子挂艾草。
0: 还有一个就是在
3: 水
0: 里
3: 的，
0: 在水里的比赛。
1: 水里的。咸鸭蛋。
0: 咸鸭蛋。水里的咸鸭蛋，这是什么？这是怎么联系到一起？
3: 水里的鸭子下的蛋，也对。
0: 您自己再想想看。
3: 吃咸鸭蛋，那对呀、啊，关键
0: 有吗？
3: 有啊，
0: 有吃咸鸭蛋的这样。
3: 吃咸鸭蛋、啊，你自己答案不是写的吗？
1: 因为粽子里盒里都有鸭蛋。
0: 哦，对，是。
3: 自己写的答案。
0: 对，但是因为我要这个引导他的不是这个答案，但是您现在在循着我们的引导来说一下，虽然说你现在已经过线了啊，在水里的那个比赛叫什么？一堆人，
1: 赛龙舟。
0: 这对，正确了，可以，答对了1个、2个、3个、4个、5个，正确。
1: 哇，
0: 刚好压线。
3: 不是鸭蛋啊。
0: 请问一下，蓝色上一次表现如何呀？
1: 上次太紧张了，好像是回答了有3、4道吧。
0: 哦，那今天算是您已经是突破性成功了，接下来进入到进阶局，你至少回答对1道题你就能拿奖品了。
1: 回答1道，好的，我尽力。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蓝色的进阶局啊，主持人猜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你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猜对6个词吗？需要
0: 猜对6个词，这一关你就过了。进入到下一关的话，你将冲击我们的这个最终大奖。
3: 所以想不明白就要及时过，因为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啊。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4个字啊，形容一个人说话没完没了的一个成语。
1: 形容一个人说话没。

0: 没完没了，
1: 对，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
0: 喋喋不休。
1: 哎，不对了，
2: 很像了，
1: 不对了，什么什么，
2: 另外一个某某部什么，
1: 嗯，
0: 什么没听清，
2: 另外一个成语叫什么什么不什么，
1: 不是喋喋不休，是什么什么不什么，
0: 不
1: 不行就过
0: 过过、啊、
2: 俩人特别生气的对着你一句我一句，这种行为叫什么，
1: 嗯，
0: 你来我往，
1: 不是
2: 俩字
1: 俩字，
2: 他的行为是啥，不是成语啊，
1: 啊，
2: 他俩在干嘛，你一句我一句，很生气，
1: 形容两个人
0: 吵架。
1: 哎，正确，
2: 俩字啊，就是你这人不小气的反义词是什么，
0: 大方，
1: 正确。
2: 三个字啊，唱那个就是
1: 李白，
2: 如果哎
1: 不好意思，
2: 你别说话啊，
1: 你说
2: 如果能重来我要做那谁是谁啊，
1: 对，这是
2: 谁唱的、啊、
1: 正确。
2: 好，现在你的时间不多了，进入到了三个字时间，滴滴滴，这叫什么，
1: 这个叫什么，
0: 倒计时，
1: 正确，虽然说他答对了四个，
2: 倒计时了，
1: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在第一个上面输了太多时间了，
0: 已经很好了，
1: 我很满意。
0: 对，我很满意，
1: 很满意，很棒。吵架、大方、李荣浩、倒计时都答对了。来，第一个，我们再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就是这个人话很多，不叫喋喋不休，叫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好像是一个反就是贬义词是吧？
2: 滔滔不绝
1: 就不是了。滔滔不绝就不是
2: 了，对，喋喋不休跟滔滔不绝好像滔滔不绝会稍微好一些，
1: 对，你说这个人喋喋不休就感觉你很烦
2: 很啰嗦，但是说滔滔不绝就好像是他就是很有建树的那种，
1: 哎，是的，
2: 聊天沟通，虽然这俩词儿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滔滔不绝的地位也逐渐下滑，
1: 嗨，这人太能说了，
2: 而且中间有某些人拖后腿差点其实按理说就
1: 赖我了，赖我了，那怎么办呢，给蓝色送一份奖品吧，恭喜蓝色可以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闯关奖，应季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一会儿在收件了之后把您的收件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0: 好的，谢谢、
1: 也感谢您的参与，下次再接再厉，我觉得你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冲击到大奖的啊、哦。好的，
0: 我下次还打电话参与，
1: 好的，感谢，拜拜。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 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位接下来进入到的玩家，我都不用问他到底是不是这个老听众或者说是老的玩家了，这一看就是经常来的。掌声欢迎勇哥。
1: 勇哥
0: 你好。勇哥，
2: 勇哥全村的希望。
0: 不是，继这个加菲猫成为了第一个闯关成功的啊，这个冠军之后呢，咱22群里面的朋友们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大家都想来试一试。
2: 勇哥是吧？群里江湖地位这么高，如果没拿出点成绩，那岂不是跟流量明星一样？
0: 哈，
2: 没作品，光有人气，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0: 勇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努力吧。
0: 努力吧。勇哥，你那边现在是正在收听着节目或者说是在放什么音乐吗？因为听到有一部分的噪音。
1: 正在上班呢。
0: 啊，正在上班
2: 啊。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太高涨是吧？所以好，那我们也低调一点，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勇哥同样是拥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
0: 好，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目前3+1+2的新高考模式中，全国统考总分是多少？
0: 高考总分是多少？
2: 考多少分是满分？勇哥。
0: 勇哥，
2: 勇哥说我没想过这种事
0: 儿。勇哥听到了吗？
1: 750分吧。
0: 750分，正确。
2: 请问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几个节气？
1: 也我也不太了解。
0: 不知道就过就过啊。
1: 过。
2: 请问夏季空气潮湿，墙面、地面出水的现象叫什么？俩字儿。
0: 不行，继续过。
1: 过吧。
0: 也又过了。
2: 请问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0: 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1: 战鸡。
0: 战鸡。你哪怕说个战斗机，我也算你对。战鸡。管好时间。
2: 战鸡。
0: 嗯，战鸡可查的那个吗？
2: 战鸡可查。
0: 哎呀，虽然说经常收听节目，但是确实是一点没进步。
2: 勇哥那边我感觉跟有延迟似的，
0: 可能他是在思考。
2: 在思考吗？就是大脑有延迟还是广播有延迟？
0: 他没，应该没有在听啊。
1: 在思考。
2: 什么？
1: 在思考
2: 、我以为是有延迟呢。
0: 但是你该说不说啊，就是我觉得在群里面平常看勇哥的表现，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的人。
2: 我跟你说，
0: 到了这儿面对面了，怎么着觉得非常含蓄了。
2: 我能理解，越是这样越有包袱，你知道吧？怕是说错话
0: 然后影响了自己的人设。
2: 人设就塌了。
0: 哎嗨，
2: 你就是流量明星来的，你就是走这路子，我发现了。
0: 那人家颜值够了，真的是。好的，感谢勇哥啊！虽然说今天只答对了1道题，高考全国总分确实是750分，绝大部分的省份高考满分都是750分啊，其他的都没有答对。不过没关系，再接再厉，我们收线了，拜拜。芒种是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气？
2: 这个都答过一次了。
0: 对，2次了，出了2次了啊！刚才已经有朋友在这儿把那个芒种前的2个节气都已经答出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我们某些人已经从7都蒙到正确答案了，
0: 真是。
2: 数来他从5蒙过去的。
0: 还有 WWM 现在已经把另外一道题的答案都已经发送过来了。
2: 咱别光在微信公众号上玩啊！
0: 您。最好是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环节，
2: 直接来呀！
0: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来参与的话，我现在手动发送给您啊，来再来提醒一下您，发送疯狂加你的手机号加你的昵称 发送过来，我们反打出去给您。
2: 是，趁我们还有时间，可能还能再连一位。
0: 是的。
2: 咱就看看能不能今天把咱们的最终奖拿走。如果天热了，甚至这两天有可能下雨，在家里边吃着零食，赏着雨，多美滋滋啊！
0: 真是，还能想到我俩。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跟大家推荐过这样一款产品，它的名字呢听起来，哎呦，这姓氏呢就特别的权威，它姓什么？科学的科，哎，这柯先生产品，嗯，没错，这就是咱们的柯颜氏。柯颜氏呢，一直以来因为药妆起家嘛，所以它对于护肤的这个效能啊，包括被很多这登山队啊这些户外的团队，用于自己专属的品牌，也侧面印证了紧急预防包括应急方面的一个权威性。除了针对风吹以外，咱们针对日晒有什么产品？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柯颜氏的爆品防晒隔离乳，应季而生，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不用频繁涂抹，持久防护。这支防晒呢核心科技是什么呢？麦色绿，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了一个维生素 E， 它的抗氧化物的一个复合物 UVA 加上 UVB 的一个全链路的覆盖，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的一个三效合一，还有迹可循。再说它的使用感啊，乳液的一个质地水润轻薄，在脸上一推就推开了啊。你像我这种就是皮肤半油不干的，推很多东西真的推了半天推不匀身，然后偶尔抹了一个防晒吧，作为大老爷们儿，然后有的时候吧，你有那些好事的男的说，哎呀嘿嘿，你还涂防晒呢，你看你涂的两边都不均匀，是吧？说白了就是不好推，是吧？不同的肤质下单不同款啊，有针对性的防晒，干皮用小光盾，油皮混油皮，就像我这种的啊，用小冰盾。柯颜氏防晒乳6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580，今天爆款商城咱们给到什么呢？暑期嗨购节只要，等会儿我怕你忘了，再说一遍，原价580，我们是多少？199，但是限量50只，还想啥呢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马上要入伏了，这太阳可毒了，做好防晒，守住好肌肤。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将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桃子，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1: 来过，
0: 来过是吗？
1: 桃子，
0: 桃子你好。
2: 你好珍妮，
0: 是之前来过吗？
2: 对，来过一次。
1: 你为什么打断他对我的打招呼？他那个你字都出来一半了。
0: 他因为
1: 他马上就触及到我了，
0: 他没有连起来，说明他是后来才想起来的。
1: 刚想起来，
0: 刚想起来，旁边还有一个男的。
1: 你这都要扼杀吗？他好不容易想起来。
0: 好，那既然之前来参加过，那我们就速战速决，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桃子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
1: 请问211工程高校全国只有100所，对吗？
0: 嗯，
2: 不对。
0: 正确。
1: 请问芒种前的2个夏季节气是什么？
2: 芒种，立夏、小满。
0: 正确。
1: 请问芒种里边的芒是指什么？
2: 芒，粮食。
0: 哎，
1: 也是差不多。
0: 这个不行，你他得有一个比较
1: 具体的。啊、
0: 哎，
1: 好，
0: 可以算你对，这个算你对。
1: 夏季空气潮湿，墙面、地面出水的现象叫什么？
2: 反潮。
0: 正确。
1: 好的，请接歌。我的爱如潮水。
0: 下一句，
2: 爱如潮水向你涌。
0: 啊，向你涌。
1: 啥？
0: 这
2: 向你打。
0: 爱如潮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哒哒哒哒哒。
0: 嗯，
2: 过
0: 过。
1: 童年玩具绿皮青蛙靠什么动力跳动？它靠什么给它上的劲儿？
2: 弹簧，
0: 弹簧吗？
1: 它有一个固定的名词啊，有个专有名词。
0: 那里边可没有弹簧啊。
1: 这是你的最后一道题，好好想一想。
0: 对，
1: 答对了就过关了哦。
0: 你玩过这个铁皮青蛙没有？
1: 过关了哇哦。
2: 铁皮青蛙
0: 玩过没？
2: 玩过，
0: 玩过你就知道了。
1: 它是不是需要一个东西来给它上劲儿？
0: 对，你用什么上劲儿？
2: 就那个弹簧，
0: 弹簧
2: 发条。
0: 哎，对了嘛。
1: 条，
0: 这才对，我的天哪！
1: 虽然这词儿冷门，但是它是机械特有名词儿。
0: 对，所以恭喜您可以进入到您的进阶局啦！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主持人的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和答案相同的字，那么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桃子做好准备。
2: 好的，
0: 好，张弛，倒计时开始。
1: 3个字啊，脚上穿的有特别多窟窿眼那个，叫我们商城在卖的，
0: 正确，
1: 漂亮。3个字啊，焦作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
0: 著名的景点，
2: 云台山，
0: 正确，
1: 漂亮。哎，就是很多老爷们很喜欢去的，拿一个杆子一根绳往水里、啊，
0: 正确，
1: 漂亮。
0: 哇，
1: 这南方的一种水果又叫凤梨，
0: 嗯，
2: 菠萝，
0: 正确，
1: 漂亮。2个字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珍妮，我要给她写一封什么？2个字
2: 情书。
0: 哇，正确。
1: 这个我想想，就一个特别酸的水果，
2: 酸的水果，
1: 很像橘子那种，但是它不是橘子，2字
2: 柠檬。
1: 漂亮，
0: 他居然还剩20秒钟，
1: 要不再猜几个吧？也太快了吧！
0: 我刚才说的速战速决，只有他听到，
1: 是这意思吗？
0: 听到嘴，听到这个心力了。是是
1: 我本来觉得速战速决是出随便出2道题给他打发了，原来是都对了。
0: 我天哪！想问一下桃子，之前参与的时候有没有拿走过最终大奖？
1: 我感觉是拿大奖，
2: 没有
0: 拿走过，
1: 是不是也折到这个听前奏这关了？我记得，
2: 对，
0: 真的呀，
1: 那就是你突破心魔的时刻了，就在今天。
0: 行，那么接下来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哎呀，你说这几天是吧？咱们这几天好像都是这样的格式，有那种第一关都过不了的，有到第二关的，也有到最后一关的，反正让就是听起来我们节目内容就很丰富，哎，各种实力都有，
0: 喜欢、啊、
1: 哎，我觉得就挺好。
0: 是，
1: 咱试一试，
0: 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不同实力。那么60秒钟的猜歌时间，连续猜对3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没有喊过的机会了。那么，桃子，我想问一下，昨天听节目了吗？
2: 听了。
0: 那就行。
2: 我不知道昨天的歌。
1: 那你完了。
0: 倒计时60秒钟，来听一下你的第一题。

0: 什么？
1: 天女好。
0: 正确。来听下一题。这是昨天的哦。
2: 昨天其实那人已经对了一半了。
0: 对。有感觉吗？
1: 没。
0: 那咱再听下一道。这个也有点难。
2: 这个不难，我模仿答。
1: 我的演唱会。
0: 对，
2: 正确。
0: 那就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道了。
2: 你再想想这首。
1: 这个是《桃源姑娘》吗？
2: 哇！风轻云淡的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把最后答案就是这样带出去了。
0: 您实话实说，这个最后的答案是从哪出来的？
2: 是不是群里看的？
0: 啊，群里看的。
2: 我就知有点不确定，这是
1: 姑娘是群里看的。
3: 很漂亮，这一下。
0: 正确，来给您听一下这一首歌。
4: 暖阳下，我迎芬芳，是谁家的姑娘？
0: 听过没有啊？
4: 我走在了那
0: 听过吧？
4: 你父亲走忧伤。
0: 所以朋友们，
2: 也属于古早抖音歌曲了，
0: 也没有太古早吧？
2: 时代流动太快，
0: 三年左右，
2: 这都是属于 out 了。
0: 哎呀
2: ，out 这个词儿都 out 了。
0: 哎呀，所以恭喜一下桃子，今天顺利过关。
2: 我的天呀，这是本周第一位吗？
0: 哎，本周第二位吗？本周第二位，
2: 这周还是上周？
0: 这周，这周，六月份嘛，对不对？所以说，恭喜六月份我们的第二位通关的这个玩家，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终极 BOSS 局的零食大品牌旺旺提供到的福旺八角龙礼盒。一会儿把您的收货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谢谢。
0: 最后再来问您一个附加题，请问一下我们的金主是
1: ？up 商城又好又啥？
0: 又好又啥？想想看，又好又啥？
2: 你买东西希望它又好又啥？你希望它那对吗？
0: 正确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哎呀，最后来一个措手不及，张弛，
2: 这很难记嘛？你买东西希望它又好又贵吗？这是。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13:01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刚才还在，我还在想呢，刚才咱们那位咖啡师先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送他的收货地址，怎么回事呢？一气之下咖啡也不想要了。
1: 哪儿生气了？没有感受到，
0: 没有感受哈，
1: 没有感受到。
0: 嗯，好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这位朋友赶快了啊！包括我刚才也已经手动的去吆喝了一下，提醒他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节目要是结束之前他不发送的话，那这份咖啡我们俩就喝了。
1: 可是啊，咱也不能显得说，好像是我们那就。我们东西送不出去，我们硬贴着给一样，那是显没面子啊。
0: 就是，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自费去买咖啡呢啊。来吧，回复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将在后台随机播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
1: 前排提示啊，我们的最终大奖目前还没有送出去，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拿走它。
0: 啊，这个价值180元的脚姿腰靠啊，护腰脚姿腰靠，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到它，让自己的怎么说呢，坐姿更加的标准，让自己的腰部更加的挺拔。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怎么讲呢，伏案的时间如果要是久了的话，确实对他们的骨骼发展有影响。那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说，那个腰椎啊。
1: 对，其实
0: 那个突出啊，
1: 小的时候呢，就是爸妈要求这个规定怎么做，什么一拳是吧，一指
0: 一丈
1: 、一尺，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坐姿站姿，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你真的腰椎间盘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就这种正确的坐姿反而是一种享受。
0: 对，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觉得不舒服，现在真觉得真舒服啊，
1: 就这样才舒服。
0: 所以为什么这个腰靠我自打用了之后，我就真的没有再离开过它，在我的工位上，每次都必须要拿着它。确实用完了之后，
1: 确实是花钱了，得用回来。
0: 好的啊，那么在这个小时，我们来欢迎这位玩家进入。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据说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是一位小朋友，让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小石头的朋友。你好，
2: 好，
0: 你好，小朋友，听得到吗？
2: 听得到。
0: 请问你几岁呀？
2: 9岁。
0: 九岁，您旁边有大人吗？
2: 有一个。
1: 有一个，
0: 那就行了。我为什么那么问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题，我个人认为9岁的小朋友有点难了，就这些题。真的啊，我觉得绝大部分都需要您旁边这一位成年人来帮你来做。
2: 嗯，来吧。
0: 请问一下旁边成年人是谁呀？
2: 我妈。
0: 哦，好的啊，那么就是这是属于亲子战。
1: 那我会适当的找一些就是有益于女性来回答，女性视角一些问题，好不好？
0: 你可拉倒吧，这
2: 不好，我不需要他吗？
1: 你不需要是吧？
0: 人家小男子汉不需要，真是。正在进入。哎呀，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石头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懂了。
0: 好的，张弛，你先看一看，你搜罗一下，你觉得哪一些他可以？
1: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都是爷们儿。
0: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三国演义》是哪三国组成的？
2: 魏蜀吴。
0: 哦，厉害！
1: 请问歌曲《十年》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2: 这个李俊斌，
0: 正确。快，
1: 这个首先问问你啊，打雷闪电的时候是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2: 先听到雷声。
0: 先听，确
1: 定吗？
2: 先看到闪电。
0: 正确。
1: 请问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2: 大象。
1: 大象吗？
2: 什么呀？
0: 不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2: 再听一点声，世界最大的动物。
0: 世界现存最大的
1: 动物。现存。
0: 过。
1: 好的，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色是什么原因？
0: 变黄
1: 变
0: 色的原因。
1: 为什么变黄了？
2: 氧化了。
0: 正确。
1: 请问猪。
0: 别请问了。
1: 啊，没了是吧？
0: 5道题已经够了。
1: 啊，我都给你出题出上瘾了，我想这。
0: 真的太厉害了。
1: 我都想难到他一次。
0: 我跟你说，那个魏蜀吴真的是惊到我们了。太厉害了。
1: 学了。爸。 我这不算超纲题，
0: 真是。
1: 三国应该学了吧？问问小石头。
0: 嗯，
2: 啥？三国
1: 、
2: 哦、没有，
1: 还没学到。
2: 喜欢看那种书。
0: 哦，你看自学成才。
1: 天哪！
2: 不看。
0: 哎，你有没有关于三国的题？再出一下。
1: 再出一个是吧？
0: 嗯，再出一个，我们来一个家史。
1: 答一个歇后语啊。
0: 嗯。
1: 刘备借荆州。
0: 歇后语。
2: 嗯。
0: 刘备借荆州，歇后语。
2: 过。
0: 那你来公布
1: 吧。没了。
0: 你来公布吧，
1: 直接不还嘛，直接不还。
0: 哎，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突然间对他有了一定的信心。
1: 反应很快，其实。
0: 真的是，而且妈妈也非常的给力。
1: 嗯。
2: 刘备借荆州，是不是有借无还呀？
1: 对对
0: 对对对，
1: 是的。
0: 他反应出来了。挺棒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喽。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小石头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嗯嗯，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一个2个字的篮球明星打进过 NBA。个儿特别高，2米多。
2: 姚篮
0: 、
2: 姚明
0: 、姚明正确。
1: 你比方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小朋友要

0: 点一份儿童什么
1: 两个
0: 吃。
1: 正确，
0: 漂亮啊、我们说这个早上这个刷牙，然后晚上要早睡早起，这种是属于好什么，就是生活中的好的什么行为。
1: 正确，
0: 漂亮。你是什么，你拿了一根钢镚往那个喷泉里边丢钢镚，你是然后就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长高，这个行为叫什么俩字儿？
1: 正确，
0: 漂亮啊。这
1: 个
0: 俩字儿啊，一个体育运动啊，你一蹦蹦的往前蹦，这个活动
1: 蹦了
2: 俩，
1: 正确、
0: 啊。
1: 还有最后一个
0: 三个字儿啊，这个来自于西安，三个字儿，
1: 西安的一个名片，
0: 秦朝的一个做的，石头做的人，
1: 被发掘出来的，在地底下，
2: 妈哟，
1: 正确了啦，可以可以。非常棒，我觉得姚明这个他真的是这个是属于妈妈的这个神助攻。
0: 对，我听见了，
1: 姚兰，
0: 姚兰，
1: 姚明，
0: 现在知道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终极 boss 局真的就要放妈妈来答题了。
2: 能不能我点几首歌来放？
0: 你点几首歌来放？奖品直接给你算了，要不？
1: 当然没有办法点了。
0: 你考试的时候，你会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这场考试我出题，我点几道题让我写？”你觉得可能吗？
1: 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这真的必须要妈妈来了啊！毕竟呢，这些个歌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比小石头的年龄大。
0: 小时候平时爱听歌吗？
2: 我每天不能听四五十分钟吧。
1: 哦，四五十分钟。
0: 每天听四五十分钟。
1: 哦，四五十分钟还是可以的。
0: 歌曲储备量。
1: 致力于长大了之后，然后去做这个河南音乐广播
0: 职业打啊。那每天听四五十分钟可不够啊！
1: 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这个倒计时60秒钟，我们准备开始，在60秒钟内，答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知道这个歌名，直接就说出来，然后3首歌全部答对，您就通关了。请小石头和妈妈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来听第一首歌。这个好像是节前出过了。有答案了，直接说哦。
2: 就是啥？姐妹
1: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这首歌比较短，可能不好摇出来。
2: 再来一遍。
1: 好的，再来一遍。
2: 先过吧，先听下一首。
1: 先听下一首歌，来听一下。这是首粤语。
2: 下一首没有。
1: 我有。这个这么快就出来了，
0: 真知道这是。
1: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啊，我们再给你听一次的机会，3、2、1，开始。
2: 好像是周杰伦的。
1: 什么？
0: 不是周杰伦哦。
1: 不是周杰伦。这是一首对唱歌曲，情歌。名字还挺长。
0: 不短。
1: 怎么样？有感觉了没有？
0: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是这首，真的，我不是在激将法。
1: 对，刚才那一首《相依为命》都能答出来，真的是。
0: 对啊，《相依为命》。
2: 没听过这种类型的歌。
1: 那妈妈这边有
0: 没
1: 有可以给到的答案？
2: 陶喆的。
1: 不是。
2: 啊？
1: 不是，再猜猜。我跟你说，快猜到了。
2: 快猜到了。
0: 那个年代唱 R&B 的就那么几个人。
1: 周杰伦、陶喆都被这个，划掉了。还有谁？
2: 孟马天。
1: 谁？
2: 应该不是
1: 咱
0: 不是
2: 群里的人
0: 有来点作用，群里的人
1: 好啦，
0: 干嘛呢？
1: 时间也差不多了。
2: 哎呀妈，
1: 哎呀 好的，真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0: 再放水放的就有点太过了啊，所以但是虽然说我们今天这个大奖您没有拿走，您可以
1: 表现很好，很厉害，
0: 真的很好，而且跟妈妈的配合也挺好的。接下来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您可以把您的邮寄地址直接发送给我们，可以吗？
2: 嗯，每天都能参加吗？
0: 可以啊，
1: 下次再来哦，我觉得下次应该就成功了。
0: 是的，我们欢迎你下次再来，收线了，拜拜。哎呦，小石头
1: 觉
0: 得好可惜，就剩最后一个。
1: 但是我觉得小石头应该不会喝这个咖啡。嗯，第一是咖啡很多小朋友不爱喝。
0: 嗯，
1: 第二是他一定睡不着，他不需要这个。
0: 嗯，
1: 今天。
0: 但是妈妈需要。
1: 妈妈睡得着，心安理得。
0: 不，妈妈为了哄孩子睡觉，睡完觉这孩子睡着了之后，还要再去做什么这个家务啊什么的，还是。
1: 妈妈好惨。
0: 很辛苦，什么叫惨？这叫辛苦。对吧？所以呢，还是要该撑得住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杯提神的咖啡的。
1: 就不能让爸爸做吗？
0: 那爸爸更需要了，拿回去一家人一起喝嘛，小朋友就别喝了。
1: 直接咖啡往水龙头一照，以后切的全是咖啡，我天！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UP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3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3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1: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

0: 众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接到了于先生的反映，他说新郑有个路口右转车道设置不合理，导致他违法了。
1: 4月21号在那个南龙湖振兴路和那个祥和路由南向北右转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压线，那天是下着雨，感觉他那个路设计的不是太合理。他是东边有一个那个加油站，然后有一个石墩的那个隔离带，然后他那个右转道的话它是不完全的，就是很窄。我发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
0: 这车是不是应该提前进入到右转车道啊？
1: 提前进入不了，它那个是不完全的那个车道，就像一个非机动车道一样，很窄很窄，装不下一辆车。
0: 这样吧，我们节目之后落实一下这个位置吧，好不好？如果这个地方确实线画的有问题，这个给您撤销。于先生在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到，说是新郑路、正新路和祥和路南向北方向的右转车道，第一呢说很窄很窄，第二说到一个不完全车道。我们也没听明白哈，什么是很窄，什么是不完全车道，这个听起来就是这个车道的宽度不足，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所以违法压线了。但是呢他提供的违法图片和行车记录仪呢又并不能完全说清楚现场的情况。他发来这个图片和行车记录仪来看呢，这个右转车道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究竟于先生说的很窄和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哈，蓝东坡也表示，他说他自己在附近住，刚好啊可以去录一段视频。当天中午我们就收到了听众蓝东坡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和视频。
2: 这个就是刚才节目里求助那个，就是那个祥和路和正新快速路南向东右转那个路口，它现在看着是没车，但是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到高峰期的时候，它那个右转道旁边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电动车、非机动车什么的，确实是变道的时候一不注意就容易压线。因为我家是在附近嘛，熟悉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走加油站然后直接下右转道，不然的话确实非常容易压那个实线。
0: 他这视频拍的比较清楚哈，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今天的日期0625，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625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段视频了。大家边看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于先生所说的这个很窄和不完全说的并不是右转车道，这条路呢本身是有右转车道的，但是呢在右转车道和直行道之间呀，这个导向车道实线本身是很短的，那么接近导向车道实线的时候呢，有一个中央的隔离墩啊，应该说叫隔离墩啊，这块呢它刚好呢是把这个主路和辅路分开，如果想要进右转车道就需要提前啊，这个地方刚刚讲到了转弯处有个加油站，就需要提前呢进入到加油站的里面，就看起来好像是加油站里面一样哈，进到这个里面走辅道然后进右转车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沿着主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导向车道再往右转车道转的时候，这个开口啊非常的窄啊，就是这个虚线画得非常短，一辆车过去都很难，所以呢很多车走到这儿啊，它可能会走在主路上，然后往右转车道转的时候因为中间过去了这个很长的隔离墩以后是一个很小的开口，再转就无法避免的去压线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压线被拍，于先生觉得非常的难过啊，这个不合适。所以在节目之后啊，我们根据这段视频也跟新郑交警进行了联系。如果对这段视频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今天的日期，4位阿拉伯数字0625，您可以发送0625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把这个视频呢转交给了新郑交管大队，那他们也会进行现场的实地查看。同时在3天之后也回复了记者，说这个现场的右转车道啊确实有问题，他们会尽快联系当事人来撤销这起违法。
3: 核实清楚违法处理事，回复就是说确实应该是给他违章撤了。
0: 同时呢新郑交管大队也告诉记者说，他们已经暂停了这个位置的违反禁止标线的抓拍，也会尽快跟相关部门协商重新施画这个地点标线。2天之后，于先生在新郑龙湖政务服务中心提交了复核申请。
1: 到那个龙湖

0: 乐福大厅。然后我说了，是咱交通广播之前联系过，他在这儿知道这事儿了，然后提交那个户口申请。他直接是在电脑上操作的，线上的，打了他那个内部电话，让人家清货一下，一周的能解决，谢谢啊。
1: 行政交管大队啊，现场就通过了初审，并且跟当事人也承诺呀，说这个违法一周之内应该就可以消除了。大概5天之后，于先生就主动联系了记者。
0: 我昨天那个看了一下那个12123祥和路违反那个禁止标线，他已经消除了，解决了，我给您回个话，谢谢啊。
1: 目前呢，这个违法已经撤销了哈。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一些交通设施，不管是标志、标线，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您也都可以随时反馈给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直接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说这个地方确实这个线呀太短了。中原通就说，他说这个虚线时间确实太短了，说再长点其实它也不影响其他车道或者车辆的通行，说应该是可以再加长一点。另外首席科学首席行走他说这不科学，不讲究，不合理啊！魏超说：“这个地方确实是这样，是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听众蓝东坡哈，他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呢，就主动提出来说：“我去给你们拍拍啊，我正好在这附近住。”所以呢，这个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非常清晰的视频。所以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助哈。如果您了解了一些这个路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跟河南交通广播来进行反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杨先生您好。
1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就是我想换一下车牌，换到郑州籍的，然后这个流程是怎么走的，想咨询一下。

0: 还换人吗？还是换到您本人名下是吗？
1: 不用换本人，因为车在我家人名下，只是换一下车牌。
0: 嗯，车在您家人名下，还是换到他名下是吗？
1: 对，是的。
0: 哦，那就是车辆转籍，按照车辆转籍来操作就可以了。您可以看一下交管12123上面有一个机动车业务，机动车业务里边有个车辆转籍，您选择新的转籍地就可以了。
1: 啊，是的，我是想是，我之前听我朋友说是咱们有那个一个专人去可以协助去带着去那个什么转籍地去办的，也没有这回事是吧？
0: 协助带着去转籍地办是啥意思？您是想找人帮您办是吗？
1: 对的，因为我可能对这个流程有时候不太熟悉，怕花时间，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
0: 好，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帮您来联系咱们就近的服务站好不好？
1: 好的，行，谢谢。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
0: 好，那先这样，杨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刘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俺的出租车在这个6月7号晚上8点18分在巨龙路和东风路就是牵连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是一个四轮电动垃圾清运车撞到了一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员，然后俺的车呢是跟这个垃圾车在并行，外卖员倒地的时候呢他是碰住俺的这个右前门的后视镜了。本来俺认为这个事故跟俺牵连不大也不严重，结果现在闹的是越来越严重了，是没法办呢。我说求助一下咱交通广播。
0: 嗯，戴先生，我没太听懂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哈，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故什么时间发生的？
1: 6月7号晚上8点18分。
0: 6月7号8点18。当时是在东风路渠东路，是在哪条路上？在东风路还是在渠东路上？
1: 在去东风路上。
0: 哪个方向通行？
1: 是东向西。
0: 就是您这辆是营运车，是东向西方向通行是吧？
1: 对。
0: 啊，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垃圾车和这个电动车又是怎么在您的哪边呢？
1: 不是电动车，是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小哥。
0: 啊，横穿马路，他是从南往北还是从北往南横穿？
1: 他是从南往北。
0: 啊，从南往北横穿。那个垃圾车在哪儿呢？
1: 垃圾车在我的右边，我在左车道。
0: 在您右手边。
1: 哎。
0: 啊，现在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你们三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1: 这个外卖员横穿马路的时候，这个垃圾车可能没有观察到他。这个垃圾车这个驾驶员这个位置撞到了这个外卖员。外卖员倒地的时候，因为俺的出租车是在并行状态，
0: 嗯，
1: 他倒地的时候就是撞到俺的这个右前门的后视镜了。
0: 您这个车跟垃圾车是并行？
1: 哎，对。
0: 然后他撞到这个外卖员？
1: 哎。
0: 外卖员又撞到您的车？
1: 哎，他是倒地的时候撞到俺的后视镜了，就是蹭着俺的后视镜他倒地了。
0: 那也就是说他撞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您这个车也并没有停，还在继续往前走。
1: 啥了？还是俺报了警
0: 啊？
1: 他外卖员倒地的时候俺都停车了。
0: 对啊，那你们两个人是并行对吧？换句话来讲齐头并进。那么这个垃圾车撞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这个电动车按照惯性，
1: 他是在徒步横穿马路
0: 啊，徒步横穿马路就是推行是吧？
1: 这不是，他都没骑电动车，他就是横穿马路要翻越护栏去对面去踩呢。
0: 啊，是行人
1: 啊，行人，
0: 横穿马路的行人。那他撞到这个行人，行人按照惯性不应该往前有个位移吗？或者说有一段距离，你们两个人在并行，你如果没有继续往前走，他怎么会碰到你的右侧呢？
1: 俺俩是并行，俺在左侧，垃圾车在俺的右侧。
0: 对呀、啊，
1: 垃圾车撞到他是在垃圾车司机这个位置，挡风玻璃撞到了这个，你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能看见撞到他的。这个有肋骨了，这个他的肋骨部位了，这个外卖员倒地了，
0: 嗯，
1: 倒地以后呢他碰住俺的后视镜了，就是这个事故。
0: 对啊，就是您的出租车跟这垃圾车本来不是齐头并进嘛，对不对？是并行的，您刚才说对吧？
1: 并行了
0: 啊，并行。
1: 俺的这个车呢，车头部分不是垃圾车速度慢，俺当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俺的速度是32公里，正准备超越他的时候。
0: 哦，
1: 车头部分刚刚就是超越这个垃圾车。
0: 嗯，明白了，就是你实际上已经超过垃圾车了，然后他撞完之后，
1: 车头部分超越垃圾车，
0: 这个行人又碰到您车上了是吧？
1: 哎，对。
0: 啊，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故责任下了吗？
1: 事故责任一直没有下，现在你看处理事故的时候，交警要求就是咱的保险承担这个横穿马路这个外卖员的这个医疗费用。俺是拒绝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事故现在一直没有下这个事故认定。
0: 承担，这个怎么承担？就是怎么个承担法？因为比如说您在这个事故当中如果是无责，那么也有一个无责赔付，这个也要承担。那如果有责，
1: 向老师
0: 啊，所以是怎么个承担？
1: 他这个通知单上写的是啥吧？写的是俺的车直接造成了这个，俺的车撞击了这个横穿马路的外卖员，造成了他的伤害，需要。

0: 那保险去配付这个险配付这个外卖员的这个治疗费用，但是这个单子没有丝毫没有提这个垃圾车的事，那我认为这个跟事实的状况不符，所以说我没签字。
1: 但是你不是没有下认定吗？
0: 没有啊，没有下认定，
1: 没有下认定。
0: 让我这个签这个保险配付单的时候，签上就是这样写的，是出租车撞击了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造成了他的伤害，需要出租车的保险垫付这个配付这个伤者的这个医疗费用，他是就是这样写的。
1: 那没有认定书，怎么会有赔付单呢？
0: 他就是让俺的保险去赔付嘛。
1: 那您签的这是个什么呢？
0: 那他这个写的就是，你看当时他写的就是很明白的，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事故跟垃圾车无关，就是咱的车辆造成了这个
1: 不是
0: 范先
1: 生
0: 伤害。
1: 您刚才说要您不签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上面标题写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协议、是合同、是调解书还是什么书？是什么东西呢？
0: 保险就是保险理赔。
1: 保险理赔？
0: 保险赔付这个保险赔付这个伤者的医疗费用，它就是这个。让人签字的就是这个东西。
1: 这是个手写的东西吗？
0: 不是，打印的。
1: 打印的，对啊，那打印的这东西得有个标题啊，这标题是什么呢？
0: 这标题你看我还真忘了，我当时说要拍照，这个警察不让拍，因为我认为这个不合理，我说拍个照，他说你不签字你都不能拍照，然后我也没拍成。这个标题是这个标题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他的内容我是仔细看了一下，我说这个不合理，俺不能签。
1: 所以说
0: 你的法定义务必须签。
1: 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故就是暂时没有结果，是吧？就挂在这儿了。
0: 没有结果。人一看到了十个工作日，是十个工作日的时候，不是已经第十五天了？我去问呢，他说那你这个不行，还要再暂扣30个工作日。我说是啥原因呢？他说要鉴定车速。
1: 哦，检验鉴定，送去检验鉴定了是吧？
0: 对
1: 啊，检验鉴定是30天的时间，这个没有问题
0: 啊。
1: 所以
0: 三十个工作日，
1: 所以现在是在检验鉴定过程当中是吧？
0: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刘强老师，咱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监控设备上，你当时明明白白标定的是32公里的车速，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咱也没办法。
1: 啥叫官方提供？哪个官方提供的？
0: 咱的出租车这个所有的监控设备不都是管理处统一安装？这个行车记录仪包括车内的监控设备因为这个东西咱拷贝给交警了
1: 那这个不是交警装的，交警不能直接认，他需要有一个佐证
0: 是吧？
1: 对，是的，他只能做参考但是不能直接按照这个去划分，所以他需要做鉴定，这个没有问题
0: 那这个事故呢，你看
1: 这是五大队的处理的事故是吧？五大队处理的事故是吧？
0: 对，我认为我必须担责也是很少的责任，你可以给我划定，我也可以申请复议，对不对？但是你要就这拖，那都不人道了。
1: 第一没有拖，因为很明确的告诉您这是进行鉴定就是30个工作日，您可以去搜网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对吧？所以第一您用这个拖字就不合适。第二呢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要签一个什么东西，您现在说不清的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去问，去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内容是吧？第三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车撞到了行人，行人又撞到了您的车上，您认为在这起事故当中您是无责的，对不对？但是呢您刚才讲到有行车记录仪视频，现在您手里还有吗？
0: 有
1: 您可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所以要仔细再看一下，辨别一下。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垃圾车撞了这个行人，然后呢行人又撞到了您的车上，我是举例子啊，不一定跟您的事故完全一样啊。比如这个行人，您当时在超越这个垃圾车的时候，行人撞到了您的车头上，然后呢这个行人的车头这行人的头部碰到了您的前风挡玻璃，那么最终可能导致这个行人的重伤或者致死原因是颅脑损伤，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跟您产生了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具体还要看鉴定的结果以及事故发生时候的一些详细情况。如果你比如说，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啊，以前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故，就是跟这情况有点像，但是呢不是完全并行，是一车在前一车在后，然后后边这辆车碰撞了一辆电动车的这个驾驶人，然后这个电动车呢倒地之后滑到了他左边前边那辆车的后轮的下面， 最后导致

发生事故。那么像这样的事故，这个大货车可以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它已经完全跟这个现场已经脱离了，它已经过去了，对吧？是碰撞之后导致的这个跑道的后轮下面。但是像我刚才讲的前一个事故，在这个碰撞之后，这个行人又撞到了相邻的车上之后，关键他的致死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可能跟这个事故还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跟这个并行的车辆还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个车可能就有这个责任。所以具体有没有责任，我们还得看现场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讲说因为是这个垃圾车第一时间撞的这个行人，然后这个旁边的车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不确定啊，我不能说一定是，但是不确定，所以这个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在一个赔付材料里头没有提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还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它只是单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赔付，那么这里头有可能没有提到这个垃圾车的问题。但是如果它作为一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认定书，这里面没有提到有这个垃圾车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也显然不合理。所以关于法律文书，关于现场的实际情况，这个我们都还需要调查。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先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我们看看，看完之后我们联系郑州交警五大队，这个了解了解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以后，我们给您做详细的回复。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继续回来，来换一路热线。您好，金先生。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金先生。
1: 是这样，就是6月17号下午6:30左右，就是我家人带着我，然后就是我侄子带着我妈，然后在荥阳那个织机路与杨吴交叉口，然后那个我侄子带着我妈，他是从北往南，就是左转，然后那个机动车对向车道是从南往北直行，然后就是我侄子因为那边是看到那个左转灯和直行灯都绿了，然后他就左转了，从西往东左转，就是应该是从北往东左转，
0: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直行道直行车给发生碰撞了，碰撞之后，然后因为我妈也动手术了，什么什么脊椎骨折，然后动手术，然后现在是交警判的我们这边是全责，像我十。就是哎，前天我向郑州市交管局递交了复核申请，到现在没有消息。想问一下，这个是可以复核的吧？
0: 嗯，可以
1: 复核的情况会怎样？
0: 可以复核，复核是每位这个交通参与者拿到认定书之后的权利。但是我看了刚刚您发来这个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就是，哪怕他能改，至少也得是个主次。因为。因为这个事故其实很简单，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大概听明白了，您这边是北向东左转，对方是南向北直行，双方都没有闯红灯，都是绿灯，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转弯让直行，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在转弯没有让直行的情况下，考虑转弯一方全责，如果直行一方有过错，那么减轻转弯一方的责任，也就是说双方至少是一个主次。那么从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上来看，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直行车辆有过错，因为我看到这个左转电动车是一个抢行的状态，就是这个直行车都已经几乎走到这个路中间了，这个电动车突然有一个就是接近90度的一个转弯，然后从这个机动车的前方抢行过去，所以双方发生了碰撞，所以我个人认为电动车一方至少是一个主要责任，这是最起码的。
1: 嗯，这主要责任我们也认，现在是交警判我们全责，我是觉得是。

0: 啥吧，他这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是车头碰到了这个车，我们全责我们认。现在是你看，他是这个车撞到了我们这个电动车车尾。
1: 啊不，这
0: 个、我们已经其实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转弯。
1: 这个跟车头车尾没有一点关系。啊，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哈，我换个角度讲，我们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您这边是闯红灯，对方是直行，他就是撞到你的车尾又能怎样？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哈？是因为所谓的车头和车尾，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被撞车尾的那辆车抢行导致的。为什么？其实它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因为车，你特别对于电动车，一共才多长？统共两米不到吧？对不对？你至于撞到车头还是车中间还是车尾，其实就是那个手上那个油门多拧一下，甚至是多拧半下的事儿。所以这个跟车头和车尾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用这个车头和车尾这种形式去复合没有一点好处，就是对你来说复合不会成功的。
0: 嗯，那这个车主他也没有做尽到这个观察的责任呀。
1: 哎，对，你说这个对。我倒是觉得这里头这个机动车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车已经到这儿了，但是我看这个机动车没有刹车的这种意识，就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但是这里头得有证据，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这个摄像头的一个问题，就是摄像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客观记录，就是它这里头我们现在是坐在这儿，然后什么事儿都没干，专门盯着这个摄像头看，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摄像头拍到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他们是平均的。但是在开车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不一定像摄像头一样，他会专注在他前方的路或者信号灯或者其他的某些地方。那么如果当他没有观察路面情况的时候，前面突然出来车，他没有做相应的减速或者是避让措施，事故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可能没有注意观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证据证明说他究竟，比如他是在看手机，或者说他可能是在跑神儿，他可能是在聊天等等等等。那如果你没有他的违法行为，你只是说他没有注意观察，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牵强，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可能交警在划分的时候不太好去找他的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故呢，我看了之后，包括您刚才一描述，我觉得首先就是应该先判断这个电动车全部责任，然后呢再去挑，或者我们换句话来讲哈，就挑这个机动车的毛病。你给它挑出来一点毛病之后，你才能减轻这个机动车的责任。如果你给它挑不出毛病，那么这个机动车就是全责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0: 哦，明白。但是你看，如果说你看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刹车行为的话，它这个行车记录也会有这个重感啊，但是这明显都没有。
1: 金先生，这些都没有意义，对这个事故来说都没有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词，就是您不让您注意了没有？就是换句话来讲，您现在作为电动车一方是在挑这个机动车的毛病。我们换个角度，假如今天我们是驾驶员，我们是司机，咱开车走到这个路口了，突然之间有一辆电动车左转跑到你车前头，你说你能不能站住？
0: 那我肯定会踩一脚刹车，这个是肯定的。
1: 咱别肯定，咱自己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骂过多少电动车，大家心里都清楚。那电动车我告诉你，变道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突然之间就跑到你前头了。如果你真的是高度注意的话，也许你可能踩脚刹车就站住了，你要是真的没注意，那说撞就撞上了。所以说就是转瞬间的事情。你看这个从行车记录仪上来看，就是这辆车是突然左转，他走到这个红绿灯前面大概是18:26的48秒，到碰撞发生49秒，一秒钟的时间。你说这一秒钟的时间，我首先要看到之后要反应之后还要踩刹车。就算因为现在我们是带着结果去看视频，也就是说我明知道这个事故要发生，所以我再去看的时候我是有预判的。我看到这个车往这儿左转的时候，从它一开始左转我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故要发生，所以给我们的反应时间可能是4秒5秒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于正在直行的一辆机动车来说，这个车转弯发生它就在这一秒钟之间。你说在一秒钟之间你让它立刻的看到反应带减速， 我觉得

0: 这个确实是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呢我换句话来讲啊，如果是老司机，就是真的很有经验，这种司机驾驶员能够避免。为什么能够避免？是因为他有预判，就是他一看那对面那个电动车不对劲儿，他都已经开始注意了，他都已经开始减速了，这个事故当然可以避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一起事故都去分析的话，都把它当成老司机去看，那事故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划分事故责任的时候怎么划分呢？第一是过错责任原则，就是在事故当中双方各自有没有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点。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从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来看，这个机动车是没有违法行为的，因为它是绿灯正常直行，而您这方呢是左转没有让直行，所以违法行为在您这边，所以首先考虑违法一方的责任，这是判定您全责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其次我们再去看因果关系，就是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有没有产生因果关系。那么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咱现在是坐在这儿看着记录仪强行给这个机动车挑毛病，你可以说他没注意，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去，他就不是一个老司机，他就是反应慢，他就是一个新手，或者他没有经验，那这个事儿你不能强求啊，你不能说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违法了，因为他没有经验所以他就得承担责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故您可以复核，怎么讲呢，就是复核的结果我无法保证，就是看您这个事故呢，我也同意您复核的，因为毕竟作为家属来讲也很着急，您刚才讲了这个撞的受伤也比较严重，所以说我觉得您可以复核，有必要去复核，但是复核之后的结果我不能给您保证，您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因为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开车的司机来讲，在路口你肯定要观察嘛，然后你没有注意的观察责任，这肯定是有责任的，对不对？
0: 您可以去试试吧，我只能说您可以去试试，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去过分苛求某一方，我也不能讲你司机就是要注意让，我也没有办法讲这个，那你说这个事儿它是两说呀，对吧？您现在一直在说驾驶员应该这样，驾驶员应该那样，但是你想想，如果不强行左转的话，这事故不是本身就不会发生吗？如果咱知道左转要让直行，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咱也不用再去说，哎，你要注意啊，你要观察呀，这不就不存在了吗？是不是？
1: 是，但是作为一个驾驶员，确实应该做到这些，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没错，确实应该注意观察，但是每个人的注意观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吧？你看，有些人注意观察，他看到的是前方180度的东西；有些人注意观察，他只能看到前方视角60度甚至90度的东西。时速30的时候注意观察和时速80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看到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视野的关注力，他视野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驾驶员应该注意观察，也应该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话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也是交通安全法赋予驾驶员的义务。但是作为事故的相对方，我们现在要靠这一条去给自己摘责任，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行，但是可能有点牵强，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我不反对您去复核，但是我只能说这个复核它能不能达到您的诉求不好说，我觉得为自己家人去争取利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您的正当的合法权益，所以您可以去试一试好不好？
1: 行，好，谢谢南老师。
0: 不客气，那先这样，金先生。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在这儿呢，也这个希望大家。我们有一句话吧，叫做，其实这句话放在开车上特别合适哈、啊，就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啊，就是一定要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我们拿这个严格的要求去要求别人，而以宽松的要求去对待自己，这样往往事故就发生了。所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对自己有好处哈、啊，咱避免事故的发生，也给自己减少麻烦。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接下来刷新的这个事儿呢，我们来看一看青岛城阳啊，两名同乡好友久别重逢，但是呢为了撑面子竟然各自瞒着对方分头行窃，两个人啊不约而同到了同一个车库来进行作案，
2: 还这么巧。
1: 具体详情啊跟各位啊说一下，就是有一个男子叫邱某，说是去买烟，但是感觉啊两包便宜的有点掉价，贵的吧又囊中羞涩，
2: 买不起，
1: 于是呢就去附近的小区车库里拉车门。另外一边的刘某也是等了这个老乡好久，发现这个朋友还没回来，就想着好久不见了是不是，那也不能失了自己的体面，于是啊也去了车库拉了车门。现场他俩竟然还意外的偶遇了，
2: 拉了同一个车门，
1: 本来以为是做的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啊监控都拍了下来，最终啊两个人是双双被警方抓获归案。
2: 这俩人真有意思啊，这大概就是他乡遇故知的一个终极版本吧，是吧，这要是旁边华健在，朋友一生一起走，
1: 走进局子，
2: 派出所里蹲一宿。
1: 是，他俩这也算是滴山臭水遇噪音了呀。

0: 都污染世界，
1: 别人都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他俩这是什么来着？
0: 低山臭水遇噪音。
1: 也确实俩噪音臭味相投，要不说他俩能当朋友呢、
0: 你看看，
1: 你说拉车门是吧，行窃就算了，还跑到同一个小区里面、是吧，那属于是这个沦落到他乡遇故鸡啊，是吧？
0: 菜鸡，
1: 俩小菜鸡。
0: 下一事儿来看看人民网的消息，说江苏啊有一个8个月的这个宝宝啊第二次理发了
1: 哦，
0: 所以说他有点经验。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淡定的小表情。
1: 有经验但是不多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起初很配合，但是没有想到到最后了、逐渐开始委屈起来了，给孩子弄的是一根头发都没有、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视频，
1: 等于说孩子是一点儿一点儿慢慢的绷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0: 是
1: 看到自己逐渐被剃光的这个小脑袋是吧？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看看这个表情变化的过程。果然那句话，没有人能笑着走出理发店、宝宝也不例外。
0: 真的只有小孩才敢这个在理发师面前哭、我向来都是走出理发店哭，回家蒙在被子里面哭，然后上一次在街边哭的时候还有跟人说步惊云你别哭了。不气的
1: 给你烫成那发型了吗？
0: 啊，不得不说啊，这是我见过最圆的小圆头了，睡得还挺好。
1: 是这个小圆滚滚的。生娃之前啊确实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咱得睡个圆头啊，或者睡个扁头是吧，就不管睡个什么头型，有的呢喜欢这个滚圆滚圆的脑袋、还有的喜欢就是说这后脑勺要一定要扁平的一个这个扁脑袋。
0: 扁脑袋好像是咱们这一辈儿比较流行的
1: 就是后来现在流行这个圆脑袋。
0: 对对对，爸妈给你的不多，就给你个小圆头就好了。
1: 哎，这都是生娃前的一些美好设想，真正的生娃后啊、都是祖宗你赶紧睡吧，你脑袋睡成三角形都行，你只要睡吧。来，其实从这个新闻当中啊，我们不难发现，就是人呐、在有娃之前和有娃之后啊，你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吧？
0: 有之前呢，可能想的就是，哎呀，这个娃我坚决不看啊。有了娃以后，不行啊，我不看别人看我不放心呢。
1: 对，或者说有娃之前呢，我说凡事啊，我必须亲力亲为，这个我得留意，那个我得注意。
0: 哦，生之前就这么操心了
1: 啊？生娃以后说。算了，就放过自己吧，这个慢慢养也行，你知道吗？养不出来什么好歹来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您有娃之前和有娃之后的这种反差和区别。就来说一说啊，你发现哪些行为啊生娃之前你也是信誓旦旦嗤之以鼻，生娃以后啊你也这么干。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兜里全是甜甜的糖，说生娃前啊，我就在想，等我有了娃，我肯定不揍他。世界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的呢？生娃以后不怪我啊，就是娃欠揍。我跟你说，讲也讲不听，是听也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也做不好。
1: 哇，这个朋友总结的太到位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就是有之前我想的，我一定要就是发挥语言的这个工作者，就是，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0: 在脾气这件事上。
1: 而且你想想，我其实现在磨练的这种脾气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对吧？处事不惊，然后现在呢，感觉都很包容，很能容忍。一个娃娃而已，现在朋友们已经即将来到了2岁，特别可怕，什么都不要的叛逆期了。
0: 最近瘦瘦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跟你家娃会对打吗？
1: 我真的没招了，朋友们。
0: 来来来，今天咱正了八经，咱很多的车友、那都是育儿高手，
1: 那是你们都是经历过的，
0: 对，而且经验丰富，所以说瘦瘦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问题啊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1: 我今天还在搜短视频，朋友们，就是
0: 你搜短视频有用吗？
1: 就是娃老是打人，然后老是说不要不要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打他。不是，
0: 你这样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1: 如何应对？
0: 我给的答案是吊起来打，这样比较方便一些。等于说，瘦瘦现在面临的问题呢，是2岁孩子自我意识呢有一些开始建立的时候呢，
1: 对，
0: 他对于父母呢是没有这种权威感的。
1: 他现在感觉自己是个人物了，
0: 就本身，就是本身呢。瘦瘦也希望跟孩子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1: 对，像好朋友一样，
0: 不想拿父母的身份压制他，
1: 是实在不想拿枪拿掉。
0: 但是呢，你不拿出父母身份的时候，孩子无意识的不尊重你，对吧？他不把你当个人，
1: 对，
0: 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甚至想要在骑在你的这个脑袋上。
1: 你怎么知道？早上的时候就开始拿脚踩着我的头，给我踩醒。
0: 那是。就是遇见这种问题怎么处理？有经验的各位父母们，这个
1: 支支招吧，
0: 收收支支招吧。
1: 来看，
0: 这个上来我们就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孩子。真的，各位朋友们，没有娃之前，咱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说打架，没打架多少年了，是不是？我们都已经止戈止战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说我跟谁打起来了。
1: 我们现在都是很文明的，
0: 对呀，
1: 都是以理服人。
0: 有多少年就没有用暴力的方式解决过问题了？为什么在孩子这个问题上就必须得逼到最后使用暴力那个程度？
1: 太不讲理了。来，
0: 来看一下元阳大米怎么说。
1: 说这个话题我有发言权啊。本身呢，我都很喜欢小孩，我们院里面的小孩都喜欢跟我玩。另外呢，我们家孩子也比较多，你看大学、高中、初中生孩子之前呢是满心的欢喜，很开心，想到有了孩子以后呢，就可以领他们一块玩等等。
0: 孩子多，
1: 但是呢，生了以后呢，也是很开心，累而快乐着，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长大，变得更好。由衷的啊，就是想到开心，两个开心嘛。就是你既然生他养他是和他有缘分的，那就要和他好好的相处一生。心烦的时候呢，想想孩子的可爱之处，这样啊，你心里面就不烦了。他乱的时候、捣蛋的时候啊，你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也就和解了。
0: 得想想自己曾经是什么样。
1: 但是我小的时候真不这样，
0: 而且
1: 我小时候是很文静的那种。
0: 而且小的时候你自己是不记得了。你得通过别人对你的一些这个描述，
1: 对，我爸妈也是这样评价我的，
0: 会加上你爸妈主观上对你的一个判断。
1: 对，我爸妈都说你小时候还挺好带的。
0: 那你心里就更难平
1: 衡，我就更难受了，你知道吧？
0: 我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哎呀，这话
1: 说完了，磨完，
0: 哎呀，
1: 纯纯磨完，
0: 没有继承我好的基因。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乡。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大家不要再说打孩子的问题了，好吧？
1: 也不要再说什么打法的问题了啊！
0: 还有打法呢？是不是还有团战呢？
1: 行啊，
0: 都说生娃前信誓旦旦不打娃，生娃以后啊都有点忍不住啊。行，咱这个跳过这个话题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给你这个支支招，刚才也没来得及这个刷新啊。
1: 刷新一下啊。
0: 哦，崔鸿飞说是啥话题？今天话题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崔他是现在刚刚有娃，还沉浸在一个就是初为人父的这个喜悦当中
1: 啊，是
0: 不知道咱说的是什么。没事，你再等等，回头你就暴露了，回头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了。
1: 就是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但是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哎，我跟你说，你看，你问大家真的有用，
1: 哦，
0: 大家都是这个很长的这个篇幅来给你细细剖析，
1: 给我支招了是吧？
0: 啊，西西说。和孩子相处没那么难啊！我女儿12岁了，在小学班里的同学里边也是一致的评价，说我是最不扫兴的妈妈。
1: 对，我也是立志想要当一位就是不扫兴的妈妈。
0: 你是想要当西西这种就是口碑妈妈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幼儿园也是小班升初中，中班升大班，我都会组织家长们给孩子举行一个升班的一个典礼。
1: 哦，那这个不行，啊，我有点太累了。
0: 帮他们平时没事搞一。不想干还想要口碑啊，啥都不干就想得一个好名声啊。你看人家怎么做的啊，
1: 哎，怎么做，
0: 没事就搞一个小 party 什么的，
1: 哦，
0: 仪式感给他拉满。你看在朋友面前这是不是就
1: 体面，体面
0: 对不对，
1: 排面拉满，
0: 这个叫什么呀，
1: 嗯，
0: 你孩子叫什么，宝宝，宝宝的妈妈请我们吃过饭，宝宝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这不张口就来吗？
1: 会了，
0: 对不对？
1: 会了，
0: 每次生日请他身边好多小朋友一块玩啊什么的，
1: 嗯，
0: 上班没时间抽空，比如说幼儿园的时候，开学前一天带他去一些这个乐园，迪士尼、环球影城、欢乐谷，晚上卧铺票再回来，白天玩一整天，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游乐园的年卡呀等等啊，反正就是当大人比孩子还要叛逆还要爱玩的时候，孩子其实是会静下来的。妈妈，暑假已经玩了一个半月了，我想写作业了，
1: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0: 只剩下最后三天了，你不会还带我去这个动物王国什么乐园玩吧？
1: 去，走。
0: 他说停下来他会观察大人，估计啊也就没有那么叛逆了。
1: 嗯，
0: 就是说白了，
1: 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哎，总结到位了，
1: 明白了，
0: 就这么一个意思。哎，特别的有用啊，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啊。就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孩子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淘他的精神，淘他的精力，如果真是你是那种精力旺盛的人的话，
1: 嗯，
0: 孩子真的是想歇一会儿，
1: 玩不动了，真玩不动了。
0: 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就是哪些行为，生娃之前你信誓旦旦，生娃之后你也这么干。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说到这个育儿知识了啊，原来大米这个米哥有话说。
4: 主持人好，从我养孩多年的经验来说呀，这个对待女孩啊，你一定要多表扬、多鼓励、多认可这个使用程序，这样她就不叛逆了。
2: 哦，
4: 有些话都愿意跟父母说了，但对于男孩，这个表扬、鼓励也有，但是要让他勇于承担责任，错了就得接受惩罚，对了就对他认可。另外，在男孩面前，作为父母也不要过分的特别强势。如果你特别过分的强势，那男孩将长大以后就有点懦弱了，凡事就没有自己的主见的，仅供参考。我有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打过孩子，但是让我生气的话，我就掐拧他两下，但是不经常，毕竟是自己亲生。
3: 拧两下。

0: 虾不叫打孩子，
1: 解解气，
0: 拧他。哎，有那种假拧，你知道吧？就是动作可大，嘿，但其实也没有捏住他的肉。
1: 对，但是这个动作你知道吗？就下意识会觉得哇，肌肤酸胀啊。
0: 这个说到了这个男孩和女孩养育方面的一个区别。嗯啊，这个说到男孩的时候啊，有错就得认，让他这个怎么怎么样。那女孩有错就可以不认是吧？哦，怪不得哦。叫 Just Push Me 说
1: 打不过就加入我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
0: 跟孩子一起二次叛逆，那到时候那就不是你打不打孩子的问题了。
1: 是另外一半要不要连你们两个一块儿第六一下。
0: 你考虑的是这个问题。我考虑的是我的爸妈打不打我跟我孩子的问题。好好上着班啊，请着假去环球影城，像话吗？
1: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啊！哇，咱俩这个果然不一样。
0: 就是老人可能会更，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父母来说，你还是一个孩子。
1: 可是我爸妈比我玩得更好。
0: 啊，那倒是，这个家庭跟家庭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你管教孩子的另外一个阻力是你管教的不对，老人还会管教你。对吧？就是为什么说三代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教育理念的碰撞是如此的这个复杂而且难解决呢？就是因为中间这一代夹在中间，是既是父母的身份又是孩子的身份，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尴尬。在你教育孩子的时候，最好是别让爸妈再插手了。
0: 对，你的爸妈会觉得，嗨，你个孩子，你个半吊子还搁这教育孩子，我来吧。
1: 哎，但是前两天啊，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就是带孩子哄睡的时候，我妈妈不是正好来郑州了吗？正好看到我哄孩子的那个模样，然后我妈特别的欣慰，说，
0: 很欣慰是吧？
1: 我的孩子终于长大了。哦，就这种感觉，她这种话就是有暖到我。
0: 斗胆评价一下吧，就是有这样一个妈妈是你的幸福，看似她在肯定你对你孩子的这种教育理念，但其实这是她作为你的妈妈对你最好的一个教育。
1: 等会儿捋一下，我脑子笨啊，啥意思？她这个话是好话还是赖话？我现在分不清楚呀。
0: 当然好话，
1: 我难辨中间啊。
0: 当好话听，对不对？
1: 就当你是在夸我，
0: 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夸。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听说广东的事儿啊，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两个字过来看看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了啊。
3: 嗯嗯，
2: 有一位网友就晒出了自己家的小猫给自己把脉的这个视频。小猫啊就将爪子放到了主人的脉搏上面。
3: 哦，手腕这个地方。
2: 先眯着眼睛，然后再思考。
3: 你确定他在思考啊？
2: 你回复聊天你看。
3: 神似是吧啊。
2: 随后又面露惊讶。最后啊，感觉就跟那下了判定似的。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3: 这么传神吗？
2: 那点赞60多万呢。
3: 哦，行，大家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这个
2: 聊天，
3: 聊天两个字啊，这个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聊天。
2: 嗯。
3: 哦，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感觉到他是有，这个情绪是有递进的，
2: 是吧？
3: 是吧？先品，
2: 嗯，
3: 然后面露惊讶，最后下一个判定。哎，你像一般其他的猫，它要是一直品，那就是睡着了，对吧？就是不小心把手搭在你的手腕上，这个睡着了啊，太厉害了！你看这只猫咪是吧，把这个望闻问切都做到了
2: 啊。对，是这个意思，你总结得很到位，志哥。
3: 啥时候给我号个脉呀？
2: 给你
3: 啊，
2: 那猫直接把这个爪子搭到你的脉搏上，
3: 嗯。你这是爪子扎进里边了，怎么还撕气儿呢你啊？
2: 去年给你把脉的时候，迟啊，
3: 嗯，
2: 你也没这么虚呢，
3: 嗯，
2: 喵。
3: 所以说啊，这个号脉三大忌
2: 啊，
3: 叫皱眉叹气和摇头，这猫全占了。
2: 这样
3: 啊，请那些老中医给你号脉的时候，你最怕老中医。
2: 给你支个招，池哥，少抽烟啊，少喝酒，省的钱买点猫粮。
3: 嗯，
2: 到时候你这个给他
3: 提着东西过去，
2: 对
3: 啊，兴许能给。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贵州遵义啊，在婚礼的一个喜宴上啊，惊现了一个摔跤擂台赛。这
3: 结婚的现场竟然开始了格斗，
2: 现场火爆，氛围火爆十足，引得全场观众啊阵阵惊呼。怎么回事呢？有一些朋友肯定会猜想，这把武林风请过来了还是怎么回事？赴宴的孩子都顾不上吃饭了，站着目不转睛的看表演。新郎何先生表示了，他是一名摔跤选手，和妻子认识的时候就入了这行，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这些年呢，妻子也一直特别理解自己，支持自己。那婚礼上啊，俩人没错，说的就是新郎新娘，
3: 他们还有这个亲友团呢啊。
2: 婚礼上，新郎新娘通过摔跤的方式，三局两胜，决定啊，婚后谁做家务。
3: 比试比试吧。
2: 为此，妻子还特意这个怎么说呢？集训和练习了一个星期。何先生也是放慢了速度啊，取消了一些高危动作，最后那肯定是老公就输了
3: 啊，是
2: 啊，非常绅士的。
3: 新娘闺蜜团呢，在这个婚礼上面也高喊
2: 啊，
3: 揍他，揍他，
2: 太解气了。
3: 最终啊，这新娘就是像池哥说的，毫无悬念，直接取胜了。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本场赛事，不对，本场婚礼，
2: 本场婚礼上的赛事，
3: 非常的热闹激烈啊！
2: 你确定有啊？别
3: 有
2: 别回来聊天又没显示。
3: 回复聊天，您可以看得到，
2: 能看见是吧？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没人在乎你的婚礼，大家只在乎饭好不好，这句话呀终于有反着说的那一天了。
3: 真的，大家都顾不上干饭了。
2: 我感觉这次来的宾客随的那都不是份子钱，都不是礼金，那属于是门票。
3: 好热闹了，
2: 看格斗比赛的门票，
3: 真的是成功填补了国内结婚没有 WWE 的空白。
2: 怎么说，
3: 我觉得现场应该啊再配个俩解说。
2: 我也这么觉得，就
3: 是不是
2: 就缺俩解说，
3: 要不咱俩现场演一段吧，
2: 给大家一段画面。
3: 来来来， Ready Go。 比赛正式开始了啊，新郎这边派出的是小叔子，新娘这边呢小舅子登场。哎呦，这场比赛有意思了啊。小叔子直接冲了上来，被小舅子无情推开。这一下哎呀，一定要小心点啊，还好小叔子不是脸着地，没有用颜面扫地。
2: OK， 来到了第二回合，新郎直面男闺蜜。男闺蜜是率先一个鞭腿击中了新郎官。新郎官没有退缩，他借力鞭绳弹力飞踹，漂亮，
3: 可以。
2: 新郎官举起男闺蜜缩后抱摔，终于命中了。
3: 来到了第三回合啊，新郎和新娘，新娘是来势汹汹，
2: 气势很足啊，
3: 上来给了新郎一个过肩摔呀啊！新郎没有做好调整，新娘顺势来了一个脚刹，新郎毫无反手之力 KO。

0: 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1: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0: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1: 嗯，滚开。
2: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3: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2: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3: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嘉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2: 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

0: 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伦敦玛丽莲买蒸汽包送妈妈，莫斯科的伏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话他们卷着舌头学，拼上句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借把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叫兔，放下布别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幽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限行限号的政策啊。省会郑州市呢，今天从早上7点，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提醒大家需要注意啊，绿牌车辆、新能源车辆是不在限行的行列当中的。今天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此时此刻市区的通行情况。打开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啊，周一，虽然今天是周一啊，但是呢，因为大部分这个学生已经考完试了啊，这个高三和初三的学生已经考完试了，所以现在送孩子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啊，路上的情况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现在呢，整个市区只有两三段吧，现在不好走。一个呢是因为施工，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南向北方向啊，这个已经有持续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大家也都走到这儿应该会习惯了。还有一个呢是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另外一段呢就是陇海高架和城东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有一段车多缓行。还有一些呢可能马上要出现通行缓慢的路段呢，分别是农业快速路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和北三环从京三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有多段这个通行缓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一会儿呢这几段路可能会出现红色啊，由黄色变成红色。那更多高速的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11: 你好，主持人。连霍高速中牟段544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内邓高速内向段29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2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施工，连霍高速汇济站宽度超过3米，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城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胡斌。各位呢，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是李现，旁边没人啊。谢涵今天不是迟到了啊，没有迟到啊，今天是谢涵，哎，又去进修去了，去充电去了啊，去提升自己去了。至于他干啥了，就有一万种可能啊。简单统一回复一句话，就是休假去了啊。到底去哪儿呢？咱也不知道。等他回来之后呢，可以聊一聊这个过程啊，行程和见闻感受。来，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微信平台上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发送路况信息，聊天互动都可以啊。来，今天是周一早上呢，好多朋友都开始发送路况信息了。刚才虽然说现在还没怎么开始堵起来啊，但是有一些路段的已经出现事故了。看到小雨提醒我们说，南三环快到京广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有五车相撞的事故。南三环西向东快到京广快速路的位置啊，有五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在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下呢，能不能给我们来发送一下看到的路上的变化啊和这个事故的情况啊。南三环京广快速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也提醒其他的地方的朋友小心开车，今天早上周一，车不多，大家呢又比较赶时间。还有这个乐妈啊提醒说了，周一早上好啊，晨光破晓，新周启程，脚踏实地，所有努力都会开花结果的，新的一天加油啊，加油。看到乐妈就想起来高考的相关的事情了，这今天29号了，是不是这两天就要报高考的志愿了啊？各位家长们，各位同学们，是不是这样啊？这两天我在路上啊，就是出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高中生模样的同学啊，一些青年，应该看着就是像高三吧，因为在他们脸上呢，就是能看到一些青春的模样，但是呢又看不到一些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压力。我大概一想就是哦，应该是已经考完了，卸下的这个暂时卸下了肩上的担子啊，所以和同学们就是有吃有说有聊，开怀很这种青春洋溢的感觉啊，一下从他们身边路过的时候就都会传染给我啊，我也想跟他们青春一把，被感染了，被感染了啊，看着样子应该就是像高三的同学啊，那么这两天可能要紧张起来了，高考志愿填报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抓紧这个最后的机会啊，怎么说呢，考得好不如报得好，这是我们老话说，看看这两天在这个志愿填报这方面啊，最后再抓一把紧啊，然后考上自己或者是填报上去往自己向往的学校。还有九 Orange C 说的，交通广播早啊，又要出发了，早早早啊，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上找到我们之后来打招呼发信息说路况都可以啊。还有人说了这个学生放假啊，什么时候放假，今年的假期通知应该已经出来了，就其他中小学非这个应届考试的这个年纪啊，应该是都已经差不多出来了，各位家长们应该比较了解。考试完之后呢，就可以像一些小学呀、或者是初中啊，我的同学们都可以来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很多家长之前没有办法报，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假期的通知啊，现在呢应该都可以报起来了，根据自己节假日孩子的安排来上一天啊。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刚好说到这儿了，也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这是官方的这个口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像安全的还有一些饮食啊起居方面，这个您放心，我们都已经替大家考虑到，而且连续多年的经验积累，这个是别人拿不走的也复制不来的。比方说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再加24小时的安全巡视，还有专业的教官训练啊。

另外还有咱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还有就是专业的随队医，这个医护随队，生活老师贴心的陪伴，还有心理辅导老师来疏导情绪，安全感那方面您大可放心。加上10年的沉淀，所以各个细节都是拉满的，数万孩子的选择，今年您要不要试一试呢？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以及湖北的空军线路啊，三条线路各有特色，而且又让孩子们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也有一些惊险刺激又安全的项目啊，小朋友们肯定会喜欢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陆军特色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特色呢不到3000啊，补贴完不到3000就行了。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杨艳杰说到了，仙哥嗓子感觉不正常啊。怎么了？听出有一些疲惫吗？还行啊，今天嗓子正常啊，就是鼻子有些囔囔的。最近段时间，前有半个月吧，有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我这个鼻炎好了，就是今年那个过敏性的鼻炎，这个天空飘飞絮啊、飘毛的那个季节差不多过去了，哎，鼻炎也就消停了。但是最近这一周啊，感觉又开始了，不知道为啥，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很奇怪，就是。我都感觉都好了啊，又杀了个回马枪，是不是最近这个天气又开始有这个毛絮了，还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因为就是有半个月前、一个月前，可能是下雨啊等等啊，这暂时缓解了缓解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嗨，一通就说到了鼻炎病犯了啊，有人也听出来，对，鼻炎病犯了，是的，确实确确实实又犯了啊，有些不舒服。来也再跟各位球迷朋友们来这个同步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啊。世界杯呢已经进入到了32强的这个就是1/16决赛了啊，开始争夺1/16的这个名额了。那么，北京时间6月28号，也就是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是收官了。在这一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当中呢，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了奥地利。那么这两场比赛一结束，32强的席位已经全部落定了。A 组是墨西哥对南非，啊，不是对南非啊，是 A 组是出现的是墨西哥和南非。B 组出现的是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出现的是巴西、摩洛哥 ，D 组出现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巴拉圭 ，E 组出现的是德国、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 ，F 组出现的是荷兰、日本、瑞典 ，G 组出现的是比利时、埃及 ，H 组出现的是西班牙、佛得角 ，I 组出现的是法国、挪威、塞内加尔。这组出现的是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出现的是哥伦比亚、葡萄牙、刚果 ，L 组出现的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好，这些所有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席位的都已经是锁定了啊。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是1/16决赛，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呢，已经进入了一场了啊，已经进行了一场了。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是加拿大对南非，最终比分呢是1-0，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唯一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这是今天唯一的一场比赛，在今天凌晨3点，加拿大1-0战胜了南非。那今天所有比赛没了，大家可以休息休息，球员也休息休息。今天后半夜，也就是明天的凌晨，有3场比赛啊，明天的凌晨和明天上午有3场比赛，分别是，明天凌晨1点，也就是今天后半夜啊，凌晨1点是巴西对日本。明天凌晨4:30，德国对巴拉圭；明天早上9点，荷兰对摩洛哥。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强队之间的一个较量啊，有些朋友，其实球迷会说，好像今年的世界杯从32强之后啊才开始正式踢，有点那感觉，是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啊，这个世界杯的战况。来，也继续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和发来的消息啊。子怡说今天是单口吗？猛一听说感觉今天好像是周末的样子。今天确实是单口，但不是周末，是周一，还挺忙碌的。谢寒。

0: 休假了啊。晚秋说，宪哥为啥不让瘦瘦来替班？就难得这个直播间我能自己轻松一下，你知道吧？这会儿显得直播间格外的这个宽敞明亮。红灯不亮，红绿灯不亮，说鼻炎有同感，最近的打喷嚏明显变多了，我也纳闷怎么回事。一样啊，一样，看来有同样的感觉。还有这个叫 Brace 也说，我鼻炎也犯了，应该是艾蒿的事儿。艾蒿，艾草，这个艾草没有那么多吧，它也传播这个种子和花粉嘛什么的，不太懂啊。反正最体感上感觉就是最近鼻炎又开始回来了。领悟告诉我们说，南三环西向东京广路这个地方的堵车比较厉害。南三环西向东京广路这个地方堵车比较厉害，已经堵到松山路了啊。南三环西向东在京广路这个位置呢，刚才有朋友说是因为五车相撞的事故啊，五车相撞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通行缓慢。现在呢已经是到了松山路啊，已经堵过松山路了。建议在南三环松山路以西的朋友啊，南三环松山路以西的朋友，比如说您在长江路啊，走到南三环，就是西三环长江路这个位置的时候，可以从长江路或者淮河路或者是陇海路来绕行一下。啊，现在呢，这个南三环京广路附近的西向东，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啊，排队已经是过了松山路了，这一段通行的速度非常的慢啊，建议大家提前的绕行，也可以打开手机导航啊，来去这个看一看。好，那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天呢，咱们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啊，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山区和西北部，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在西部和北部，19到21度，不过都是可能早晚的时间会多一些啊。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我省的西部和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7月1号就是后天的时候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也就是来说本周啊。前三天可能部分地区呢会有雨，大家呢出行的时候注意做好准备。省会郑州市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两部门拟修订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5亿元。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下达。世界杯淘汰赛开启。
1: 夜惊晨，大事小情。
0: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专栏。习近平党建文选两卷发行，各地机关、基层党组织集中学习，作为建党105周年核心理论学习材料。全国多地组织新党员入党宣誓，红色旧址研学，各地创新党课、文艺宣讲，以多样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央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截至昨天，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超过172亿元。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住建部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2026年度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工作已正式启动，本年度计划补水量将超过1.5亿立方米。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等了资讯，一会儿接着回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啊，今天就我一个人，呵呵，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在上面来报送路况信息和互动聊天都可以啊。今天是星期一，早上路上还是特别忙碌的，打开交通领航，这才过去十来分钟啊，刚刚我们还说早上你看很平静啊，没什么事儿，现在很多高架上已经出现红色，而且还不短了。像我们从北往南，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啊。这个中州大道连霍高速的北向南啊，中州大道连霍高速的北向南这个地方现在都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就是中州大道阳金路这个地方，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小心一点啊，也跟我们来说说是咋回事。还有呢，就是北三环现在呢只是黄色啊，北三环现在从中州大道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黄色的，通行缓慢。农业路高架呢，从花园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已经变成一根红线了啊。然后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到农业路之间，北向南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不过都是红色的。陇海高架呢，从紫金山路到松山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行驶缓慢啊，断断续续的。另外就是刚刚说到的，在南三环京广路，南三环京广路附近的西向东，因为受到这个五车事故的影响啊，现在后方排队依然是过了松山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西三环打算往南三环去的朋友，如果您在长江路以北啊，都可以来去选择绕行，可以从长江路、淮河路、松山这个航海路啊来进行绕行，和陇海路都可以绕，再往前走呢，可能要堵上一会儿了。目前呢，这个南三环从快到京广路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过了松山路西向东，现在已经堵成深红色了啊，深红色了，建议大家不要再往这儿来了。29度这位朋友说，今天的歌好好听啊，说早，最近有没有旅游线路主持人？哎，你看大家都问到一块儿了，这是29度问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叫冰啊，冰说好久没听广播了，今年暑假有没有带队出游的？我点进去已经结束了。是的，今年呢还没有开启，各位可以再稍事等待一下啊，还没有开启今年的这个线路。往年看来大家都已经养成习惯了跟着我们这个队伍一块出去，是吧？感受如何也可以来说一说往年的一些这个就是感受啊，给更多的朋友一些参考。或者说单纯的去这些地方玩，大家呢之前没有去过，跟着我们的队伍之前去了像新疆啊、西藏啊、云南等等这些地方，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变化或者是感受有何不同，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叫BOZ 啊，说今天我考试哦，这是那位小朋友吧，就是我们的背诗王。诗王为啥呢？因为原来我们有，因为现在快到暑假了，我们的这个诗词接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就是在有诗词接龙的时候呢，这位 BOZ 基本上每天都能参与，而且每次都能前几个去回答上来，所以这小朋友很厉害。他说今天我考试啊，考试吧应该是考试，说至少95分以上，你看看啊。后面说这是家长的要求，那你的要求是98分以上。

0: 家长就是像这种，我跟你说，自觉的孩子，家长都在拦着啊。哎，行，差不多行了，考个95就行了啊。不行，必须99以上。然后很多家长听完都破防了，都。
1: 这啥时候孩子都这样了啊？
0: 都破防了。还有那个，这位啊，听一听，叫吴辉。哎呦，抱歉啊，来听听吴辉怎么说。
2: 叔叔，今年我期末考试，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都要期末考试。前一首，我相信，祝愿我还有其他要期末考试的人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0: 啊，这些小朋友啊很有意思，说今天我考试，我相信其他的小朋友也大多数都要考试。最后呢，祝愿所有和他一样的同学们都能够一切顺利啊，真好啊，这个小朋友值得鼓励，给你呱唧呱唧呱唧呱唧。那叔叔就用开过光的嘴给你来说一说，今天呢，这个小朋友，你今天我不管考什么啊，至少啊60分以上，哎，不是那个，90分以上，啊，至少90分以上啊，小朋友，那刚或者像刚才那个 BOZ 家的95分以上啊，这是家长对你的要求。自己呢，一看今天这个题目稳了啊，不拿个200回去，我觉得可没意思。哎。也要感谢这个叫丁广耀的朋友啊，丁广耀的，说这个宪哥，我有治疗鼻炎的秘方啊，说你在直播间唱首练习，我私发给你，唱首那个这个歌吗？练习，刘德华那个练习。我真唱完，我怕就是你都把广播砸了都。再不听了，我一开始练习，噔噔噔噔噔噔，啊，就会个颤音儿，行不行？这唱了一半，就给你给我，你把方子给我一半吧。你说到方子了，我们这儿也有一些秘方，啊，我们这儿万能通也是咱的。这个专利配方，专利秘方，为啥呢？清除积碳，那是一把能手。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时间长了之后都会有一些通病啊，就是车提速没劲儿，就我们俗称的这个车变肉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油耗会升高，还有呢就是这个冷车打着的时候车辆抖得厉害，再加上现在夏天啊，开空调的时候到了。发现开了空调半天不制冷，这车内就是凉不下来，咋回事？可能跟这个积碳多了，发动机的这个功率下降也有关系。所以呢，清除完积碳之后，您再看看效果是不是会有一点变化呢？我自己的车加完万能通之后，实打实的就会发现，现在这个它虽然这一瓶加完了，但是到第二箱油、第三箱油的时候，它依然会有这个持续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油门变轻了，或者你踩油门之后，它那个动力感觉比以前要高了啊，就是那个这个车感觉就是有劲儿了。你踩你想加速的时候，你能感觉这个车是在往前推着你走的，以前好久都没有这种推背感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现在主推的有两款，一个呢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油车来使用的，这个叫全能优护三兄弟。日常售价是299，特惠价格就日常特惠呢是199。那么现在我们又推出了一个年终大促拼团的活动，拼团啊最低只需要184就可以了啊，184。还有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使用的，叫做金装礼盒，这个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里面呢是3瓶。这个一套原价呢是239，现在呢如果参与拼团的话，最低只需要224就到手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了。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再来看看我们路上的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这会儿关注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京广快速路，西南。

0: 三环附近啊，京广快速路南三环附近，在南三环上面有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排队。现在这个事故呢还在持续当中，可能是还要处理一会儿，所以现在呢这后方排队已经是过了松山路，快到长江路了。我们建议大家啊，建议各位在西三环由北向南行驶，准备转到南三环的朋友啊，准备转到南三环的朋友，您最晚可以在长江路去选择绕行。那么再往北边呢，像淮河路啊，还有这个航海路、淮河路啊、陇海路都可以来绕。陇海路呢，只不过就是现在陇海高架从城东路到秦岭路之间的西向东，车流量也比较大啊，所以建议大家在淮河路或者是航海路或者长江路来选择绕行。另外呢，就是像中正大道这个也是老样子，就是一到这个点啊，好像大家都跟拧了这个开关一样啊，嘣都出门了。所以呢，现在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到南三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然后农业路高架呢，是从文化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缓行。北三环也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车流量是稍微有些大，再往东呢就好一点点。这是目前整个市区的情况啊。还有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在北三环到东风路之间的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也有些大啊，大家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稍安勿躁啊，慢一点慢一点。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截止到这个明天啊，6月30号，2025年度的个税，就是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汇算工作呢将会停止。所以需要大家抓紧时间去办理啊，抓紧时间去办理。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6月30号的时候将会截止，还没办理的纳税人呢请抓紧时间，可以通过这个手机个人所得税的 APP， 还有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站进行办理就行了啊。同时大家这个提醒大家，这退税是权益，超时办理会受损失啊。好，那再来看看这个冰就说到了，说哦，就刚才询问我们说今年有没有团带队游的，说之前没有跟过，我们一直是自驾，我家人呢不喜欢跟团，单纯的这个信任你们，想跟一下去看看啊、哦、哈哈哈哈啊、行吧，那今年再等一等，目前呢还没有开启我们那夏日的这个团。自驾那确实是会舒服自由一些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停哪儿停哪儿，但是比较累的操心的就是自己要做行程规划啊，还得时刻看着点就手机导航地图啊，民宿的这个房间数，然后吃的喝的都在自己去做攻略，还有一些景点，有些景点的很大，就可能你要在这儿玩的话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但如果有专业人带的话呢，可能会去最精髓的一些地方，最经典的一些地方啊，包揽之后呢就可以出发去下一站了。还有这位朋友说谢寒去哪儿了，连着三天啊，只有李现自己啊，他休假了，最近啊休假了，去进修去了，你理解为进修去了，说好听一点啊，实际上就是带孩子耍去了。还有这个菲奥娜说呀，起了个大早听了广播，今天宪哥一个人哈，对，今天是单口啊，今天是单口，这一周都是啊，这一周都是。还有米哥说了，主持人好，问候各位早安，在这里想说，想什么？想拜托各位家人们一个事儿哦啊、哦，您请讲。他说，孩子高考完以后呢，明天就是填报志愿嘛，填报完志愿之后，想找一个暑假工。孩子比较成熟稳重，办事靠谱，精通网络，咱们这儿有没有适合孩子的岗位？有的话给米哥说一声啊，先谢谢大家了哦。想在暑期去实习一下是吧，想去接触社会，然后先提前的感受感受对吧啊。那也替米哥问问大家，各位老板们，各位这个领导们啊，有没有适合咱米哥家孩子的一个岗位，让他去体验体验，去社会实践一下，相当于孩子高考完也满18岁了啊，这个明天填报完志愿之后还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吧，除了休息休息玩一玩之外呢，想去多多接触一下这个社会，感受感受，所以有适合的岗位啊，麻烦在我们的微信上可以推荐推荐啊，可以自报一下家门。咱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成熟稳重，办事靠谱，精通网络，这是米哥大致的一个描述，所以有需要的各位老板们，各位私企的老板们，或者是各位其他岗位上的领导们，可以自报一下家门啊！先替米哥谢谢大家了。 你看，这相互帮帮忙。你看，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啊、都不是外人啊。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啊，确实是很熟悉。还有没有这个叫啊？毛林说到了，我也是刚好鼻炎犯了，好像是吹空调吹的。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前段时间不是有段下雨天还挺凉凉的嘛，没怎么开空调。最近呢，这个空调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要开了，开得很频繁。这么一开，好像啊，确实是会有影响。你说到这儿了啊，一会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空调的一个事儿。我们先进段路况，一会儿回来。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李健。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内邓高速的内乡段29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减速通行。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进入到周一的早高峰，有事故发生会让路段拥堵更加强烈。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西江东方向，在行云路的上方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松山路。另外，在南四环的由西江东方向紫荆山路的位置，目前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路段拥堵也有超过了1公里。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车的路段。李现，
0: 好的，谢谢李雷。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今天早上说的有些口干舌燥的，为啥？好多朋友说，今天就你一个人啊？对，这周呢是我单口啊，一周呢都是这样。韩姐呢是休息了啊，所以呢，这个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啊，在说啊，那这个干啥去了？干啥去了？他

孩子出去玩了，但是去哪儿了等他回来大家可以问一问。六六顺就说到今天是单口吗？是的，今天是单口。所以说到现在我有些口干舌又燥啊，这会儿呢就想来一杯这个小茶润润口。我跟你说，一般这白开水呢我还不喝，为啥呢？干燥没味儿啊，太寡淡。那要喝呢咱们来点什么，泡点东西。有人喜欢泡茶叶啊，我呢喜欢泡点陈皮。说实话这个有一些喜欢冒烟的朋友啊，就没事喜欢吞云吐雾的朋友，都建议大家去来点陈皮，对自己的这个肺挺有好处的。最近呢咱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就是15年啊，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你像现在空调啊要天天开了，烧烤啤酒这偶尔来一顿，小龙虾各式冷饮，这是到了夏天大家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来一杯这个带回甘的陈皮水解解腻。说到这个陈皮了，懂行的朋友都会一说的就是新会陈皮。哎，没错，今天呢这个咱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等品质年份可溯源的七里香品牌的新会陈皮。这个七里香的品牌已经深耕这个滋补品类17年的时间了，是一个老品牌了，坚守品质为本，所以大家可以上线去查一查。咱们这款陈皮呢是从源头选材就严格把关，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它上面是有这个标志的。这个溯源码可查产地年份信息，从果子采摘晾晒足足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才有了今天这个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而且制作方法呢坚持使用新会当地百年传统的泡制的技术，三瓣开皮，天然的生晒，自然陈化，所以呢它表皮纹理清晰，它的这个油饰颗粒饱满，而且呢它的三类核心营养成分呢被实测啊，数据是含量非常充足的。你拿开水闷泡个3分钟，它这个香气就飘满屋了，而且茶色呢是这种黄金通透的，入口很醇香，还有回甘。喜欢喝茶的朋友，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啊，应该都不陌生。而且今天这款呢是分量很足，250克啊，这样一罐是在七里香的官方售价呢是540块钱，实打实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啊，540块钱，250克的。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建立这个合作，直接给大家拿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啊，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先交个朋友。250克新会陈皮，今天 UP 商城下单，从540直接到169啊。承诺买贵可以退差价，而且呢就争取来了3天时间，实打实的啊，不是给大家饥饿营销套路，就3天时间，大家上网去对比价格都可以啊。咱们这儿169250克的啊七里香新会陈皮，喜欢喝陈皮的朋友推荐下2罐，因为现在下2罐再减20块，而且活动就卖3天，卖完直接原价啊。厂商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不能太低太长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看看了啊！回复秒杀去看看陈皮。哎呦啊！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刚才米哥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想给这个儿子暑期呢推荐一个就是能够社会实践的地方啊！大家有没有这个能推荐的，或者觉得自己公司可以？咱这个米哥家的孩子呢是性格成熟稳重，精通网络，看看有没有需要的。这位叫面对现实的朋友说，李现鼻子不通气，可以用万能通试一下吗？可以，但是后果我不负责啊，会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咱就不知道了。万能通是用来通发动机的啊，通鼻腔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还有人说了，你们能不能出个万能通的口服液版本啊？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也想通一通。好好好，都认准。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开玩笑了。这个到夏天了，这个开空调会加重发动机的负荷，然后呢，这凉的也会慢一些，所以呢，出现一些问题了，尤其是这个还有一些车。时间长了之后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不动大几千的这个报价，油耗的也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所以来吧，咱们这个万能通就专门搞定这些事情的啊。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好口碑。你比方说有朋友说了，第二瓶他加的这个叫和平的朋友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1周了，说一下

0: 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4.5，我的天，这原先6.1也不高了，已经相当省了，降到4.5，约等于不用油啊。就在一些这个大排量的车里边，就是看就是约等于不用油。好了，这是大家的好评啊，是一致的。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现在还可以优惠的购买啊，回复888就行了。还有这个。来刷新一下啊，孟辉孟总来了啊，说今天是周一啊，今天周一还是小学期末考试的第一天，今天7点上高架南三环都有点堵车了，上周出差没认真打卡交通广播，今天又要出差了啊，在高铁上打卡宪哥的节目，每天早上不听感觉生活缺了点啥，哎呦呵。孟总，咱把这个咱芯片的事业做这个做好就行了，封装好就可以了，节目听不听没那么重要，你这个事业第一啊，事业第一，每天要回那么多邮件呢啊，几千封邮件要回，我看着我都头蒙都头麻啊。来，还有呢，这个云淡风轻说韩姐又进京了吗？你看她一不在大家都给点传说她要去央视参加考试去了。都考了几轮了，又给退货退回来了，都给。不要，哎呀，韩姐是休假去了啊，带着孩子休假出去玩去了，一周呢都是小李一个人啊，但是你别看我一个人，我这广子是一点不少。想装修的朋友听好了啊，想装修的朋友，我们了解，这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装修是个大事儿。又期待住新家，但又想到装修的过程啊，有点担心。所以呢，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我们的华普装饰呢，举办了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您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看到了。这华普装饰呢，这个这持续的好评在线啊，专门设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啊，承诺工期90天，那超一天赔200，超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另外呢，就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今天是周一了，路上有一些繁忙，打开我们的交往领航，现在看到我说说深红色路段啊，现在有1、2、3、4段，分别是农业快速路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那下川隧道的西向东现在是深红色的，估计都在等红绿灯啊，所以这儿呢其实几乎停滞不动，所以显示出来深红色啊。然后呢，过了农业路丰庆路之后，再往东边会稍微车少一点点。第二段呢是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深红色。第三段呢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京广快速路保全街南向北到航海路啊，这段时间最近都是这样啊，车多缓行。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早上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可能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南三环京广路西向东啊，南三环京广路西向东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排队已经到了西三环长江路了。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地方，从7点多开始，有朋友说这儿就排起来队了啊，从7点多开始，南三环京广快速路啊西向东方向，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排队已经过了长江路了。好，来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这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呢，很多女生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其实男生也是一样的啊。男生也是一样的，别觉得老爷们儿糙一点啊，耐晒一点，皮肤都是一样的，咱没谁不同。所以呢，转眼到了这个小暑了，三伏高温天的。

0: 接踵而来，那强烈的这个紫外线呢，可能会增加咱们肌肤的老化，所以出现了晒黑、长斑、长纹，还有损伤屏障这样的问题。咱出门做好防晒，不是小姐妹们的专属工作，男士也一样。所以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科颜氏的爆品啊，是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针对于特别喜欢出汗的男性来说没有问题啊。通勤路上、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也不用反复的去涂抹了，持久防护。而且科颜氏大品牌嘛，他们家这个核心的专研的是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维 E 抗氧化的复合物，还有 UVA UVB 全链路的覆盖，所以它才能做到就是防晒黑、防晒伤和防晒老三效合一，非常省事啊，这涂一个全都含了。它还有养肤的成分，就是你边防晒的同时还能边抗氧化啊。再说使用感受，它是乳液的质地，这个水润轻薄，一推就开了，快速成膜，不会出现那种这个泛白呀、啊，或者是这个搓泥啊，而且油腻啊这样的感受。所以女士们、男士们都可以来去试一试，不同肤质下单不同的款式，这个一定要记好了。有针对性的防晒，比如说你要是干皮，那么你就下载小，你就用这个小光盾啊，是柔润款的；如果是油皮、混油皮，那你就用小冰盾。啊，干皮用小光盾，油皮用小冰盾，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大牌，这科颜氏的防晒乳60毫升正装，专柜的售价是580块。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直接做到了199啊，199，但是限量50支，您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看到 L 菲菲这位朋友 ，L 菲菲发错关键词了，想买陈皮的朋友呢，回复秒杀就行了啊。想买陈皮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还有想买万能通的朋友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的拼团的活动呢，可能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很多朋友说没有了，暂时告一段落了。拼团这个是在年终的时候推出了一小段时间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去购买，按照我们的优惠价格就可以了啊。按照优惠价格，全能优户三。 三兄弟呢，一套是199，金装礼盒呢是一套是239啊，都是三瓶的。只不过三兄弟呢是针对的3到8万公里的车，金装礼盒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这一个人说实话确实是说的口干舌燥啊，嗓子快冒烟了啊，来赶紧给我拿一瓶咱们的天然山泉水。哎，来自深山自然水源啊，喝完一口，啊，口感清冽、甘醇，再喝一口，啊，清爽止渴。喝过的朋友应该是没有这么夸张啊，这个广告效果啊，喝过的朋友确实说不上来哪儿好，但这个水的质感，哎，它就是不一样啊，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这个纯净水啊或者是什么水能比的。所以现在呢那个很多朋友越来越多的会拿它来去泡茶，对，泡泡咱们这个陈皮也非常的带劲啊。一件呢是24瓶，两件48瓶，48瓶包邮到家啊，全省包邮到家的价格是49.9元，1块钱一瓶喝山泉水啊，兄弟们，来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水就能下单了。时间关系，我们下个小时接着来聊。
9: 下班了，走喽。
10: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9: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0: 你数学怎么样
9: 啊？
10: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1: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1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FM 104.1，
14: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4: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5: 你好，李先。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目前呢，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在行云路的上方位置，左边车道发生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快到长江路上了。此外呢，在农业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丰县路的上方位置，右边车道有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京广快速路，各位请小心通过。李现。
0: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就可以查询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有几段路呢不太好走。比方说南三环，快到京广路这个位置啊，之前上个小时的时候出现了一起事故。现在呢，估计这个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南三环大学路附近还是这个排队。南三环大学路到南三环，我看看到西三环长江路啊，已经拐过去了。到西三环长江路这一段的西向东方向还是深红色的，建议大家提前绕行。所以这到了夏天之后呢，可能这个阳光呢越来越充足了，所以早间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是走高架，没有什么遮挡物，一定要注意。如果有阳光这个比较大的时候，放下遮阳板啊，戴上墨镜也好，等等啊，我们经常提的。总之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因为有的时候呢，那个前挡风玻璃啊，长时间不洗车，上面有一层那个灰，大家应该有同感啊。太阳光一打，那是啥也看不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几秒钟的时间，就有可能导致轻则追尾，重则呢可能就是撞的比较厉害的事故发生了。所以啊，各位注意，这发生再小一个事故，那你处理起来都挺费劲儿的，也都不开心，也都不愿意。所以呢，这个说到这个事故的时候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你的车险到期了没有？今年的车险是不是该续了啊？ 想续险的朋友，想续保，想买这个新车投保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这儿回复车险两个字。这夏天用车两个危险因素啊，一个呢是暴晒，温度高容易发生自燃的事故，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了汛期之后呢有雨可能会泡水，说这样的车怎么办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